啊，换衣服去了，不，就搞一下那个，是这样弄的吗？是这个吗？哎，不对，是谁来着？哎，哎，没有吗？哎，没有哎。去哪里了？哦，来了，是这吗？啊，差不多。是这个吧？然后好像是这么弄的哈。

有高科技，学习了一下。谢谢 UP 主的飞机，是这么玩吗？是好像是。哎呀，有点不熟练。大家好，双头食人魔。我只会这个了，我还会倒立一个。

哎，好麻烦呢，这个要离好远。陈叔的火箭啊，是这样哈。哎，是不是有个遮脸的动作？

0: 谢谢大树的火箭。
1: 咦，
0: 谢谢成一会儿就是大帅逼的飞机，可太不要脸了，这个 ID。谢谢大叔的火箭。
1: 咦哟，
0: 这也是国外的房管啊，今天很多国外的水友都来了，感觉是联合国会议。轮椅舞王，这不是轮椅，这是赫曼米勒。Show some respect。别押韵。哎，所以其他科技都成了，就差武艺了。道理哈，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说两句。确实，怎么说呢？哎呦，关掉了，不太习惯这个，就这个吧。这实际上是个软件。

0: 真幼稚。谢谢谢谢大叔的火箭，谢谢陈初的火箭，谢谢婉儿的飞机，飞机还是火箭来着？讲道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很难有那种跳舞和唱歌都德艺双馨的人，就一般来说都会侧重一点，跳舞跳得好，唱歌稍微弱一些，唱歌唱得好的跳舞就。你看199太阳星辰这首歌太老了，这都不会呢。哎，不要举个例嘛，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有人说蔡依林，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吧，米高基逊。你不能把就是个别特别牛逼的选手拿来就是要求所有人家，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还有人说赵丽蓉老师，就过分了。谢谢魔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赵丽蓉老师，赵本山老师也会啊。赵本山老师不是还跟范伟老师一起合作过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走台步春晚的小品什么？什么亲爱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那个什么什么这里的什么辣妹子什么农家舞蹈。陈小春讲道理哈，我也是陈小春的粉丝，但陈小春唱歌稍微弱一点点啊，就像那个郭富城一样。对，红高粱模特队，嗨呀，谢谢叔叔提醒了我。红高粱模特队，对对对，有视频吗？来回忆一下，今天是春晚 TV。谢谢萌萌家的死飞这里的两个飞机。绝大部分肯定有个例的，凡事都有个例。还有琴棋书画样样行的。你居然看过这个？是啊，叔叔好。我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天哪，你怎么会这些话，太可怕了。哎呀，你这个火辣辣的我来吧来吧来吧，中老年 TV， 中老年春晚 TV。 哎呀天哪，啥都有。
1: 紧急集合！
0: 太长了吧，我们看后面就好了。本山大叔还是有点东西，他一直是这么走的。我们前面，哎，这个历史感。
1: 围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
0: 模特
1: 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糕。
0: 妈，粘豆糕。
1: 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做有个做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
0: 不是树新风吗？
1: 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得吗？
2: 记得。
3: 赵队长，
0: 范伟老师，是范伟吧？我没记错。
4: 教练
1: 到，归队。
0: 这俩人应该不是模特吧？哎呀，我记不得了，这是哪一年的？
1: 对，
0: 哪一年的？
1: 向我这儿看，
0: 这哪一年的春晚来着？
1: 欢迎欢迎！
2: 太阳太阳热烈太阳，太阳太阳热烈好，太阳太阳热烈
0: 好。我看后面好了，这是歌舞好了，是哪里来着？
1: 范老师， 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0: 是的，没毛病。
1: 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人的劳动，穿啥？
0: 你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2: 天哪！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0: 这不是春晚是啥？
2: 咱们抓紧时间吧。哎呦呵，
1: 准备好吗？
0: 还没有勾起你心中久远的记忆吗？峰峰，峰峰冠名演出。

一年的？97年的。哎呦，在我出生前一年啊。这变态爸爸的飞机。

0: 穷，火辣辣的小辣椒都透着心里红。
1: 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哎，火辣辣的小样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
2: 火辣辣的范老师
3: 请你多批评。
2: 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是赔了范老师，我得去上营来。
4: 欢啊欢啊，
3: 97年的，这是玉米庄对不对？这 cos 包谷，写身残之间轮椅舞王的飞机，这是红辣椒。

啊，这里面有董洁吗？董洁那小个子还能当，还能去跳舞了？我以为他都是走演员路线的。董洁不是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高？嗯，谢谢你妈叫你长发财。你们说 Red 的头像，我看看啊，那头像怎么了？哼，食人魔，打工奇遇，麻辣鸡丝嘛，是麻辣鸡丝对不对？哎呦，啊，《情深深雨蒙蒙》里面还有孙俪啊，真的吗？还有娘娘。这些东西我都不记得，上辈子的事儿。谢谢网儿的超大玩星，食人魔法师，打工奇遇哦，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是这个吧？

你们还要看这个？你们没看过吗？完了，坐实了老艺术家，幽恋红的飞机。我就是口才特别好啊。这些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群英荟萃啊！哎呦，以前就是那种电视里啊，没事就放春晚重播，没事就放春晚小品重播，一个小品春节晚上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演一次，然后在剩下的时间演大概300次。这萝卜鸡的臭到万星，中央说放是这个意思吗？哎呀，接到指示了，懂了。因为他都放一年啊，以前那个电视节目啊，说起来大家都说电视节目特别的精致，特别的好，所以他就老放。像我们平时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段子啊，讲第二次的时候有，而且其中还有些改编，弹幕全是讲过了。我靠，人家那个小品15分钟的给你放800遍。我都能背的了，你能背我的吗？你不能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对我们主播呀，其实要求过于严格。你想想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电视剧？因为它在我妈小时候每年暑假都放。还有《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那真是从80年代放到了2010几年啊，真的。还有什么说一下，还珠哥哥一，还珠哥哥二，还珠哥哥仙呐。看一下怀旧题，三国演义看的比较少，大家觉得就太严肃了，大家还是喜欢看情情爱爱的，特别是还喜欢看一些什么飞檐走壁的那种新白娘子、还珠格格呀、啊，这种宫廷剧，而且还喜欢放那个戏说乾隆，说错了，就是那个康熙大帝、康熙王朝还是康熙大帝来着？乾隆大帝还是？哎呀，忘了。我妈很爱看，我妈每次都看，她每年都放几遍，然后我妈是那种有好几个台都放。比方说什么中央八台，什么什么什么山东台，什么什么东方卫视放，他就是转台转康熙王朝，就是这里这个台放这一集，他看一下说哎不喜欢这一集，我到那个台去放看另外一集，就那种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这种。然后他而且他就是一边骂一边看，说啊怎么又放这个，然后就津津有味的看下去，没办法。哎呀，登录啊！哎呀，我估计登录了，这个也没有，哪有1080p？红鬼呢？哎，我登录一下吧，万一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向流。哎，我上当了，我登录了，我上当了，这有任何区别吗？大家看得出来吗？360-1080啊？这骗我登录，这是，这也太清晰了吧，春喜。啊，有些时候我没播放，我播放了呀，蓝光。啊，左一是董洁吗？董洁这么高，我靠！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2: 我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
0: 当时就
1: 38号老太太
0: 娘娘的
1: 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场。
2: 哎，38号，
0: 这不是巴黎世家最新款的背包吗？
1: 哎，有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大酒楼，
3: 开发旅游，
0: 糖赏味儿。
3: 我到您这儿，
0: 哎，真的是董洁。哎呦，
3: 我为的是学习
0: 美丽
3: 开酒楼的
0: 经验，真的好看，美丽。
1: 哎，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录取了，录取了。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我也愿意。
3: 来，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耶。让老太太开开眼。
0: 当时你就看出，会。
1: 瞧瞧瞧瞧，哎呀，
0: 哎呀，这姑娘可真俊呐！
3: 闺女真俊呢。
0: 哎呀，记错了。
3: 妈，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这叫什么什么大酒楼来着？太后大酒楼。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4: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撒谎你都不会撒。
5: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这个嗓子有点指导员的味道。嗯，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1: 看后
0: 面。也大表伯不会轻易狗带的飞机。董洁呢？
1: 我看
0: 董洁呢？
1: 哎呦喂，好啊！哎呀，真
0: 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扶一下。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0: 哎！那时候赵丽蓉老师多少岁啊？
1: 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
0: 还不许剧透。麻辣鸡丝是你走错片场了，麻辣鸡丝是另外一部作品，虽然都属于赵丽蓉世界，赵丽蓉那个
3: 人吃饭。
0: 巩汉林是那个是系列，但是不是这一部啊？
1: 不许删，
0: 走错了，走错了。哎，感觉当初尺度还挺大的呢。
1: 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哦，对对，宇宙宇宙说就。
1: 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是唐山唐山官的普通话吧？
1: 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当时饭托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时髦的词儿，现在已经。
1: 哎呦喂，
0: 过时了。
1: 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酒托都有了，对吧？
1: 月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真香。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
0: 头梗了，头梗了。
2: 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这卖
0: 值180还好、啊，现在看的话、
3: 哎，
0: 不过那是20年前的物价，还是10年前的物价？
1: 老太太，您在
0: 这儿好
1: 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
0: 宫廷
1: 和白萝卜。
0: 天哪，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黄的我认识，
0: 宫廷胡萝卜。
3: 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
0: 举一反三呢，都学会抢答了。
1: 80。
3: 这卖
0: 说实在的，80块钱卖一盘萝卜丝儿还是有点贵啊、哦。在现在见识，
1: 萝卜就得叫群英
0: 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有一点外八字。轻微的，
1: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0: 这是96年的。
1: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
0: 吃萝卜的
1: 皇上个丁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0: 嗯，杠精。
1: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
0: 大胆
1: 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
0: 我是大
1: 补
0: 啊！
3: 哎呀，
0: 这个颤音没学会，
3: 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时代的眼泪。
3: 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你是主播，我是主播呀。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不想在我这儿看呀、啊？
1: 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谢谢了，说拜拜的飞机。
2: 上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0: 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小鸡崽吧，还是小鸡子啊？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那怎么办人呢？
3: 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
0: 原来皇帝都吃萝卜，
3: 物价
0: 萝卜精。
3: 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0: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这要听啊？
0: 我可以演出来呀！我天哪，
3: 出来。
0: 这免提效果也贼好，
1: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
0: 练出一身汗呢？
1: 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
0: 啊、会唱歌就是有才艺还是有优势的吧。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1: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
0: 春色满园，
3: 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嗯、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嗯、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嗯、愣没截住我，
0: 女高音，
3: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一个呢。
0: 眼泪滑了敲的发财
1: 了，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0: 哎，巩汉林是什么哪里的口音呢？
3: 我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3: 我做的是
0: 啊，这一段不太好，这一段有点难。

0: 玉壶。
1: 赵四方，
2: 你看一看，尝一尝，做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
3: 香不香？
4: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2: 评剧也能
4: 唱。老太太，
5: 哎，
4: 您可别光说不练。
5: 别
2: 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绿了吧唧，
6: 蓝巴巴的，
7: 什么色啊，
6: 溜溜的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4: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6: 这酒怎么样啊？
2: 这酒真是美，
4: 美呀美呀，
6: 美什么呀？
2: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4: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5: 就这嘴秃噜了。
4: 你应该这么唱，
2: 当当当当当
8: 当。你看这道菜，全英荟萃，有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请多尝一尝，
2: 吃到嘴里特别的脆。要说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我尝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腻？
6: 我
7: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6: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4: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5: 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
2: 济公的
4: 下去。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5: 打算开张，
2: 我有给个秘方。
5: 秘方
4: 哎、快说呀，
5: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
2: 哎，这个好像是他真写，这个书法还是可以的啊。当时我妈狠狠地夸了一下，顺便 diss 了我。说你看看人家，这这么大年纪，哇，写字这么稳，你看看你写的那狗刨的字啊，好好跟人家学学。但我就说啊，妈的，看个春晚为什么要骂我？我说你呢？
4: 货
3: 真价实。
4: 你这什么意思啊？
5: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5: 走四方，那路迢迢，
2: 水长长，
5: 迷迷茫茫，
2: 一村又一庄。
5: 走四方，
2: 96年的啦，哎呀，宫廷毛笔字。180一次，哎呀，这字儿怎么样？不是，就算是专门为这个练的，那也是很牛逼的了。谢谢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当年小品还是挺好玩的，商家代笔，如此包装，呸呸呸。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不说吃面呢？还有说皇军突我，给你带句话，话儿吗？180写个字，不要在那里混水摸鱼，卖拐。卖拐其实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梗到现在还在用啊，就是说没病走两步嘛，对吧？
0: 队长别开枪。陈佩斯跟朱时茂还是搭的挺好的。
9: 我妈小时候就跟我带节奏哈，她说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挺好的，不过呢这个组合里基本靠陈佩斯，就戏都在陈佩斯身上，朱时茂就负责就吹胡子瞪眼睛。我妈就很烦。今晚上我播欧冠吗？行啊，你给我几个亿我去买版权。后来好像陈佩斯没怎么上那个上春晚了。我妈以前最喜欢看我妈和我爸，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特别一致的。平时他们什么都能吵啊，但是在这方面他就很意见统一。他们喜欢看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对，赵本山的小品不错。然后呢，我妈不喜欢看那个什么来着，她不喜欢看那个叫啥来着，
10: 就那个说话声音这样的
9: 蔡明。然后还有谁，黄宏，他说的有些不好笑的。我记得之前还有几个小品挺好笑的，就那个打麻将的，不是打扑克的，那个什么用名片打扑克，那个、我说那个、还没出生啊，但是我想起来了。还有我妈最不喜欢看潘长江的那个潘长江的小品，可能我妈是颜控吧，她说每次都跟就是潘长江出来跟一个高个子女人谈恋爱，她说啊啊啊。我知道他肯定是这样子。大锤那个还蛮好笑的，那个破了相了，那个我就不喷了，我这两万多的话筒呢，受潮了就糟糕了。装修那个什么，哎，装修那个是哪个老师来着？真正的。过河，过河好像有点印象，想不起来了，太久了。其实你们可以从那种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小品它重播的次数来判断人民群众喜欢它的程度，就不管当初吹得多么好，收视率说明一切。那时候收视率大家也不作假嘛，对吧，也就电那个电台电视台就门清。我播这个就是有收视率，你骂我，我每个暑假都播，就是要玩。哦，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哎，我为什么会唱？那种好那个小品也是，这是播过百八十次了，还播，还有人看，那就再播。行，啊，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心里荡起长长的波，是这样吗？想不起来了。哦，就冯远征老师吗？哦，对，是冯远征老师。冯远征老师不是演那个演坏蛋那个吗？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啊，六月六啊，六十那六个头，这样包装实在太难受。西游记再播我不看，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是可以看《红楼梦》或者是《还珠格格》这种。西游记其实涉及到很多特效，然后我每次就长大一点啊，我看每次看到孙悟空在天上飞我就很尴尬，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就是他人的周围啊有一根很细的线，就像 OW 一样，敌人旁边用红色勾了一圈，知道吧，就是把那个图抠下来然后贴在天空中，它在这么飞，你都看得到那个线，就是很容易出戏。如果他们只是飙演技就还好。我看那个《还珠格格》也有时候很尴尬，就是《还珠格格》其实是一种 宫廷偶青春偶像剧，啊，就讲就借一些那种一些历史上面的人，然后讲一点那个小年轻的爱情故事嘛。他们有一点武打成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人打架呀，跳起来就跳起来，但是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三个跟斗。

个或者一个起吧，两个跟斗那种，就是他就不能跳起来嘣，就比方说这里跳起来嘣，就踢你，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两个跟斗再下来再打，就是就很多那种当年那些就是一些固定的那种套路，而且还有那些台词有时候太尬了，我就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有时候觉得也太肉麻了吧，就那种，其实还好。《西游记后传》是真没看，哎，《新白娘子传奇》不也是就还好，但是到了后来，你看看现在都出到灭霸三了，不对，复联三了，灭霸一嘛，哇，那个特效牛逼的不行，但是你再看《新白娘子传奇》是个，还是怎么说呢？技术的革新，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会慢慢的淘汰掉。灭霸一，啊，还哎，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还有一些那些台词，小青，你先帮我把门看好，我在这里做帮官人，什么，还有那种。让嘴角含笑，这样，那种是这样吧？就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时尚。我觉得，就白素贞、赵丽蓉，不是赵雅芝老师，就特别的美。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那种，现在看起来有点出戏，真的。

是当年的那个特效，说起来就《白蛇传》也是一个讲的人妖恋的那种大尺度的故事嘛，是吧？突破了生殖隔离，产下一子还是文曲星，牛逼啊！最后还代言了一款电子词典，也算是就是挺有出息的了啊。但是呢，当年的那个特效，就是我作为一个婴儿都看不下去。最开始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是一条蛇嘛哈？哎，白蛇就是修炼千年，想要化身成人。然后他是怎么画的呢？就是一条蛇在那里旋转，然后头呢就把那个卖赵雅芝的头直接吸在了那条蛇上面，然后那蛇在那里飞，真的很受不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能就是回忆带了很多滤镜，觉得以前都好，但是让你们看一看残酷的现实。原来我只看特效，怎么了？这不是很肤？你觉得我肤浅吗？你还只看我颜值呢？我们普通群众、普通观众就是这样啊，怎么了？那这没有特效，全是绿幕，你怎么看？哎，你说这个会有高清1080p 吗？看死！快看，对吧，再看一遍，看见那条蛇没有？那个头，再看一遍。

35公斤，天哪！点王权力的骚大玩家，阿凯的飞行。

土红蓝红灰的。哎，完了，哎，不是有那个一直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冲向那个雷峰塔，然后又冲上去，然后雷峰塔缓缓关上。哇，我每一次看这个片段，我就觉得会夹到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白蛇嘛，不是那个被关在雷峰塔下嘛，就镇压在，然后关门的那时候，那个许仙呢啊，疯了一样扑上去啊，娘子娘子娘子，那个手啊就一直往前面伸，然后那个门就缓缓关上。小时候就觉得，哎呦你，也不一会儿夹到手了，你很烦的。哎呀，再来一遍，来嘛，你再来一遍，你们好好看一下下面的字幕啊，是蛮的。当年的摇滚。重金属，真的很美。他这时候36岁了，你敢信？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因为没有字幕，我听不懂怎么办？就不管是粤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天才预报、天海预报，听不懂。然后你在家里看那种，比方说你在电视或者说电脑上啊，在电影院，你想看肯定看电影，肯定看原音呐、啊，对不对？就不会看配音呐、啊，什么约翰站住，我要狠狠踢你的屁股，不会看这种，对不对？看原音，但是你没有字幕就很难受，真的难受，看不懂啊，听不懂。我的英语还是不错了，但是没有到就是可以完全听懂人家讲什么那种地步。不管是韩国电影、韩国电视节目，还是日本电视节目，还是美国电视节目，我都看不懂。哦，有些人说什么不需要看懂，不需要听懂，只要看动作就行了。哇，你在看什么呀？

再看那个什么 WFF 吗？还是 WWF 来？哦，我的老伙计，哦，我的上帝！嘿，老伙计，我要狠狠踢你的屁股！谢谢上帝。还有什么什么多得很，以前就是小时候没有字幕这种东西，大家全是配音。哦 ，WWE， 哦，恭喜 WWE， 全是这种，很好笑。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瞧瞧这个优秀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很愚蠢的土拨鼠，哎，怎么骂我们股东呢？那好像不叫土拨鼠吧？卑鄙的外乡人，没有吧？愚蠢的家伙，小甜心。哎，土拨鼠是什么梗啊？不是短尾矮袋鼠吗？为什么要说愚蠢的土拨鼠？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我的天哪！天哪，今天你可真漂亮，是这样吗？狗贼嘘嘘啊！哦，那狗贼嘘嘘为什么是鼠？不是狗，那不是狗，那耗子。谢谢黑风雷的发财。我发现你们就是稍微哦，你的嘴就像隔壁苏珊大妈做的苹果派一样臭，什么呀，你这是自己编的吧？哎呀，来来来，穷苦学生出来说一下，那些平时什么海外党啊，云先生出来说两句，瑞的啊，那些平时在海外留学的，不会都像小河马一样挂机啊，出来说两句啊。就我们现在就在我们一直在国内读书的孩子陷入了僵局啊，就你们出来说两句啊，就好歹留了几年学啊，穷苦学生呢，穷宝。噔噔噔噔，嗯嗯嗯嗯，苏珊大妈是谁？苏珊大妈是一个唱歌唱得很好的人，写张静的发财。啊 ，Red 也是挂机的吗？不会吧，我一直觉得 Red 看上去就成绩挺好的样子。我的上帝啊！不都是海外党吗？哎，我记得鸡鸡好像也是留学回来的。对呀，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鸡鸡，谢谢瓦尔基里98K 的飞机。还有范范呐 ，Imagine 范呐，这回跑了60公里的加拿大种子选手。哎，范范，你当时跟我说你就是很早就出去留学了，所以中文很差。现在是你秀你那个英文的时候了。刚才你还送飞机，不要假装不在。Boy next door。哦，还有表哥，帝国，现在平时那些留学党、海归那些优秀的人，怎么都避而不谈了呢？哎，姑姑，不对，哎，阿诺，你不是现在就 still in America 吗？谢谢诺森德不刮风的两个飞机。哎呀，表哥不是非洲留学，他是在留学，然后去非洲打猎狮子，可能是不知道修铁路吧，埃斯特路。阿诺不是怎么去哪里了？咦，这一瞬间全部不见了。云先生是不是之前也是在国外的？床总，老床。想想还有谁？很多的呀。谢纽约卡车君 ，Thank you。全体挂机啊？不会吧？董事长也是那个，董事长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他。谢普世达的飞机，我听过他说英文，说的贼好。当时他是那个什么，我跟他一我去参加那个 QG 的那个基地的开幕仪式，还是啊就是 QG 的那个开幕式嘛，真的像奥运会一样啊。然后后来他就请他们那些 那些合作伙伴呐、啊，然后吃饭我也顺便去蹭了一下，然后当时他就说了几句很标准的英文。他那合作伙伴有一些是那个外国人，但不是欧洲人，就是亚洲外国人。然后他说什么什么 thank you 啊，什么 come here 啊，还有那种thank you very much 啊，还有 this way 啊，那种就这个一听就那个口音贼纯正，其他的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吃饭去了。谢谢穷苦学生的伙计。喂，不是，你虽然只有几句，但你听得出来真的很标准。谢谢死女生的飞机，你也是国外的吧？我记得。新番资本，新番资本。他就是好像就说，哎，你坐这边吧，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类似的。This way, sir, 那类似的那个对话，没有太多的。Fine, thank you, and you are fine too. My name is Han Mei Mei,
1: and I'm Polly.
0: My name is Jim Green. Jim Green, Jim Green, 好像是金格林，格林就是 green, 就是绿，对不对？也只有在国外才会有这样的名字了，我们不会的。谢阿诺的飞机。以前是那个什么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y, 还是 Lily? 忘了。My name is Han Mei Mei. My name is Jim Gray,
1: and I Polly.
0: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哎，我都会啊！我英语以前初中的时候贼好。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的三表哥的游侠。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忘了啊 ，Fly fly fly a kite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噔噔噔噔噔。就那个里面有不是有首歌吗？就我是一个英文很好，然后歌唱天赋又很好的。Fly, fly, fly a kite, high up,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当当当当当，忘了，还有一首，那就 Come and see my family 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This is my father. 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这首歌很适合 Nice 唱的。听懂了吗？这 Come and see my family， 过来看我这一家呀。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就在这个那个苹果树下。This is my father， 这个不用翻译了哈。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就坐下来吧，来喝个苹果茶。这苹果茶是什么鬼？谢谢 S Monk 的飞机，有印象吗？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哎，我什么叫全记得？我这。过目不忘，天才好不好？吉尼斯。哎，现在不是朗文的版本了吗？现在什么？现在什么教材啊？不是朗文了吗？改版了？我不信，这不是真的。那还有这首歌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 这首歌你敢说没有？没有？How dare you? 有这首吗 ？A B C D E F G H Y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 Since then moment.这个都没有，你怕是没有上学哟，你跟你连英语课都没有哦。哎，我的英语很强的，口语还可以，词汇量一般般吧啊，不敢在各位大佬面前献丑。谢谢观音前 Doctor 老姐姐的飞机。Is you 是我唯一会的英文歌。别这样，别这样。现在好像是有双语幼儿园了哈。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不会英文，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学英文比较合适，太早了容易让他就是中文都没学好就开始学英文，导致两边都等于说就是行行懂样样温。来的，欢迎来到六七三七三音乐欣赏环节。啊，这个音质啊，这个画质，感觉回到了80年代，好绿啊！

哪一年的春晚忘了，我还没出生呢。真的躺。2006年，好，我出生了，不好意思，对不起，记错时间了。你们也出生了，别在那里装嫩了。

哎，部落的兄弟们扣波六。哎，你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刚才看一直看那个阿宝老师，一直觉得他有点像一个谁来着？我后来看了半天，我想起来了，他好像那个井冈山呐、啊。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想起来啊？哦，有洛克塔，谢谢你的飞机，有点东西啊你，这说的出来啦。我跟你说一下井冈山的那个井冈山的样子，真的很像啊！哎呀，不对，好像不是这个井冈，井

0: 长这样吧，对吧？有点像哎，就阿跟阿宝有些神似。当年就是这首歌在春晚上面的那个演唱，就是把我震撼到了，我觉得哇，牛逼！怎么了嘛？井冈山，你干嘛？你们不知道吗？嗯，咦，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就要又开始装不认识了。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倾国倾城是这样的哈，给你们看一下，是另外也是阿宝老师的一个作品。
1: 让活力一路绿灯。
0: 哎，老子不是，老子是会员呢，等一下，我是会员呢，我才付了钱的。哎，我想不起我的账号了。登录，还要扫。哎，好，行了，都过了，妈个鸡！真的是会员。

有人听过吗？这种山水画的那个，哎呀，这个 MV 好像不是原版吧？雨过半，这明显不是原版啊！哎呀，你妈！扫一下。雪雪去了你也的超级火箭。登录一下，看是不是那个会员？哎，怎么叫我下载这个 APP 呢？你妈！又开始了！哎呀，气死我了！啊，看吧。我真的是会员呐、啊！我真的是会员，你们相信我呀？15块钱，我有必要装这个逼吗？谢谢去了你也的超级火箭。啊，谢谢去了你也的10个飞机。

谢谢去了你也在诗歌飞机和超级无敌摇曳了江山远方，没有什么混响，我是没登录回望的接我会员用的。

0: 船往
1: 北，我还真的会唱，怎么回事啊？我怎么都会唱啊？
2: 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
1: 啊，现在去了你也的十个飞机。

0: 我觉得我有一个才艺，就是一人分饰两角。你才是宋丹丹，呸！宋丹丹讲道理的话，演戏不错哈。小品我们半斤八两吧，唱歌可能我还略胜一筹呢。打游戏就更不比了啊！
1: 也去了你也的两个超级火箭和十个后裔。

宋丹丹也是一个真的老艺术家，演技很好。我记得他曾经有一个那个什么话剧表演，在微博上流传很广。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下，一人分饰两角。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

当年流传很广，我好像是在那个就同学的那边看到的，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哎，阿宝好高哦。来吧，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Because of love. 好久没唱。

哎呦天哪！谢谢冲动的火箭，谢谢他说大发好和神枪手陈冠希的发财，谢谢春风日日吹香草的飞机，谢谢发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哼哼，哎呀，这种歌真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当年飞姐在春晚上也翻车了，飞姐对不起。谢谢梦中圆圆自明的天天的飞机。

0: 双倍体力消耗。谢谢爱发发的小笨蛋耶的飞机，谢谢灰树划过的灰机，谢谢樱木神话道的超大外星，这对音域的跨度要求太高了。谢谢爱发发的 K 莫的飞机。哎呀，没打出来。哎呀，失败了。谢谢明月赵建东的骑士，谢谢小壳的飞机，谢谢夜幕桑的飞机，谢谢三一亚的飞机，搞毛二哥的飞机，谢谢发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谢谢英哥儿起一往而深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那个樱花神木道的超大玩星，谢谢回忆奇缘的飞机，谢谢飞丝华的过的飞机，谢谢再看就 Q 你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725的飞机，谢谢雕一发的两个超大玩星，谢谢风在远方续飞的骑士。啊，怎么没打出来，好难受。谢谢明月赵建东的飞机。
1: 没有没有没有了，
0: 只有女中音才可能给你们那个一人分饰两角，女高音女低音都不行，哼，就把话放在这里。我鼻子好酸，但打不出喷嚏了，难受。谢谢王世谷的飞机，谢谢 M 克克克的飞机。你李玉刚不服，哇，你都拿我跟李玉刚比较了，那我还是很开心的。经常有人说什么我唱歌的时候有人说比王菲还是差了点，谢谢你哦。我已经很开心了。谢谢菊花三厘米的飞机，谢谢风铃续飞的骑士。其实刚才说到的突然开始走差了哈，本来是音乐鉴赏环节欣赏环节嘛，就说这些年，突然一下来个标题啊，这些年印象深刻的春晚表演曲目，开心的拍起了肚皮，这是气沉丹田，你不懂，就是唱歌的时候丹田用力，腹式呼吸，腹式发声。写 Monster CRS 的飞机，你们这些小肚皮，我不是炸娘娘。我还有一首也是我当年觉得，我跟我妈一起都觉得唱得非常好，然后给人印象很深刻的，就不是那种纯流行的那种路子哈。刚才我们放的这些歌都不是纯流行的，偏民族一些。然后这下面我放一首也是那个就流行那个民族唱法的，在春晚上面。春晚当时更高端的纯享酸。春晚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叫做一个女孩子唱的，高音很高，就我唱不了那种，叫做三路十八弯，这是谁呀、啊、叫什么来着，来谁来唱的。谢谢那个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小林，谢谢越发有趣的飞机。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三这里的山路十八弯，那个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就那首歌。你别以为我乱唱啊，我唱的一模一样。有印象吧？李琼什么你啦？李琼啦？

李琼啊，有印象吗？有印象了吧？那你为什么很喜欢用绿色作为这主光呢？这是四川话吗？

哦，是土家话呀，真的吗？那春晚大舞台真的很喜欢高音。哇，那年的春晚舞台就感觉还跟小时代的那个客厅啊，不对，反正就相对要小很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今年的春晚舞台，比这个大了感觉有10倍。对，明月照尖东的火箭。每年都在进步啊。湖北恩施啊。

湖南话呀，湖南话呀，我是半个湖南人呐、啊。哦，是穿了很高的高跟，学习一下。你仔细看。都说串串了，还不是四川？哎，都行吧。最后有个高音。防不胜防。我觉得头发怎么有点花白呀、啊？这一夜花一夜白头什么情况？我是不是这头发有点花白？少年白？有人说是是是。哎呀，我知道了。哎呀，我操！是这个东西，就什么什么那个，为了这是懒宅快乐懒宅快乐粉，但快乐粉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有点奇异哈，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女生爱漂亮的女生，像我这样，有时候时间又很忙，没有时间来洗头洗刘海，要怕油的话，就用这个，就撒在头发上面，它就不那么油了。懒宅快乐粉，你也有这个啊？真的吗？火山伤火山儿灿儿，莫非你真的是女粉？大家请注意哈，我们就是每天那个钓鱼女粉的环节，我每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那个什么女性知识啊，还有什么化妆技巧啊，看似好像你们都不爱听，但是实际上都是有深意的，问你们那个就是。了解我的苦心，能够切实的分辨哪些是女粉。你真的是女粉啊？我不信，除非你发自拍，哼，发个弹幕就是女粉了，这也太好装了吧？你看这反满屏的嘤嘤嘤，谢谢梁光客也的两个飞机。我不信，你发自拍。谢谢胡来 love 的飞机。一天不洗头我能炸出油，你不洗脸也行吧。谢谢哈哈 哈的飞机，谢谢卷心菜的飞机，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一笑很倾城的飞机，谢谢哈哈 哈续费的骑士。这个东西哈，这抖出来是白色的粉儿，那种也有点类似爽身粉一样的东西，我刚才抖了一点在那个发根的地方，我想发根比较油嘛，但是这样就突然一下就是本来头发有点浅棕嘛，然后这样弄起来感觉有点就很沧桑苍龙，让我想起小时候很婴儿时期看的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什么那武则天，你知道吧，武则天当时刘晓庆年纪也不大，就三十多吧，然后她硬要演那个，她从十几岁演到那个六七十岁还是七八十岁忘了，历史不太好了，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头发花白了，然后在脸上弄些皱纹，但我是没有的，但我这突然一下有点，难道我用错方法了吗？不是这样用吗？奶奶灰是不是有点花白？那还是油啊！妈的，其实这个东西100块钱一瓶啊。上回也是很早以前，我大概去2016年还是2015年，我去那个理发店理发，但是在理发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会容易掉入很多消费陷阱，我本来是去理个发，但不知道最后烫了头还挑染了，你知道吗，烫发是不包剪的，很多时候，而且染发的话收一道钱，挑染还要另外再收一道钱，我当时染了头发，他说你这个染了头发之后，你不就是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哈，
就是你先把我想去剪一个头发，然后他说你这个剪了之后要烫一下，就是比较这个形状维持的好一些。我说好吧。那烫了之后他又说你这个黑头发如果烫卷了之后太黑了，要染一下才显得有层次。我说好吧。然后染了之后他说哎呀这染了全是一片子，你要多挑染几缕头发才显得就是变幻莫测。然后我就挑染，然后挑染出来那几卷头发是那种飘染的，就是把颜色先漂掉然后再上色，那颜色就太浅了，然后在灯光下就很像白头发。那一阵子哎呀就很难受。后来我还去找他，我说不对你这不对，他说好吧我给你拿回来，不过没有再收我钱，只是又多花了100多块钱的打地费。这不是一个透明的吗？怎么是白色嘞？那这么如果像染头发的可以不用去那个100块钱染全头哈。是啊，女人钱是最好赚的啊，你没看过那个表格吗？少女钱第一好，不，少妇钱第一好赚，少女钱第二好赚。还有就是大婶钱第三好赚，狗的钱第四好赚，男人的钱最难赚，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排序吧。如果有其他意见，欢迎发图纠正我。就男人的那个顺序是排在狗下面的。对，其实我跟你们说哈，有些人老是说谁谁谁对 A 要不起，就是根据大数据表明，其实中国亚洲女性最多的还是对 cup 啊，还是 B cup，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实际上很多 A cup 的是因为太瘦了，而我们生活中的女性一般来说，以我们就是对明星的标准来看的话，都是大胖子。说的委婉点，叫伪胖吧。而胸部一般就是绝大部分的组成还是由脂肪组成的，所以呢。不是所有人都是 A 的，瘦子才是 A， 胖子 A 不了呢，真的。我胖的时候我的都要大一些，那个尺寸的话，哎，就随便怪你说的，不说。Every time I see you, I'll never stop the sound。 我去看一看鱼吧。是是是，多按摩就大了。那为什么连按摩说要变小呢？话都是你们说的。哎呦，环太平洋啊，环太平洋到底好不好看？我昨天补了一下环太平洋的那个第一部，我只能说。就打斗真的不错，音乐也不错，然后那个就是女孩子女主角也不错，一身肌肉，虽然不算很壮那种，但是就打斗也是像模像样的。我比较就是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行了。我对怪兽电影和那个什么那种超级英雄的电影的要求不太高的，我对那种剧情向的那种就是搞那种讲逻辑的或者说讲演技的要求高一点。大甜甜宇宙第一，其实我对大甜甜的印象还可以，虽然我觉得他是有点那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什么电影都有他，但是就是不火嘛。不过我觉得就没什么其他的负面新闻，就还行。我对明星的要求也不高。哎，我说话这
有点居高临下了，不是，反正就是对很多事情的期待不高的话，就很容易开心，知足常乐。不火就是最大的负面新闻，不是负面新闻。我跟你说哪些是负面新闻？嫖娼、婚内出轨、劈腿，还有什么骗钱、违法乱纪，那种算真的就是负面新闻。就是那个演技不好啊，或者说什么火不了啊，只能说业务不好，就是业务不精。嗯，黄赌毒嘛，对，那肯定是负面新闻了呀，对呀。嗯，出柜算什么负面新闻啊？出柜只能算新闻，不能算负面新闻。哎，你这政治不正确啊 ！LGBT 了解一下，月光男孩看过吗？嗯，出柜只能算新闻，而且有时候已经不是新闻了。我基本上没有见到那种熟悉的，就稍微了解一点的男星或者女星出柜，而我之前不知道的那种。一般人家出柜的都是说，哦，你终于说出来了，哎呀，等你很久了，我们早就知道了，对吧？谢十四层楼的风风的飞机。除非是老外国有一个根本不太

熟，只像上回佩佩出柜，李佩斯那个精灵王，我就是他的颜粉，我对他其实一无所知，就觉得他长得贼帅，哇，好帅，结果是个 gay， 哎，一切又得到了解释，很难受，有一种难受，又有一种释然，你知道吗？谢谢那个673733牛逼的歌曲时期。手机太多，总有一两个忘记静音。丧，哎呦，我妈给我发消息，今天听了你的李来听我的演唱会。哎，说话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你的低声区叫其他音区要饱满，音质也叫其他音区也好，还要克服驼儿。驼儿其实就是气息不能支撑全句，就是还不够，所以出现头重即驼儿，而后音不足，好好练习，期待你的更好。我妈给我突然发来的一大段点评。我音还不够，气息不够，你开玩笑，你懂不懂哦？这个小王真是，不懂不要乱讲。我气息不够的话，就没有几个女主播气息够了。很多我一句话就两句话，一口气唱完。很多有些人是一句话分三段唱，好不好？嘿，气死了，太严格了。他一般是看那个新闻啊，还有看那种就是网易云的电台。我就在直播间里说一下，我回他还不是回什么王总说的是，他没看，他没看，很腻子。他是蛮严格，我妈是那种比较偏民族、偏那种美声系列的感觉，哦，那种。他小时候第一次教我唱的歌是那个《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的那首歌，他比较喜欢这种感觉。他喜欢的男歌手是刘欢，女歌手是李娜，就是那个《青藏高原》的原唱。然后我妈还特别喜欢谭晶，在年轻一代的歌手里面喜欢平安。哎，这个清唱无敌，讨厌了啊！真的讨厌。哎呀，打说打扰了，封一下。我妈跟我们这种年轻人喜欢的不一样，像我喜欢的，就你们也喜欢的陈奕迅啊这种，他可能就觉得还行吧。流行歌的人有好得行吗？我妈有点那种，可能觉得起伏大的才牛逼吧。真他妈是个天才！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是谁呀、啊？西宝大神，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Don't tell your mother. Kiss one another. Die for each other. We're cool for the summer. 哦，视频。

0: 什么只露半张脸？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
1: 啊？
0: 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要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差级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什么意思啊？我受伤了。哎呦，心好痛。你听到了吗？就不光是那个骑士没有人权，连骑士还要分等级的，低级骑士。
1: 欢迎公爵。
0: 没有对，你天天还欢迎公爵，我看是谁个公爵。这个公爵肯定我认识。
1: 哦，好紧张哦。
0: 是哪个公爵？我来看。
1: 哪一个发迹啊？
0: 嗯，哎，居然不认识，算了，当我没说过。走了。
1: 怼这个小姐姐，怼也没有用，怼也没有用。不对，陈一发长房不是欢迎魁大的，陈一发长房不是那个吗？
0: 对呀、啊，这是假大的。
1: 会有很多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欺负我们直播间人少是不是？哎，讨厌，这个人说话怎么句句带刀啊？十几级的骑士怎么你了？怎么像陈一发的长房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这都见人少吗？这妹子说话太实在了，难受。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我走了。
1: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一姐？
0: 仓皇而逃，哎，问又带一又说什么一姐？天哪，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狂带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嗯，今天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啊？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那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呀，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那种亲戚的，他的我。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嗯，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他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什么，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这种客套话嘛，对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

0: 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说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就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可能真的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怎么办怎么办？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
1: 谢谢飞儿的枫叶办的卡，谢谢不弃用的飞机。
0: 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说，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啊。发姐可好，从来不叫。谢谢天生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六七三七三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长辈听了觉得嗯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的直播很好，他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的高级手琴，谢谢 QW 琴，谢谢热水澡办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哎呀，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73。
1: 谢谢弹将的飞机。
0: 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三代开外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如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

这一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吧？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这种事关性命什么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看看你们的弹幕是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1: 我跟你说，我们俩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嘛？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好。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钱就乱撸，逮谁撸谁。
0: 听得清楚吗？
2: 下面这一波，我在哪里飞过了？
3: 哦哦，我
1: 没有这个，我在你这个地方化身兄弟，很强。
3: 对对，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2: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自己捡，你肉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1: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你很强。
2: 哇，有人小子！
4: 我命哪在我边上？
2: 我想打死他！
1: 去找枪，找枪！
2: 他走了，我这边找。救命！小子，你在枪下面啊！我看到他追我，他妈的来追我！
1: 我找枪，你在哪？
2: 打他！我命！
1: 你只要我……
0: 天哪，这个是……
2: 从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1: 我他妈一把很粗的枪！
2: 我被打
0: 了！都带颤音了。
2: 快点，前面，前面！
1: 别叫！
2: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哪里有人嘛？
2: 我他妈走开！走啊！
1: 别着急！他死了！不死了，来捡刀枪！
0: 真的是果子哥哥吗？
2: 严父！
0: 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啊！
1: 还敢杀老子？
2: 啊！我死了！
1: 你怎么了？
4: 哇！我也死了！
0: 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1: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2: 吓死我了！
1: 我杀了人，没事。
2: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1: 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你
2: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妈还拿枪打我呀？
1: 老子不是帮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到东西，捡了就跑嘛。
2: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1: 快点，再开一把，把姑母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呀？
2: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穿中过，
0: 对穿对
2: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这些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才夹了豆豉，你眼睛
2: 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2: 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
1: 反正我上了一个，我不管，我上了一个。我明明上
0: 对穿对过，
1: 自己捡东西的时候被别人偷袭了。
2: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冲过你面前，对穿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夹豆似的，没看到。
1: 让他走了，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们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
0: 这个人没有弹数。
2: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1: 我也死了。
2: 妈了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吼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他妈在那哭啊！
2: 我没有哭。
0: 我没有。
1: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1: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了？
2: 我就是想笑，
1: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2: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过，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谈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过，你抠都不抠一下。快点掩护我！快点掩护我！这个狗一对狗，轩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轩儿是谁？哎呀，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掩护 你死了，你吼啥子嘛吼？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嘞？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偷鬼，不关我的事。
3: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3: 随便唱唱。
0: 哎呦，
3: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先跟你们说。
0: 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3: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风吹过
1: 啊，口音回味
0: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1: 哎，唱得可以。
0: 是否情字写

0: 你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
1: 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2: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真的。实话实说。
1: 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2: 这首歌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的。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1: 是有点像果子勾勾
2: 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剑，
1: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呀，是不是都是黑粉呢？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3: 一起打，直接捡了枪就乱撸，逮谁逮谁。就是下面这一包，我这让你飞过了。
1: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
3: 很强，
4: 对对，很强。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1: 这是在哪个平台啊？不是斗鱼的吧？
3: 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去捡。你走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直觉。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73开通了直觉，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直觉。你没看到吗？
3: 我被打了！
4: 快点，前面，前面！
3: 别叫，别叫！
4: 你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3: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拿刀，拿刀！
4: 我
3: 死了，来捡刀枪！
4: 掩护，掩护！
1: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3: 妈的，还敢杀老子！
4: 啊！我死了！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死！
3: 爸，我也死了！
1: 我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3: 的。没事。
4: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3: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你
4: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转出
1: 来。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3: 捡了就跑嘛，
4: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1: 兄弟，
3: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1: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3: 怎么都吓哭了一样。
1: 这两个人
4: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从老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的你眼睛像夹了豆子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3: 你眼睛才夹了豆子，你眼睛
4: 你眼睛夹了豆子，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子，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
3: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
1: 西。谢谢音乐的小宝的飞机，谢谢4673373的高兴走琴。
4: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们跑了娃儿送接力赛似的。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3: 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4: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3: 我也死了。
4: 那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妈很光荣吗？
4: 我没有哭，
3: 那你在干嘛？
1: 我在笑。
3: 为什么笑？你被杀来笑？
4: 我就是想笑。
3: 那就使劲笑。
1: 谢谢阿诺这个可以吃的粉丝，大仙的粉丝。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4: 你怎么还不开呀？
3: 哦，忘记了。
1: 没得意思，这是别人。
5: 很多外国人。
1: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 又没办法和朋友吐，真的很难受。是没有办法和朋友吐槽吧，他的标题是。发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他甩回来了，现在满脑子都很乱，真的。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啊，这个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就我想好久没放出这张图了。哎，那个把说分割的分一下，不要乱带躲他的节奏。他跟那个男性朋友，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啊，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算很大的事。互相说么么哒，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也不是死罪嘛，因为我也经常跟你们说么么哒，是吧？晚安么么哒，今天不播么么哒，是吧？今天有个广告么么哒，是吧？谢谢大家点个关注么么哒，就还好，是吧？

0: 茶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社交常用语。但是呢，这封邮件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把手伸过去，被他甩开了，说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是吧？为什么她的男朋友不能出现在她的镜头里面呢？你又不是女主播，对不对？你要躲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等她视频完。除非说她在直播，是吗？正说谢谢大家的火箭么么哒，你当然不能把手伸过去说啊，这男人的手，这是谁呀、啊？是吗？原来你都是骗我们的，是吗？房间里有男人，这个肯定不行了。如果她不是女主播，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他不肯让你出镜呢？他在跟谁视频呢？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有男……呃，不，他有男朋友？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很严重，都让人很痛苦。谢谢皮皮熊的火箭。怎么说呢？就看你要不要原谅他了。问题是肯定很大的。他又不是宋仲基、宋慧乔，还要隐瞒恋情是吗？大家都是普通人。唉，希望你慎重。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配花这种，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你跟他隔着视频么么哒，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哈哈哈，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呢？怎么好受怎么想吧。人生苦短。珍惜眼前人，这封邮件叫做《美丽的发发雷猴儿》是这样的，
1: 我们在
0: 我和我
1: 北京、上
0: 女朋友
1: 海
0: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
1: 见面他就抱着
0: 上海，
1: 个手
0: 很难见面。
1: 而且你知道
0: 见
1: 他低
0: 面总
1: 头，
0: 是抱着个
1: 表
0: 手
1: 情还
0: 机，
1: 挺美的。
0: 他低头那
1: 我盯
0: 表
1: 着
0: 情
1: 看，
0: 还
1: 他
0: 挺
1: 老在
0: 美
1: 那
0: 的，
1: 发出
0: 我
1: 奇怪
0: 盯
1: 的
0: 着
1: 微
0: 他
1: 笑。
0: 看，还老是发出奇怪的微笑。
1: 聊会儿天
0: 我说
1: 吧，
0: 和我
1: 聊
0: 聊
1: 一
0: 会儿
1: 会儿
0: 天
1: 天，
0: 呗，把你的手机
1: 换
0: 放
1: 下那么
0: 下。
1: 几秒钟。
0: 放下还没
1: 你一
0: 几
1: 分
0: 秒
1: 钟
0: 钟，
1: 不管
0: 接
1: 他，
0: 着拿起来。我不止一次
1: 就
0: 吐
1: 当
0: 槽
1: 习惯
0: 过
1: 了。
0: 他，让他
1: 不
0: 不
1: 要
0: 要活在网
1: 网
0: 络
1: 络的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里，
1: 里，
0: 要珍
1: 我
0: 惜
1: 们
0: 眼
1: 要
0: 前人。
1: 更加
0: 发
1: 珍
0: 发，以
1: 惜
0: 后
1: 眼
0: 该
1: 前
0: 怎么
1: 人
0: 办？
1: 啊！
0: 祝发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永远年轻。诶，怎么办？陷入沉思。大家笑得很开心啊，能给我解释一下笑点吗？啊？为什么有绿色的弹幕飞过去？绿了。其实我觉得吧，人家玩手机，可能不是玩手机，可能是见到自己的女神太紧张了，只好通过玩手机来掩饰心中的激动，是吧？他可能正在手机上不停地发朋友圈说：“哇，我 见到我的女神了，她真人好美呀，是吧？或者正在偷拍你也说不一定，偷拍了你好几张，你以为她还在玩手机是吗？偷拍了你发在群里说，快看，这就是我的女神呐！哎呀，大家羡不羡慕是吗？六七三，七三羡慕不？就此成立了。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合情理，对吧？经常有观众或者有水友遇到我了，是吧？也是在玩手机，假装玩手机，实际上在偷拍我，我是知道的。有些人还在说，哎，这是说的女朋友啊，你在说什么呀，是吧？这样的观众才是最猴的。我把那些那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观众都记下来了，好孩子，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的。说起来哈，六六啊，他上回我遇到他也出了一个事情，是吧？他这个人呢、就有点粗心。我记得跟他去逛那个什么故宫过安检，因为故宫嘛，是吧？一个非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名胜，或者是。然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包放在安检，然后人就过来了，把包忘在那儿了，太可怕了。还有一次，我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是吗？我上回在那个也是新浪网红节还是怎么样那个网络红人，然后我跟他坐一起，那个游戏大 V 嘛，当时我们在聊天，谢谢牛总的火箭，聊到那个广告费是吗？然后他说某某广告怎么样，最后我说你拿到多少啊？他说拿到了一个数字啊，比方说该给100块，他拿到了60。我说你怎么才这么点啊？他说扣税啊。我说什么税啊？扣40%啊。他说人家厂商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他在骗你啊。我说六六你快去维权啊。哎呀算了吧，哎呀那人挺好的。哎，当时我急得不行，这一段肯定没有直播是吧？但是把我气惨了。我说你去找他呀，要不然我去帮你找他嘛。他说哎呀算了，都过去很久了。我说钱呀、啊、你不要吧。哎，他说还挺麻烦的，算了。把说讲过了的封一下。我上回不是说过那个什么吗？他假装记得我的那个 WiFi 密码。我说哎呀，高材生果然是高材生。结果是对手机热点他输了3次没输对，又来问我哎到底是多少。谢谢最最无知的笔记，谢谢牛总的回答。

谢谢牛总的火箭。我还抠啊，不知道这回 CJ 能不能见到六六，因为今年的 CJ 斗鱼不办，如果我们要见面的话只能在那个活动上见了。哎，可惜。好了，我去下一个。他25号就过去了，真的。你们怎么这么清楚他的动向？嗯，我都不知道。下一封说，发姐，我唱了一段陈一发儿女郎，希望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请帮我转交给后排的女生。后排的女生，我后排只有伊利丹的，后排没有女生，伊利丹、赵云、死老鼠，没有别的女生。谢谢 Captain 乔的飞机，我们听一下啊。哎呦，这个文件只有800多 K， 感觉很低清啊。看，听一听。

0: 哎，但是听见别人唱我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啊，首先我觉得他唱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碾压我们很多贴吧选手。其次，我觉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四川人呢。他唱歌啊，就是 NL 不分。从前有个地方，有个女郎，她的名字叫陈一发，就是那是女郎嘛，女郎一听就是四川人。后面也是也有一个 NL 部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陈
0: 一
1: 发。
0: 一听就是四川，
1: 有人在传说他，
0: 但唱的还凑合，还有转音，而且我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乍德乍娘娘的那个粉丝，因为感觉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唱歌的时候他打那个拍子，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在拍肚皮嘛。
1: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不知道在哪儿啊，可能是肚皮。发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和男生出去玩，在酒店住一个房间，两个床那种，叫做标间哈，给你科普一下。你说男生应该上还是不上？虽然之前有跟女生说过晚上不会把她那啥啥。但个人感觉上了有点禽兽的感觉，不上感觉有点禽兽不如的感觉。请问发姐，你遇到这种事您会怎么办？还请发姐再帮忙分析一下女生当时的想法是啥。祝发姐越来越漂亮。PS 最近可能有点忙，如果看到请罗叔叔帮我放进视频集锦里。锦集是什么鬼啊？这些小同学的那个。这小同学的语文堪忧啊。这封邮件我是不是可以鉴定为是来炫耀的？这个邮件的发件时间是6月25号，现在是不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呀？说什么都晚。你们觉得呢？啊，这个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实我还从来就这种事情，我只在邮件里和网上听到过。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遇到那个哪个女生要求跟男生就是也不是情侣关系，然后开了个标间儿什么，我没遇到过。这是都市传说吗？会不会是都市传说？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女孩子肯跟你一起出门旅游啊，假设是旅游，那肯定是不讨厌你，对吧？有一些好感，还肯跟你住一个房间。是房那个标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呢，你说一定就是暗示你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话，也不那么绝对吧？是吗？有些弹幕说，这位发帖的发邮件的楼主是不是已经当上爸爸了？是吧？不用再分析了。大家都很有经验嘛，重视。 喜当爹倒也不至于吧，6月25号到7月14号，这才20几天呢。谢谢丁丁老师不见半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切记猴急。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女孩子跟你住一个房间你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我说出赶紧上吧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我感觉自己在犯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教唆年轻人走上邪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见机行事吧，是吧。别，咦，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期待你做点什么，但是也拿不准一定要到哪一步嘛。你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吧，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是吧，他去洗澡你再打王者荣耀啊，然后他洗完了你还在打是吧，你打了一个通宵是吧，就而且还时不时发出操你妈弱智吧，打的什么鬼呀、啊、老子，对，这种也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进门就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说我马上就洗好了，要不来一起洗吧，这种也不好。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得见机行事。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的。你说他这个发这个邮件来，是不是就是这个女的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也不是很喜欢人家吧，说的也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你说如果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或者说像什么尹素婉一样，他还会有时间给我写邮件吗？他不是现在已经啊，就不说了，可能就他有点拿不准，觉得哎呀，可上可不上是吧？这个团战要不要参还不一定呢。我觉得可能是对方的那个他对方的那个喜爱程度啊，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我不像高圆圆，我还是比较像那个新垣结衣多一些。哎，我是打个比方嘛，是吧？你说如果这个跟他一起住在一个标间的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她还不是一个是吧？饿虎扑食是吧？就啊，还有时间在这里犹豫吗？还要发邮件给女主播吗？是吧？应该都没有这些故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强打精神，就是不是非要打的仗那就不要打，喜欢才上场，不用强迫自己。

0: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咦，我室友的这些行为算渣男吗？毕竟都是你情我愿，应该谁都不欠谁的。你情我愿算不算渣男？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二，我会是一个家，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我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得完美一些？谢谢发姐姐来解答。斗鱼是最好的直播平台，六七三七三最好的直播间，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六七三七三水友是直播平台最有趣、最帅气、最善良的女水友。哎呀，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这句话带节奏了啊，小心被删帖。关于他这两个问题哈，从他这个邮件本身，我们来想一想。第一个，他说室友的行为算不算渣男，你情我愿？我觉得可能就不算。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是吗？那就不算。但是我担心里面是吗？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欺骗人家感情的部分啊？会不会有？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是他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怎么怎么样啊，是，但是容易给女孩子一些幻想，女孩子就会觉得哇，你是真心喜欢我，不是只想睡，不一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这么说了嘛，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就不算啊，就不算。第二个是吧？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说清楚了，是吗？说清楚了是，说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哎，我们只是约一下，是吗？就双方达成了共识，就不算渣男。但是如果你开始没讲清楚，是吗？你睡过人家之后，你说，哎，不好意思，是吧？我只是来约一下而已，那就不太合适。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但我这个担心是不是还是多余了？对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来说，担心你们是个渣男啊之类的。就是有些人他为了泡到女孩子，就会给别人一些错觉，天天就宝贝儿啊、baby 啊、亲爱的呀那种，然后就给别人一种恋爱的感觉，是吗？是，虽然他是约，但是那个对方就以为，哎，他是不是要找我谈恋爱呀，是吧？怎么说呢？我这样说你们可能没有太大概念。你们记得前阵子吴亦凡约炮那个事情吗？是吗？本来大家觉得就是，他就是成年人嘛，跟那个帅哥跟美女约一约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后来那个女孩子啊，就把那个叫好像小基娜，好像叫做小基娜，哎，又是娜，小基娜她爆出了她和吴亦凡的那个聊天记录，就发现其实他们俩的对话就不像是约，就很像是男女朋友，是吗？有时候就要避免给别人这种错觉。真的，虽然吴亦凡是加拿大炮王，但是据说真的很帅，是吗？好，第一点说太多了。第二个，他说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这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何止异性啊，是吗？同性开始交流时都是玩命的吹牛逼啊。你看看我们那些什么这些直播间的黑屏聊天，每个都是身家过亿啊，天哪，985留学，前女友好几十个，长得又帅又高，体育还贼好，真的。你别说异性会 美化异性之间就会美化自己，同性之间更可怕，是吗？还打游戏贼牛逼，是吧？我身家过亿，什么游戏还是王者，可怕极了。对，这是人性的，也不说，这人性的特点。你看看那些起的 ID 吧，是吗？每一个城市都有吴彦祖，什么武汉吴彦祖啊，什么湖北吴彦祖啊，北京吴彦祖啊，通州吴彦祖啊，什么安徽吴彦祖啊，上海吴彦祖啊，静安吴彦祖啊，浦东吴彦祖啊，多死了，哪有那么多吴彦祖？男孩子就爱吹牛逼，你有见到很多 ID 叫做什么，渝中林志玲，或者说成都林志玲的吗？没有吧？天津，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吴彦祖。你这不管是打什么游戏啊，什么论坛啊，都会看到这种来自五湖四海的吴彦祖 ID，真是太多了。其次，哎，不要发一些那个什么日本人的名字啊。我们是一个很纯洁的直播间。好，然后他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你个人感觉很假，我感觉也很假。冒昧的问一句是吧？这个妹子骑不骑自行车呀？是吧？你们那儿骑自行车吗？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在人际交往之间，人际交往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主要看人家怎么做的。说什么，谁不会说呀？嘴巴一张一闭，什么牛皮吹不出来？关键还是要看他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从学生到进入社会，最大的转变啊，可能就是不再轻信他人。你在学校里面是吗？大家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同学、老师、家长都是爱你的是吧？望子成龙嘛，他们说的都是为你好。老师也是教的都是一些知识是吗？都可以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同学之间也就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比较和谐。但是出了社会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就嘴上就说话不一定是真的。大家还是进入社会之后还是要擦亮眼睛。而且说到家教很严这个问题呢，我很多同事家教也很严，是吧？至于是不是真的，是吧？希望大家自己判断，就不说了。而且我觉得，就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非要是什么，就什么处女不处女的，难道不是处女就是荡妇嘛，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对吧？难道处女就表示她很纯洁吗？对吧？也不是的。如果你特别看重一样东西，那你就非常容易在这件事上受骗，你知道吗？这个小道理，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
1: 嗨，我这件衣服。

当年起码在那种森女风的专柜买的好吗？就是这件衣服，你们别看现在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当年可是我的战袍啊，是吗？就是所谓战袍，就是说有活动或者有拍照需求才会穿出去那种衣服。你们不要以貌取人，好不好？哎，不对，也就是说不要狗眼看人低，好不好？就真的当年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穿这个，专门穿出来拍照的。现在被你们说成睡衣，我心好疼啊！谢谢那个师门游戏三七三的三个高级纯金，是这种就是这种，就比较那个仙儿的那种衣服，喇叭袖啊那种。是不是看上去有点太平了？实际上是那个，还是有的，还是。今天就要比较驼背，算了。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束胸的内衣，我这里是不是超平？看上去好多根肋骨，排骨。

我发现这个口红的颜色显得我好苍白，全身都很白。但我这里很有肉，你知道吗？谢谢探的三个办的卡。哎，怎么不叫没胸也现什么呀？等一下，我整理一下。妈个鸡！

好点没？嗯，好点了吗？没有吗？哼，衣服的原因，衣服的原因，衣服的原因。这个内衣有那种就是束胸的效果。你们看过《乱码二分之一》吗？是吧？就是他会用绷带把那个胸给束起来，为了女扮男装。我穿的就是这种。你们不懂。You have no idea。哪里像高小贤，老子要搜一下子。

天天在那里是像吗？像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还没看到这一段呢，被剧透了。啊，路易这身肉不太好看。不是更像那个吗？哎呀，等一下。不死心。

主要是眉毛没画得像。我靠，我胸这么大呀、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这么瘦，胸这么大不科学。

真的不像我们这些礼金。你是最近看什么电视剧就像谁呢？以前还有说什么大乔未久的，现在没人提了，是不是退役了？谢谢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火箭。他的嘴巴是这样的，这样就有点像高小群。我的嘴唇比较薄，他的嘴唇就有点嘟，就会像一点，对不对？这种我要是去打点玻尿酸，是这种嘴巴有点像。一般的不像。你看他嘴唇是不是这样吗？这种感觉，眉毛要这样。

0: 差不多一个意思。
1: 说我像宋佳，好像有一点点像，给你们搜一搜好了。谢谢时光街悲伤，谢谢康姆来自狗。宋佳，小宋佳，哎，都说有小宋佳，可是宋佳是谁？大宋佳是谁呀、啊？像吗？那种。哎呀，哎哎，不对，颜色不对。涂不了这么红。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哎，我怎么把头发一弄，很像邓紫棋，是怎么回事？我需要去剪头发了。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我怎么一动就像邓紫棋呢？

像吗？眉毛不太像，就眉毛可以随便画就行、是。这张像吗？这张像吗？周笔畅的过分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颧骨都比较高，然后眉毛又很平，就也行。再把眉毛画粗一点就比较像。我今天眉毛画得很细。你觉得那个照片是我？就是我呀，我的艺术照。要不然这样吧。

嘿嘿嘿。大家都怎么过的呀？我今天作为什么五一的第一天去走了亲戚，也不是走亲戚，就是去敬老院看了我奶奶。我奶奶，哎，怎么说呢？是吗？我爸问他说：“你知道他是谁不？”然后我奶奶看了我很久，他说：“是你的朋友吗？”我爸说：“哎，你这么说也没错了。”我奶奶老年痴呆了，哎呀，今年90岁好像是，没记错的话。大家要警醒啊！我爸跟我突然就成了朋友，高寿啊！我家里人都挺能活的，我外公去世的时候94岁。所以说别看我年纪比你们大，什么说不定啊，到时候啊，这种不吉利话的就不说了，是吧？但你知道，我们就头很硬，命很硬，活很长久，不对，活很久就行了。等70年之后，你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年龄差距根本就不算什么，活很久。虽然我爸跟我聊这么多天，就是为了，就是说，哎，你不要熬夜呀、啊，不要减肥呀、啊，什么多吃点，胖点怎么啦？什么会有人喜欢的？不要因为减肥什么又熬夜，把身体搞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嗯，我就说嗯，点头如捣蒜。然后接下来他又跟我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我又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然后他就一边抽烟一边说医生懂个屁，那些医生狗屁医生。我说你不要看中医嘛，他说我去看了中医，他说他手疼，中医就说经络问题。他说经络问题是什么问题又不说清楚，就开些药让我吃，没有什么卵用。哎，我跟我爸就是互相教育。你们爸妈也是这样吗？就是说得了病不爱去看病，不相信医院，而且他会说：“哎呀，现在还不严重，等严重了再去。”他说：“哎呀，前阵子好疼啊，现在没那么疼了，哎，算了，不用去了。”你这没法沟通。然后他还怪我说我那个走路玩手机，他说你这样对身体不好。我说怎么对身体不好了？我说哎呀，我以为他要说对眼睛不好。他说你要是走路玩手机被车撞死了怎么办？我说爸爸，这怎么叫做对身体不好？我说对治安不好吧，这叫什么？就是互相担心的点都不太对。今天我跟我爸出去的时候还戴口罩，我爸说你感冒了，他说天气变化快，你要注意身体。我说我没感冒啊。我爸说你没感冒你戴口罩干嘛？我说我怕有人把我认出来。然后我爸一副那种神经病一样的看着我，他拉个巴黎人得出来吗？我都认不出来你。然后我就把他取下来揣兜里。 真的吗？我有时候还是会被认出来的。这样的飞机，谢梦中人的飞机。嗨。
刚才我这肚子疯狂的报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今天我在我爸那边吃饭，然后他炒了一个虾仁儿，我觉得挺好吃的。我说你用什么炒的？他说还不就是上次那个佐料呗。我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我爸用那个什么袋装佐料，就是那什么泉水鸡啊、麻辣烫的佐料，炒了个辣子兔丁，问我吃了有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感觉。他说那就好，他说这个佐料过期了大半年了是吧，担心你吃了有问题。然后他今天又炒给我吃，是一个虾仁儿，应该是过期了快一年了吧，还是两年，我也不知道。他说上次你不是吃了没毛病吗？他说这是最后一袋，吃了就没有了。然后我现在很难受。身体变差，一些木三月的飞机。这我是把话筒放在肚子上，你们可以听见里面的声音，是吧？

0: 嗨，我家比较，我爸妈比较省，没办法。我妈还前几天还说什么，她说哎呀，买了只老母鸡炖给我吃，她说好像禽流感要来了，老母鸡特别便宜。
1: 大姐，你老公出轨了，这是什么标题啊？我靠，难道我跟祖祖的啊地下恋情终于被发现了？我看看，发自我的华为手机预览，这不是一杯咖啡吗？黎明降临，还有个唇印，杨林著，中国科幻纪实丛书，什么呀？谢谢，要不发发叫我女黑粉的飞机。哎，这位搞事情的飞机，嗨，嗯，哎呀，我的颈子，等一下，哎。幸好上午的第二个案子是 B 类，委托人是一名叫陈一发的重庆女子，穿着一身 logo 明显的有些夸张的品牌奢侈套装。哦呸！她一脸严肃地用川普向杨静开介绍了她老公黄霞。
0: 啊 ？Excuse me！ 哎，这个过分了。
1: 滔天罪行，除了不限时间但务必见到结果的委托费外。双方还约定，如果能提供亲密合照等她老公出轨的铁证，额外再付5000元。杨静开事后翻着笔记，不住微笑。这个案子其实更轻松。一定要把他们捉奸在床。陈玉发最后瞪着杨静开说：“
0: 什么呀？这是什么小说啊？老子要发律师函了。关龙神什么事情啊？龙神都二胎了。”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不要乱点鸳鸯谱啊。这什么书？真的有这种书吗？怕不是自费出版吧？这真的有这本书吗？我不信。我听说有些书是可以自费出版的。这种水平的小说怎么可能这难登大雅之堂，好不好？我要求燕燕去发律师函，恶意抹黑，恶意抹黑我台主播的形象。谢谢龙石，龙石你多高的飞机。谢谢花锦天海一的飞机。过分了，乱写。我再看一下这个名字叫做《黎明降临》。中国科幻纪实丛书，138亿年的等待终于可以结束了。我靠，这是什么水平啊？四川科学出版，科学技术出版社。哼，谢谢我的 ID 很好记的飞机。搞事情，我下来研究一下。荣耀 V 九，华为手机现在领先小米手机一分啊！啊啊啊！你们说这个图案是飞机杯的意思？我操！你们联想力怎么这么丰富啊？这不就是一杯咖啡上面就喷了一个啊 airplane 吗？你们就联想到飞机杯。这有那个研究表明，大数据说成年男子每50秒就想到性，原来是真的。神他妈飞机杯。豆瓣评分8.2，满分是不是50啊？

黎明降临，杨林，是爱看直播的小杨写的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瓶装，38人评价8.2，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吧？杨静开，一名以调查各种婚恋问题为生的私人侦探，这关科幻基尔事情啊！哎呀，我这粗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广告做的啊，明天就2.8了，这个分数。谢谢浪荡江湖的小碰纸，谢谢死神啵啵啵的飞碟。还可以自费出版吗？我觉得是自费出版。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啊。求发姐的建议。发姐你好，我是个高中生，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就是每天都在看直播，尤其是你的，只要一开播就看。我零真成绩540，那不是还可以吗？500，哎，零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只知道我当初只有一真、二真、三真，零真是什么鬼？谢谢科技小白鹰仔的飞机。零真是月考的意思吗？我老实说我还有上升空间，但我太喜欢看直播了，请问发姐如何平衡学习与看直播的时间呢？这个问题啊，主要在于你看了太多人的直播了。如果你只看我一个人的直播是吧，那你就会剩下很多时间去学习，去复习功课，去交朋友，去打工。你谁的直播都看，那当然没时间玩了，也没时间学习了。你25小时看高强度看直播，就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一样的，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学习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你只看一个人的直播，就还可以抢救一下。你，哎，有些人说看六六的直播对学习有帮助。首先，六六他的直播时间是下午一天中最好的光阴，应该用来学习而不用来看直播。而我的直播时间是晚饭后，吃了晚饭，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学习和工作，正好休息一下，何乐而不为呢？你如果用上班时间和上课时间拿来看直播，你的成绩怎么能好呢？怎么能提高呢？就是没有办法。而且根据我多年观察六六的经验，他根本不会给你分享什么学习的小窍门啊、秘诀啊什么的，他就说他自己天资聪颖，冰雪聪明，什么事情都过目不忘啊。学英语怎么记单词啊？我不记单词，我看一遍我就记住了。哎呀，你要问我什么学习方法，我真的没有，我就是特别聪明。你在他那里学习不到任何东西，你只会受到伤害，真的，他就是这样。哎，你说你零真成绩540是吧？你说你上升空间很大，他说是啊，你距离我还有好几百分呢，是吧？希望你加油。像我们这边就觉得哇，540好高分哦，牛批，前途一片光明，吊打贴吧。我记得上回六六是真的分享了一个他学习的秘诀，他说他每次考试如果做错了什么题，他就把那道题抄5遍10遍，让自己就是一边抄一边骂自己，怎么这么蠢，你是弱智吧，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都要错，一边抄一边流泪，然后多抄几遍他就记住了。
然后他把这个方法就是传授给小舅子，就壮壮嘛。然后壮壮就通宵抄错题，抄了好几个本子都抄不完，是吧？所以他的学习方法真的是不适用于普通人的，大家别想了哈。你想想，你考98分，你抄错题还有点帮助，你要是考个28分，你抄错题那不是啊，饭都不要吃了，觉也不要睡了。谢谢 So What 的 Funicom。你看有些小观众说，对，我也看了那次直播，哎呀，范范。还有些就老江湖是吧，老油条说，哇，你在说什么呀，听不懂。

浙江五百四不高吗？当年我们高考五百四都是重点线都过了，现在五百四已经被鄙视了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平均成绩是多少啊？你这个话说之前是吧，有没有考虑大家的感受？五百四还可以了吧？反正当年我们在这儿是可以上重点线了，我个人觉得不错了，不错了。你六百，你七百，哦，牛批，这么点啊？人均清华北大，帝国理工，牛津剑桥，哈佛，浙江总分数高。浙江总分多少？满分1000吗？我没在浙江参加过高考，我不太了解。浙江现在总分多少？说一下。谢谢失去的高级授权。810啊？810吗？真的吗？750，那不是正常的吗？当年我们也是750的总分啊，然后五百四这个成绩已经上了中。

本线了，那就还好嘛，大家要求不要太高了。谢谢失去 XKN 的高级初期。这个标题，男朋友那个不行，但是对我很好，该不该分手？这个朱莉小姐姐是吧？你不知道这种，哎呀，算了，这种标题其实会 AOE 到很多人。我们来看看啊，这不是我选的，真不是我选的。谢谢67373车王的飞机，谢谢凌晨落的飞机。发姐你好，我被这个事情困扰了很久。男朋友对我还不错，在一起半年多了，最近第一次他鼓掌的时候，他很快很快就脱离战斗了，而且我感觉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输出。对此他的解释是他这是第二次，很紧张所以才会这样，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第二次依旧还是那样，然后他一直不提这件事情，依旧每天还是跟平常一样。但我最近对他一点耐心都没有了，甚至都不想跟他聊天，看到他跟我发消息就很烦。我自我调节了很久，这个情绪依旧调节不过来，很难受，一直在想要不要跟他分手。其实他人真的很好，跟我心目中理想型的老公差不太多，除了这个问题真的好烦。陷入沉思，好像他们两个也就匹配了是吧，一起双排了两次吧，要不多给几次机会，事不过三，你也才两次啊。但是呢，怎么说呢，从他这个男朋友的态度来看啊，应该是老毛病了。你知道怎么从这个就我这个邮件里面看出他没说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这个男孩子平时就表现很好，但是临时紧张了，状态不好的话，他一定会就是非常懊悔，然后要求组织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他那次表现不好之后，就当没事人一样是吧，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他这种鸵鸟的反应就正说明了这是他的常态是吧。他说怎么了，这不很平常吗？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怎么了嘛？哎呦，你们这些女人太色情了，要求也太高了吧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虽然你们只考了两次，但是我觉得多考几次可能也差球不多。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你们想嘛，是不是？假设说我们就不谈这个事情了，假设说你本来唱歌唱得不错是吧，你但是有一次由于在大家面前唱歌太紧张了翻车了对吧，你第二次也翻车了，但你就特别特别想再次证明自己是吧，说不行老师让我上场吧，我真的能唱，我能打三个那种，你就一直想要推翻大家的印象嘛，对不对？想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是吧。如果你完了就是说哎呀我再也不去了，哎呀没事，这不要在意这些事情，我只想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我唱歌翻车什么事情，哎呀没，就说明哈哈。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其实怎么说呢，这位小姐姐她说她调节不过来这个情绪，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利有弊吧。因为他说男朋友除了不能打以外嘛，其他都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两者其实是有可能有关联的，因为他所以他是吗，如果他就不他是吗，很多事情是有这些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你现在觉得他对你很好，只有一个缺点，但如果他把那个缺点改正了之后，他可能会失去他的所有优点。你有没有想过人呢、啊、就是有这种心态，觉得哦，就好像有些男的结了婚之后出轨，出了轨然后回家对老婆就特别好，刚刚跟情人开过房，回家就给老婆买鲜花买玫瑰，说老婆辛苦了，今天我来洗碗吧。这就是一种人的补偿心理，你知道吗？他那方面对不起你，其他方面就对你特别好，有道理吧？是吧？谢谢安江的火箭，谢谢 HG 的火箭。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些事情也不用太在意。我之前看到微博上有一个投票还是怎么样，不是投票，有一个新闻是吧？说有一个嫁给富商的，就是一个少奶奶嘛，她老公很有钱，是个事业成功的商人，但是呢由于太忙了没时间回家，但是每个月给老婆11万的零用钱，但是看不到老公，因为老公一直在外地。然后这位少奶奶很苦闷很伤心，说哎呀，我不想要这些钱，11万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想要我的老公，是吧？但是下面的评论，这个新闻的评论啊，大家就非常整齐，是吧？他说11万，他说给我11万一个月，我可以一辈子不见老公。然后这是那个热评第一，就给我11万一个月，别说一个月不见老公，一辈子不见老公都行。热评第二就是那种哈，不要11万，10万也可以。然后第三就是5万也行啊，到了后面就说2万都没问题，5000也可以啊，是吧？就大家都是这样的，是吗？所以我劝这位发邮件的小姐姐也不必把有些事情看得太重，是吗？哎呦我靠，我才发现安将开了皇帝啊，哎呦，恭喜安皇登基。哎呦呦，不好意思。

谢谢6733常驻人口的飞机，谢谢 ST 这个不会念的求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叫 Happy Wednesday。现在，谢谢咖喱 GK 的干的卡，谢谢夜空中最骚的星的，那个抽起。哒哒哒哒哒哒。小安都开皇帝了。谢谢多情人断肠的飞机，谢谢咖喱哥哥的飞机，看不出来。我再看看我自残多少了。哇，自残21万了，大家能不能下手轻一点啊？完全不听讲，可怕，这是要赶超小僵尸吗？我觉得这个仇恨榜大家就不必这么争了吧，名次。谢谢在暴击要取关了的飞机，谢谢安将的10个火箭。嗨，我们67373有了小安啊，也有个皇帝了，虽然是跟401共享的。嗨，感觉自己这个班主任带出了一个好学生。是共享啊，因为安将也是401的大股东嘛。嗯，哎，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发发的盐粉的飞机。哎呀，生了又。嗯。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和黄。谢谢不能消化的消化饼的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谢谢6733常驻人口的飞机。哎呦，给发姐的小礼物，希望发姐喜欢。发姐好，去年因为婚姻问题，共同经营的公司也做不下去了，让我一度很消沉。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为了财产闹得不愉快。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女神篇听到您唱的童话镇，瞬间就迷上了这个笑容好美，嘿嘿，唱歌空灵的女主播，循环了好久你的网易云。自从看了你的直播我便停不下来了，是你的笑容和全方位心灵暴击让我走出了人生的坠低谷。哪里假，都是真心话。谢谢 YTK 的高级车去。哎，这个常驻人口是不是傻？平时开车的时候听着发姐唱歌，我差点看成平时唱歌的时候听着发姐开车，心情就会平静很多。现在基本上有空就会守着直播，罗叔叔传到网易云的2000多首歌我都存下来了。可以。哇，你的手机是不是256G 的？烦恼也会少很多。今天又看到又有小傻逼惹发姐生气了，我都替发姐委屈，拼了2张图送给发姐，希望发姐喜欢，谢谢发姐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看看，虽然看着好像有些发麻，但是仔细看，好多照片啊。这个量里面不乏有情表情包，网上发姐的照片太少了。啥？不会吧，下了1000张筛完只有2/3能用，希望发姐不要嫌弃。祝发姐天天开心，笑口常开，明年高考顺利。不用，我都是那个保送的哈，啊，保送。
这张是原图，这张是哎呦好大，这张是拼出来的。嘿，这是应该用什么软件来着？还挺好玩。这是个女孩子吧？我记得，这是《童话镇》的封面。衣服我记得是那个无印良品的，里面是那个斗鱼的定制 T 恤，然后这个是喜瑞斯绝版围巾。谢谢乱码二十分之一的飞机，是不是可以？哇，缩放比例才48呀！我靠。哇，密密麻麻的自己。咦，这张照片，看我天天给你们洗脑是吧？终于你们搜索陈一发儿可以关联到长泽雅美来了。This is what I want， 就是这样，这也是我，没有毛病。

还发现了谁？你怎么还有狗狗？不不不，哇，真的好多照片，这样看上去觉得，怎么还有玲玲的照片？讨厌。这张照片是我曾经用来当微博头像的，是那个张馨月。哇，怀念以前直播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嗯，这也是我吗？看这个背影，一定是我。我有过这种照片吗？

好多照片我感觉自己都没见过。回头我把它存下来。都在这位女孩子，应该是女孩子吧，哎，不一定，就感觉她说话有点像女孩子。

0: 这篇邮下一封邮件。谢谢龙个离个龙的飞机。发姐好，我是你的游戏粉。哎，我最喜欢看发姐打游戏了，从雪原、黑魂、人王到 Inside Limbo Little Nightmares 再到鲁阿鲁 OW， 我都一点不落的全看了，我是真正的粉丝。每次发姐玩解谜类型的游戏时，都会被弹幕大神喷，下播前总感觉负能量满满。哎，也没有了，还好啊，真是心疼。所以我特意为发姐推荐两款游戏，一 SimCity， 二 Cities Skylines。 什么游戏啊这是？这两款游戏都是建造城市类的类型的，肯定难不倒发姐。希望发姐能在里面建立好庞大的673计算帝国。最后祝发姐的淘宝店起死回生，673计算收视成功。哎，不是以前都说什么祝发喜瑞斯是吧生意兴隆，现在已经改成起死回生了吗？嗯，哦，模拟城市啊。哦，我陈一胖最牛逼。谢谢电台醒歌电工的飞机和火箭。城市天际线，对。哎，我们是不是有其他主播玩过这个游戏啊？好像是不是小跳蛙玩过？我拿不准。就是这种建造类的游戏，自己玩的比较爽。我不知道直播效果怎么样。以前在家庭电脑刚刚普及的时候，就是电脑游戏刚刚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哈。有几个这种模拟经营类的游戏挺出名的，好像一个叫模拟城市，也模拟人生，还有叫主题医院什么的。那个时候我都没玩过，因为我还没出生嘛，对吧？但是我听我爸爸妈妈说过，那几个游戏好像还挺好玩的，一时风头无两，非常的流行。但是可能那种游戏的话更适合自己在家里自嗨，就觉得我今天要建造那个，我今天要建造那个，怎么？我不知道直播效果怎么样，没试过。你们觉得呢？有模拟人生，还有个虚拟人生，知道吗？两款游戏，还有什么主题医院？不知道有没有主题墓地？之前你知道？谢谢发发的迷宫的飞机，谢谢电工的火箭。之前手机上也出了这种游戏。叫做和什么一个和风的建造游戏，叫什么来着？叫和风物语吗？好像叫，就是建造一些小房子，每个都长得很可爱，就是那种日本和风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收益，有些是什么寿司铺啊，有些是什么什么，还可以栽树啊。那个叫是不是叫和风物语啊？那个每次我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听着那个音乐不停地点那个跳出来的金币，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个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很舒缓的音乐是吗？不停听着那个小硬币跳出来的声音，非常催眠。大家以后如果有睡不着的话，可以试试那款游戏。我好几次就是打开那个游戏就睡着了，起来手机电都没有了，闹钟也没有响，然后上班就迟到了。叫和风物语吧，对对对，和风物语。可能这种游戏要适合自嗨一些。上回我们玩了一个也是建造类游戏吧，叫建造解谜类游戏，叫 Poly Bridge，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可以用钢筋啊、水泥啊、木材啊、绳子啊，是吧，建造一座大桥。然后就是他给你两个岸边嘛，是吧，然后中间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比方说有个岛啊，或者说有特别重的车要过呀，你建造大桥然后让车安全通过，你就算这关过关了。那个叫 Poly Bridge。 那个游戏呢开始挺好玩的，到后面越来越难了。就最开始你可能10分钟造一个桥就过了，大家看的也很爽。 后来你可能就遇到难的关卡呢，你一下午啊就好几个小时都过不去，一次一次的失败，这样子的话观众就看着很暴躁是吧，他就不停地骂你说啊，这就后面就不太适合了。那个游戏好像就是说后面会有不停的那个关卡出现，有些玩家自制的，或者说官方又新开发了几个关卡，然后就你下载了就可以再玩，反正都挺难的，还要用到热气球啊什么，还有什么那种离心力啊什么，反正还有些就是说车能过了桥就塌了，是吧，特别复杂。谢谢拉呜，谢谢 LaPlace Lu 的飞机，不好意思，东西掉了。
1: 哎呀，我的阿玛尼呀、
0: 我们这唇色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人畜无害？关卡，谢谢漏的6630的飞机。好了，下一封邮件。哎，走错了。哎，我看他这个游戏粉说的，我真是玩了很多游戏啊。他其实还没有统计完，你知道吗？他一看就是，怎么说呢？老粉丝中比较新的那一堆那一个，我实际上啊通关的游戏非常多，比方说 GTA 5啊，还有这里边没有提到的那个就是传送门2是吧，还通关了哪些游戏呢？我上回有一天蛋痛，然后把我通关的游戏都记下来了，不知道那张纸去哪儿了。哎，古墓丽影9和10，还有逃生、恶灵附身、战神，对对对，哎，太多了太多了。一个真正的游戏大神兼歌手，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高级水晶，谢谢天空的高级水晶，还有啥？返校，对，返校，还有对，还有模拟卡车，欧洲卡车，不是模拟卡车。哎呀，瞧你这，可能我通关的速度太快了，大家还没有把那个游戏的名字记下来吧？叫欧洲卡车，不叫模拟卡车哈。谢谢这位小混吃，谢谢阿诺这个脚可以吃的飞机，谢谢范姐。哦，还有生化危机7，对，还有那个寂静岭 PT， 还有啥，很多吧。Inside 他这上面提过了，这些半级，谢谢阿诺这个酒杯。上还有少年三鬼之，你怎么不说还有天刀呢？天涯明月刀呢？你不知道前阵子，就不是前阵子了，就前两天吧啊。然后那个我台出了一个，我台那个微博上。叫做就斗鱼 TV， 斗鱼直播 TV 还是斗鱼 TV 直播那个微博官博君嘛，然后出了一个什么来着，一个什么一周大事记，然后说这周最出名的最火的就是发妈妈了。当时我心想，咦，我台宣传我了是吧？这还是真正的我台吗是吧？就我还有点小吃惊呢是吧？后来我一看就明白了，给你们看看啊。那就这个斗鱼周刊有牌面，不止人气高这么简单吧吧吧。本期鲨鱼周刊头牌陈一发儿，我一想，哇，我台宣传我啦，我台对我做推广啦，哎呀，没知识是吗？每一张图都写了娱乐耍大牌，场面 hold 不住，发姐大热，详见第三版。然后我就迫不及待了翻到了第三版，然后是我在打广告，哇， 关伯君，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是吧？夏天太热，发姐带大家去天野天涯明月岛新旅途消消暑，这就很气了，我还以为要帮我打歌呢，是吧？要扶阿婆一把呀，是吧？哎，这个关伯君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妹妹呢，被厂商疯狂支配，太硬了，就不能宣传我其他的闪光点吗？

怎么叫扶不起来？我们阿婆还在前一百名呢。说到这里，我就还是要亮出我们的阿婆婆将。哎，在哪儿呢？我在这边排行榜热个榜童话镇第四名啊，很不错，继续保持。哎，翻多了。你看阿婆在93名的，还在数星星之前呢，牛不牛皮？可以了，我们保个前100吧，是吧？要求也不高，加油加油 fighting fighting。 谢谢 Timeless 天空的飞机，很厉害啦。你们要求不要，对对对，孩子要求不要太高了，尊老爱幼。下一封邮件，发姐雷猴，我对你一直有个疑惑，可能其实我可能比你大几个月。这个开头，看了很久发姐的直播，特别中意邮件环节，但是时间久了，我发现你看信时对我们男同志的心理活动分析得相当透彻，特别是我们男同志对女生的小心思，你已经明白得比男生还清楚。也没有了，我就随便说说，实际上我还是一张白纸。谢谢九叶黎明的八个初期。我坐在电脑前听你对男生的分析时，常常会羞愧地想找个地缝钻。哇，这个比喻很有历史感啊，太细致入微，或者说是露骨了。你在节目里总结那些写信男生的观点时，总是会无奈地摇头或者叹气，有时甚至会哀叹，你们这些男生啊，虽然依稀记得你说过你是直的，但我认为在你看遍了周遭纷纷扰扰后，其实你已经对异性产生不了任何的期望了吧。因为只有讨厌某人，才会把对方的缺点分析了解得这么透彻。如果还会对其感兴趣的话，总会去寻找优点而不是缺点吧。所以斗胆推测一下，你说你是取向还普通，因为我对他人取向如何保持中立态度，所以不用正常一词，只是为了不伤我们这些支持你的宅在电脑前男同胞的心吧。我谢谢郭成一结果的飞机。很明显，平时都说的是实话呀。谢谢郭成一结果的两个飞机。其实我知道，每一个性别都有其特有的一些特点，或者说缺点。男孩子就比较啊那种，女的嘛有时候又都有，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帮着男孩子说话多一些，因为毕竟看直播的男同学比较多嘛，是吧？多说说男同志的问题，或许对他们有帮助呢。如果我的看看直播的女孩子比较多的话，我就天天讲怎么化妆才可以成为现在的盛世美颜，口红色号都可以讲一整个晚上，真的。有的放矢，谢谢三群恩义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初期。哎，别送流满时间了，阿里嘎多，那个是攻击道具。我要是女粉丝占到50%以上，我天天教化妆，最实用的技巧嘛。哎呀，怎么说呢？其实事情看得多了之后，并不是说对什么什么就失去了信心啊，或者说特别讨厌啊。
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是如果你经常看看别人的情感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就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如果这个男孩子喜欢漂亮的是吧，然后他就一定会找到怎么怎么样的女孩子。如果这个女孩子比较虚荣是吧，但是脾气又很大是吧，他可能就会找到怎么怎么样的。或者说这两个人看上去还很好，但是实际上他们俩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性格缺陷会导致他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很多事情就是吃少了一些惊喜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虽然别看他们现在这样，他们以后一定会这样那样，或者说你老婆这样对你还不是因为你这样你的你自己的原因。嗯，年纪一天天变大就不再做梦了吧，就不会再幻想自己中五百万啊，或者说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沙特的王子是吧，就好我这一款，不再做这种的，就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可能会找到什么样的男孩子，就这世界上就少了一些惊喜或者说惊吓。嗯，比方说你看到你认识的朋友里面有那种条件很好特别好的女孩子，但是长得不是很漂亮，然后家里有钱脾气也不好，她就一定会找到条件不错对她不错但是会在外面乱搞的男孩子，你知道吗？因为人啊，就是人的情绪啊总是要找一个出口。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吗，一方总是对另外一方言听计从或者说对他千依百顺，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方的那个条件不如另外一方，也可能因为他在这边就跪舔了在那边就出轨。哎呀，我就随便举个例子说。谢谢郎总的这么多火箭，谢谢情绪像素里的三个飞机。就像女强人找到的不会是男强人一样，他们性格容易

什么看得多了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怎么说呢，网络时代嘛，资讯太发达了，很多以前你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就是不关你关你屁事的事情，你现在也被迫知道了，被动知道了，你就会觉得啊，实际上没有什么例外，差不多就这样，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完美的婚姻啊爱情啊，每个人都不容易。也没有什么所谓永不永远。

0: 谢谢 Devil 鹏的高级出勤。
1: 哎，好傻呀，我这个动作。

你好。这首歌叫 Fix You。 谢谢虽然好美的飞机和火箭。哎，我看到一个古道悲观人，难道是作者本人？嗯。 See Stream 是不是啊？是你吗？你吗？你吗？阿婆说的作词者是吗？我眼睛是不是超尖的？国服第176的。 I see you。

那李宗盛的这个样子跟我爸爸有点像，我爸爸稍微什么胖了20斤。

0: 羡慕你们年轻听不懂李宗盛，我也听不懂。那些，
1: 哎，丑八怪啊，还有什么刚好遇见你啊？

0: 再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有点低哦。哎，作为一个女高音，唱这种歌就是有点低不下去。

你唱一首《加州旅馆》，我们那个你唱，我在旁边给你鼓掌，合作一首。他说不行，这首歌太高了，唱不上去。嘿嘿。

翱翔跳跃飞机。加州旅游。

스위스 펀드. 我给你们唱半首 I See You， 太难了这个。很多很多歌我就只能唱半首。

哎，等一下，没吸够气，讨厌。谢谢机智的小凡哥问的梗。

0: 好了，半首。
1: 谢谢余汉版的卡。

谢谢给我太谢的2块钱，谢谢 Wonder 滴滴滴的飞机。嘿、hey。

哦，这边弹幕卡了好久，我得刷新一下。你们知道吗？这个

0: 谢谢王子，
1: 不知道读对没有。
0: 下了下了下了，
1: 我手腕比较细。
0: 下了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
1: 辛苦辛苦各位那个观众和群演了，
0: 拜拜，晚安。晚安。
1: 不如唱功。谢谢小然的七个飞机，谢谢直接的狼。

以前的那个 MV 像有病一样，是吧？歌名叫《飘雪》，一群裸男背这个假翅膀飞来飞去是要干嘛？这歌很好听 ，MV 真的看不懂。然后陈慧娴对着这群裸男露花痴的表情，这利益是什么？

有人说长得像病凡啊啊，是那个豹女冰凡吗？我见过她，我要报警了。人家是男的。

有经验值没有亲密度啊。哇，词曲唱编曲都是陈粒，陈粒好牛逼哦。

只是说，哎呀，泄气，心灰意冷，就像你们追女孩是吧？追不到，很气，灰心。

哎，怎么有人说我声音像那英？好好的怎么骂人呢？谢谢技师的飞机。技师，刚才他们有人说一次啪啪啪等于跑3公里，是吗？作为专业人士，你来跟我说一下，这是不科学的，对不对？

0: 希望大家喜欢。
1: 哎，今天我叫了个师傅到家里来修空调，没修好，不敢开空调，开了之后温度不停地下降，就像到了冬天一样。

空调一直都是坏的，它夏天就不断降温，它冬天 不断升温，它温控出了问题。

谢梵高的笔记，谢谢 DY6733 品评的笔记，谢谢梁月夜生的笔记。大家不要说股票了，股票最近很惨。

唱首歌，下班儿，晚安，6 7 3 7 3，晚安，拜，晚安。

且头气大了，谁如意的飞机？不能无限续下去，是因为斗鱼会考虑涨价的原因吗？就说以后，就好像租金，你租一个房子，你不能租一次性租10年，是这样吗？

butterfly 送你的三个，听听小花也行，谢谢野鹿的。这首歌叫做。 安和桥，好像宋冬野出新歌了。谢谢肖书杰的《六六的飞机》。

茶了，现在趁机发发有用了，毕竟。不会吧？这样唱歌真的。

0: 哼，谢谢大家。
1: 哟，
0: 谢谢陈思懒掉的飞机，好吧，陈小花的飞机，该老师了。念错，嗯，小九来了吗？

叫我们写沈大灿的 Power 的超大晚星。然后每到十二点的时候，因为弹幕特别多，然后礼物也比较多，所以占用性的资源比较多。

到我去，谢谢上九万里的飞机，谢谢你的飞机，谢谢洛伦斯的飞机，谢谢陈陈陈陈的飞机，谢谢小龙虾的玩星，谢谢陈小芬的飞机，谢谢天堂九九四和周四福波的飞机，谢谢王菲老师。哎呦，皮包，日子不过了，大伙计，谢谢。

0: 我以前一直觉得菲儿长得特别洋气，我是说那个菲儿乐队的菲儿啊。是因为榜单吗？就是拼一个手速就变快了，没有变多，对不对？
1: 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

能不能唱好无所谓，反正夜深人静。这首歌叫《心在跳》，黎明的歌。黎明的歌翻唱黎明的歌有个好处，就是一般都比他唱原唱唱的好啊。带完节奏了，开始了。嗯，怎么开始八八八了？我不是蹭歌吗？嗯。

0: 最重要。
1: 下一首吧，这首歌不太熟。但是还是虽然就是唱的不太熟练，但是还是能够听出来，确实唱的很好。

0: 这首歌很少唱啊，
1: 心酸的浪漫，那老师，
0: 这首唱完了，下来。刚才跳车的不在啊。

0: 太难，太难。
1: 加索两个飞机，嗯，哎，明天还有不？下了下了，荣耀下播，大家晚上见，拜拜，晚安，练习生期盼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孤独山的人发财，谢谢大家，多谢哥。多谢大家，拜拜拜，下啦下啦下啦，没有没有，不存在的。看快一点，男孩子，男孩子，这么绿真的好吗？是你小时候吗？我有限量版索尼，好吧的。这苹果绿，谢谢孤独时代栀子发香的飞机。你是不是趁他不注意拍下来的？嗨，这可能就是你们平时不收拾的真实状态吧。像刚才这些都是整理过的，就如果说。趁其不备拍下来就这个样子，旁边是泡面，右边是喝的见底了的农夫山泉。哇，这里还有些药，是药吧？你们知道之前有个笑话是什么吗？说什么有时候经常那个就是程序员和药，画图狗跟药，有些程序员以及画图狗嘛，工作太辛苦容易猝死，然后就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啊，世界什么医疗协会发明一种装置，就接着你的就监听你的心脏心跳，如果发现心跳开始微弱的话，就马上保存，就强制给你的电脑保存一下。就保存你的工作，免得工作丢失，是吧？就算你去世了也没关系，是吧？接下来有人完成你的未竟的事业，好笑吗？听着都要哭了，这就是我们画图狗。

0320。咦，这个日历有点好玩啊。这个是950吧，对不对？不过无线键盘是不是没有有线的好用啊？感觉总有点延迟。诶，我第一次见到自己这张图，哎，这是牙签吗？这又是谁的台历啊？哎，都行吧，反正是2017的。这是擦屏幕的那个东西，我认识。这么可爱，应该是女孩子，我觉得。生无可恋吗？叫。哎呦，哎呦，感觉这个有点钱啊，有点强啊，说错了。我觉得这个桌面，这个头像我在哪看到过？这谁的头像？我真的看到过，落地窗啊，感觉这户型很贵。整个装置，就整个画面里，除了这碗泡面稍微有点出戏以外，其他都还就感觉逼格还有点高，皇帝苗子那种。除了这碗泡面，就一下子打破了整个环境造成的那种有钱气息，其他的就是大佬就虚怀的，期待就哎呀，开玩笑，不要嫁人家。但我觉得为什么这里有两个，感觉这里水印重水印啊？莫非，这头像我怎么觉得哪里看过？这在哪里看过呢？写虚怀的飞机，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大碗不是装泡面的，是装什么？你告诉我，你刚刚看见有人说哦，你又知道那个碗里是泡面了？那你说是什么吗？大碗茶、炒饭。蛋炒饭也不见得比泡面高级，泡面挺好吃的，我想吃还吃不到呢。啊，鱼翅啊，好吧，鱼翅捞饭是吧？82年的拉菲配上鱼翅捞饭，行行行行行吧，行吧。就是。这是一个画画的水友啊。诶，这么哦，同行啊，发发的小迷妹是做规划的，这不是户型吗？哎呦，亲切。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画图狗，桌子上面都会堆很多图纸啊、书啊都有的，好亲切呀、啊！稍等一下，凤秋。

哎，小哥还有点帅。下面写的啥呀？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有朵小菊花吗？哎，用苹果的还不少哎。哎，哦，我知道了。哎，不对，这是六六的，这是不是六六的台历？这是我的台历。然后我觉得这个桌面怎么在哪里见过？就在前几期。咦？可以加不？这个是女孩子吗？不知道，看不出来，这个表有点难辨认。哇，恋爱的酸臭味。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哎，就装不知道吧。这显示器是新出的天气黄昏吗？你们就是显示器还是要选好一点，有时候显示器不好伤眼睛，而且影响大家对我肤色的判断。明明我就是通体雪白，有些人觉得哎呀太红了，这个也就太红了。这直男无意了，有虎扑、懂球帝、什么腾讯体育、大洲东厂，肯定是男孩子，不可能有女孩子的桌面是这个样子。好整洁哦，这是防窥屏吗？哎，你是国安局的吗？做这个是我为了防止同桌偷看你作业吗？是这个东西。我也很想有一个，以前在公司的时候，但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就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离得挺远的，做视频用的，聚光的。哦，我还有是防偷窥的呢。谢君与李慧接不理，因为很讨厌有人看我的电脑遮光罩。那我就顺着这个意思表扬一下，我觉得这个桌面挺好看的。这个是条曲线吧。哎呀，整个都很有品味呢，连他的那个喇叭都很漂亮，一看就很贵的样子。这虽然是为了聚光，但是如果平时想偶尔玩点别的话也很方便，对不对？嗯，这个显示器要20000多啊，啊，这么贵吗？哎，我操，输了，我以为我是全场最贵呢。这个显示器要20000多，取了那个罩子会不会便宜点？期待你的表情，丹尼拉瓦，20000多，别玩了，讨厌。你们这显得很功利，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都是视频剪辑。果然就是看着很漂亮的东西都很贵啊，就像女孩子一样。哎，哎，呸呸呸！哎呦痛！哎，打自己怎么这么用力？说错话了。显示器，一族，CG277，搜一下。

我一直以为两万多是两万出头，结果你不是直接跟我说三万的。哎呀，看到六七三千的观众这么藏龙卧虎，我就放心了。嗯，这是什么电脑？这是酒店吧？诶，这不是阿西西吗？香香，你这是哪个酒店的？这一看就酒店啊！哇，这还有人说香香这个电脑都包浆了。哎呦，就这一张图真是低调又奢华呢。这应该是那个酒店的菜单吧，这个。然后这是酒店的那个台灯。这是不是个古董啊？我一想到这是襄王的电脑，我就不敢妄下断言，可能是个古董。这是红木的吗？抱歉。就看上去不够先进，但一定是个古董。这是被联想收购之前的 IBM 商务间的电脑，可能不是他自己的。

原来你们都是用双屏看的，可是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显示，还有一个键盘？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为什么有两个键盘？有两个鼠标点。期待啊，谢谢。哎呀，这。

不是我当年去泰国拍的照片吗？可太艺术了。我要不是走上主播这条歪路，也在模特界纵横好多年了。这是 TR 回忆奇缘啊，拍的不太清楚，看不出他是什么专业的。诶，这上面还有个 TR， 是自己贴的吗？也蛮好看的。你们这边这一帮笔记本让我看得很想买笔记本，但我又觉得买了笔记本拿来没什么用。这笔记本好漂亮，这个桌面应该有点，哎呀，不说了，这还蛮充满了童趣，时尚又复古。正如你所说，拆瑞的植入广告。我发现大家对心相印的就是认同度还蛮高的耶。这回忆圈的飞机，流沙机好像就是这个桌面。这是也不是流沙机，这是黑暗之魂吧。哎呀，黑魂我也是很强。这小和尚，等一下，三生不是赞助了一个小和尚，一个笔记本，一个外星人做视频，不是吗？这桌面是谁呀？清风贵，清风不贵啊。还有边儿呢，这是女主播吗？有没有人认识？哎，估计卖掉了，卖掉开伯爵了是吗？别这么说，看着环境还是很艰苦的，虽然拍的不太清楚啊。外星人可能在这个桌面的小姐姐那里了是吗？你这么一说，中年人该难受了。外星人有台式机，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外星人台式机吧？是他得不到的人，桌面是他女神。这看着很年纪很小啊，不过 Face You 的拍出来年纪都小。哎，前经典。哎呀。我跟你们说呀，我在这里插播几句题外话。很多小年轻啊，就那种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根本玩不过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漂亮的女孩子可就更早熟。人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们去了只能是当炮灰。不过一般来说，你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得到进步，行吧。

而且很多时候，特别是那种啊，早早就把你微信加了的，很多时候加了没两天就要找你要这要那，借钱买东西，说是借，实际上不会还的那种。但我只是指极少部分不太好的女孩子啊。还炮灰也好，我没有针对谁，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看那谁当了备胎很开心啊，曹碧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谢谢陈一凡住口办的卡。还是同性恋靠谱？也不见得吧。哇，我失忆了，这发太阳犬啊，90KG 是你啊。我感觉这个电脑桌也是包过浆的，结合你这个 ID， 我觉得大力出奇迹。我失忆了，我看过这一楼吗？嗯，这电脑桌就感觉油光水滑的，就是好闪。哎呀，瞎了，旁边还有一个串儿呢，佛珠。小女孩才不会戴这种呢。老师说你多少岁？我们那种，就是说，如果说是无知少女的话，会戴那种粉水晶，因为有江湖骗子跟我们说那个招桃花。是的，戴个东西就招桃花，还不如戴个蝴蝶结呢。你们女孩子都听过吧，在那个什么淘宝上买什么饰品，买一个那个戴手上的串儿，粉色的水晶，粉水晶说招桃花的，什么招桃花，长得好看才招桃花，当穿的少也招桃花，还招警察呢。大家就是买东西就觉得好看就买，不要相信其他乱七八糟的，容易失望。这个叫夜夜只盼石沉大海吧，这个贵吗？我看不出来，但是它肯晒出来肯定是不便宜的，对吧？来来来，分析一下这个多少钱，贵吗？我觉得不便宜。这散热怎么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挺散热的吗？要10万，不贵，一般。我看说不贵一般的都期待你们的表现。我觉得看着挺贵的啊，我不懂啊，你们说一下多少钱？3万左右，这还不贵呀？1万左右还不贵啊？谢谢阿浪的高级手机，我们斗鱼水有这么有钱吗？这是实镜，实镜啊！我看这个机箱感觉挺好看的，哎，这个键盘感觉，我觉得发光的键盘都有点贵，这个显示器也不觉得不便宜，就是这环境稍微真实了一点。谢谢阿浪的高级车青。是不是特意把啊？这德宝吗？哇，好有钱！什么计算来着？动漫哦，设计赛，
什么什么重庆，我感觉像自己像 CIA 的那种。重庆什么摄影吗？什么什么动设计赛？谢谢发降撒浪黑的飞机，牧马人也发光，牧马人就发正光，对。

这肯定是女孩子，你看这么多化妆品，六七三七三罐中药应该是女孩子吧。哎，我有点拿不准的，看到你的 ID， 我看你的这个觉得是这么多粉粉的小瓶子，你不是女孩子你就是个小变态。谢谢九十 KG 的小女孩的飞机。这个应该是男孩子，我觉得，但是收拾得很整齐。还有润唇膏呢，肯定是男孩子。是的呢，谢谢 Little Chen 的飞机，而且还是个黑粉。你看这个头像呢，三火一幕。你这样把键盘放这里，然后鼠标放这里，不累吗？大开大合。

这个我在哪里看到过？还有健怡可乐呢？怎么这么多个洞啊？这什么是？哦，这散热口啊！我以为说这么多 USB 口有点狂，有点吓人。谢谢三火一木的飞机。柴静、特伦苏，哎呦，这是个健身党啊！这么大一罐的蛋白粉，期待你的那个腹肌哈，到时候秀一下你的六块腹肌。又喝牛奶又吃蛋白粉的，一定很壮吧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这是什么？谢谢夜夜只盼石沉大海的飞机。诶，贵吗？感觉有点乱，应该不是很贵。啊？什么情况？这是盗图吗？哦，增肌粉哦，不是很懂你们健身界。这什么情况？轮胎，这是 PS 的吧？这真的能运行吗？你怎么透风啊？我觉得是盗图。垃圾佬是啥？Cette cérémonie étrange où je suis nominé à vie, je suis ému, tout se mélange. 不是 PS， 是老图啊。哦，我觉得有点，这些发光的是啥呀？好科幻。图吧，垃圾了。你家电脑挺圆的。这还掉苹果，这还蛮真实的，就没有特意收拾过。真实的大学生宿舍。哎呀，耳机感觉是不是索尼那款？我也有。哟，还有 PS 呢 ，PS 四呢？这边好多盘，还有球鞋。其实如果说这是完全没有收拾过的状态呢，还蛮整齐的。还有吉他呢，有情调。特伦苏，二次元。这是哪里？这是美国末日吗？写 NFKWW 的两个飞机。哎，我的脖子呀！老王队长，是这么少吗？哦，下面还有三个菜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男生一顿要吃四个菜了吗？谢谢刘川。胖虎的飞机，我划过了谁？怎么了？哦，这不是清风吗？王某人，清风好像是个健身的人，比较整洁那种。果然就是说话比较那个的，就是还真的很整洁，很细腻。是清风的呢。连桌面的图标都很整齐呢。清风为什么不用清风要用维达？感觉这个房子有点年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现在装这种，这插孔都装在下面了，除非自己要求。嗯，也叫我 UY 的办卡。
啊，这个很贵吗？还行吧，这么看哪里看得出来？靠，开玩笑，这个我头要头，这个屏幕好像有点贵，我头要断了。下面还暗戳戳的有一个 iPhone， 有钱。然后这个老王的，哎呀，看得我都饿了。宁晨洛的宁博，我一直想知道宁博的那个头像是谁啊。谢谢呼吸的瓜牛的饭卡 PS4。 哎呀，我看了这么多桌面，我只看了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 PS4。 哇，我平时打个主机游戏被喷的那叫一个惨啊！我早就说过，你们喷我的连游戏都没买，连游戏机都没买就开始喷了。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个人，有几个人有游戏机，更别说游戏了。视频通关、优酷通关、斗鱼通关的人太多了。这是女孩子，这有龙猫就一定是女孩子，而且她用帅哥的照片作为头像一定是女孩子。一般男孩子出于嫉妒的话是不会用长得比自己帅的人做头像的。没事。咦呦，这是个魔兽玩家吗？哎呀，不一定，这个杯子看不出来。陪伴10月13号的发发。但我觉得有点很奇怪。哎，我跟他是一个同一个蓝牙音箱。这个是什么呀？什么威尼斯什么，这是什么鼠标垫啊？虽然藏在了右下角，但是细心的我发现了它，不会是那个什么性感荷官在线发牌那种东西吧？我看到威尼斯就想到赌场，想到赌场就想到荷官，想到荷官我就不敢再想了。杯子是海贼王，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给你发这样的鼠标垫作为赠品啊？应该不是你自己买的，因为这打广告的。你买了什么啊？给你送这样的赠品。谢谢零零零的高级车型。

0: 这是66吗？
1: 光看这张照片，我真不认不出来，不是看到这一张的话。哎。
0: 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谢谢00的两个高级抽签，谢谢陆展博和林婉玉的高级抽签。
1: 哇，好紫！咦，这种办公方式还是比较少见呢，好整齐哦，太整齐了。就这个光线有点瘆人。
0: 谢谢 PP 的两个飞机，谢谢00的三个抽签和。屁屁的出气，
1: 哇！我又瞎了。怎么用卷筒纸呢？对自己好一点。你是不是把钱都拿去买主机了，买手柄了？我看到这么多桌面，第一个看见用卷筒纸的，有点心疼你。下回记得用心相印，不能在这上方面掉队啊。
0: Why do you start fall down from the sky?Every time，
1: 哇，你这个杯子都磨掉漆了，你是马老师的粉丝吧？这都掉光了，别这样嘛，换一个吧。这是啤酒杯，我认识。你这个机箱我怎么感觉被倒过呀？感觉少了很多东西啊，是我不懂还是怎么样？卷纸也是心相印，但卷纸感觉就擦的地方不一样嘛，颗粒感强。哎，这个机箱是不是被偷过呀？怎么感觉没什么东西呢？嗯，是我不懂电脑吗？极乐麻袋。哦，搪瓷不是不掉漆，说顺嘴了哈。当当当当当 ，U 镜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怪怪的。超奇各成表，哎呀，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是就自己做一个那个笔记本，上面画一个那种格子写课程表。现在你都有 APP 了，羡慕羡慕。
0: 我看快点了。
1: 谢谢白钱被吐的飞机，刺骨。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二筒也有点光污染。有时候你看这一张，还以为是那个眼球呢。你们看过那个《环太平洋》吧？里面有些怪兽的眼珠子就这个感觉，发出幽幽的绿光。可能男生觉得很酷炫吧，我有时候还是接受不了。好袖珍哦，这是平板吧？这是用的投影仪在看直播吗？嘿，你们怎么都用这张图作为桌面啊？这老斑鸠了。哎，这张照片是我在泰国拍的，我当时觉得贼艺术，然后我把它作为明信片发给当时在我淘宝店购物的那个观众买家嘛，然后就得到了很多差评，说脸都看不清楚，这算啥呀？我就很难受，艺术得不到欣赏。谢谢旅途67373的飞机。受众太窄，我这张是温室的默认桌面啊。哦，怪兽不得。
0: 谢谢老玩家的飞机。
1: 这不是传说中的黑莓吗？还是诺基亚呀？这是诺基亚还是黑莓啊？诺基亚，177。

还有我的照片呢。It's love， 真的有人用这种图做桌面的吗？你是好幼稚啊！啊，我发现牧马人了，这个牧马人怎么不发光啊？是不是盗版？你是特意换了这个桌面来吓唬我们吗？还有绘图板呢？啊，我看见魔兽玩家了，欣慰。超宽显示器，这个显示器，魔兽玩家好有钱。这显示器是27寸还是30寸啊？啊，可能电池用完了。有没有人说一下？还是说这个拍摄角度的原因显得特别宽？这显示器好长啊，它好长，34啊！失敬，待遇平。这个不是看起来不是要左右晃吗？我以前也很想弄那种超宽的，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当时画图的时候喜欢弄27寸的，就我在右边画图，左边放一个综艺节目之类的那种，比方说放一个那种《我是歌手》啊，或者说那种美剧啊，还有什么《生活大爆炸》之类的东西，就放在左边，然后右边我画图，时不时过去瞄一眼。但是那个桌子，我的电脑桌比较小，东西多。摆不下两个显示器，想摆一个大的。后来为了多摆一个显示器，换房子。这个旅行箱很有年代感。嗯哼哼哼哼哼哼，啊，那个显示器10000多啊。好吧，这个橘子是你们的室友帮你买的吗？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三桶啊？这个又是什么东西？这个是那个放耳机的。喂，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说你如果要平时吃水果是个好习惯，但是不要把它摆在桌上，像一个贡品一样的感觉，像供桌一样的就摆着。就是我虽然不明显，但是看着有点怪怪的。就是吃水果是好事哈，是不是你室友帮你摆成这个样子？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用来暖脚的吗？就伸进去发热那种。橘子是摆设，就不吃的那种吗？那不就更像贡品了吗？你信奉谁？贾斯都影，等等 DVD。

无机化学，还无机有机化学。行吧，我数理化实话实说不怎么样，也有橘子。哎，这线布的跟蜘蛛网似的，算了算了，我也跟你们差不多。这是男子团体吗？哎，索尼的那个七个小钢盔。这是女孩子啊，应该不会有男孩子把男子团体的作为鼠标垫儿。营养快线，这左手餐巾纸，右手营养快线，看我直播，我觉得不用行此大礼吧。我们的正能量直播，你还看的是录像，用得着吗？你是不是紧急切换到我的画面？嗯，你本来在看啥？这几个窗口到底是什么东西？看我的直播真的用不着，我这里还是有数的。少抽点烟，谢谢。

0: 谢谢三皇的两个飞机，谢谢王可悠，谢谢王可悠。
1: 寝室文化节啥呀？哇，我本来想说你这里好好奇怪，然后一看你们寝室，这就是你们寝室的文化吗？你们一定不是学设计的。这是弹幕墙吗？豆子亲赐的，
0: 谢谢三皇的两个飞机，
1: 好难受，很有特色，有点难受，还是纯色好一点，这太乱了。不过是就是你们的自由啊，这里还有一个门帘呢，真是精心布置。地上一个王室都发绿了。其实还是很整洁了，作为男宿舍男生宿舍很不容易啊。不过我就是觉得这个壁纸稍微花了一点。哎，这是我，这是我签过名的鼠标板吗？这什么东西啊？这签，哎呀，瞧我这记性，这鼠标吧，鼠标垫吧，我签过名的。你莫非是一个欧皇？还是你？不对，我想起来了，肯定是你那个 iPad 壳子，你拿给我签的。我被这个颜色给迷惑了。iPad， 数位板什么的。因为我有个曾经给这个颜色的鼠标垫打过广告，一下子认错了，还以为你是欧皇呢。艾瑞都郁，你这是画的我的脸吗？哎，这是我什么时候？哎呀，我真好看，好多三桶。哎，这不是我们设计狗吗？这难道是面积表？又是找了一张明显已经画的差不多了很复杂的图摆在这儿呢。我懂，你应该不是画图的，你应该是搞统计的之类的。诶，这是什么？这么大个防护手霜吗？这凡士林吧，是不是凡士林啊？这个是吗？这不像洗发香波，洗发水吗？好吧，这颜色很像凡士林。讨厌，这洛伦兹不知道去哪儿找的图。洗发水这么小的吗？而且一般谁把洗发水放在电脑桌旁边啊？没道理啊。

我这一番最牛逼，开心奖。哎呦呦呦呦呦，有钱，这啥呀？这是你家飞机场吗？谢谢洛伦兹的飞机。哇，这个有点高级哦。这是三个显示屏立起来的，然后他在这里驾驶飞机那种。哟，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这下面是那个仪器表什么的，模拟飞行玩家是不是你自己的？这么屌的吗？这个一套怕得好几万吧。

这是不是平时放歌的那个水友啊？他也开了一个直播间放歌，放平时我唱的那些歌，应该是他。哎呀，就很真实了吧。稍微艰苦了一点，没事。 The best is yet to come。Come， 哎呀，灯光有点昏暗，看不清啊。谢谢无情灭贝灭霸贝贝的飞机灭贝。哎，这是谁的作品啊？为什么我要比他大这么多？明显和我们真实比例不符。我要求我到这边来。对吧？我是一个小巧玲珑的仙女。就这么大点。这个比例不对。请求修正。小布爱吃布丁。哎，我对这个 ID 有印象。他是不是写过邮件？

这个太丰富了，颜色。嗯，我看到了。Stand by， 你就算用播放表把这个地方遮住，我也知道。谢谢大人小球的飞机。哎呦，人家这张照片我觉得更长的，你为什么把中间这一段截取出来？这里还有一张我是怎么回事？哎呦，这难道是同事吗？为什么还有一个麦克风？哎呀，时光飞逝啊，看看十几年前的我，潸然泪下。岁月催人老，岁月是把杀猪刀啊，恶心心。我应该在乡里，不应该在乡底。啊，谁是六六桌面？看，251楼。啊，这是六六的桌面啊！谢谢球形闪电888的飞机。嗯，我来观摩一下。

这没有纸，它没怎么打光，这是补光的吗？它可能没开起来。U 八七呀，没有防喷罩，不怕潮变潮吗？哎呀，他都懂，我都不说了。这是应该是920吧，确实是同事啊，一眼就看出来。Stand by me。QQ 秀。啊，我好像有同款音箱，好整齐。这是什么东西啊？摆了五个，有点好奇。又来了，你们，哎，都住在他家里是吧？有点挤呢，打得过壮壮吗？嗯。哎，这不是狼嫂吗？

被狼吃的茄子。狼嫂很简朴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不错。谢谢阿西西的火箭，谢谢兔玲珑的三个高级酬勤。狼嫂家财万贯，如此朴实刚健，实属难得呀。这上面还贴了一张大话西游的朱茵，一看就知道是个男的。喜欢朱茵的基本都是男的，我的意思是说，特别喜欢朱茵的都是男的，就女孩子也喜欢朱茵，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就把她定位为第一女神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家里的钱都被老公啊那什么了？谢谢 RCC 的火箭。这是内裤的桌面，很整齐啊，这是公司拍的啊，这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哦，这是你的脸呢，我看半天。你说这么自拍有什么意义吗？这是《百年孤独》，死女生吗？音箱啊，那是。还吃棒棒糖？几岁啦？弦上有春秋。谢谢大哥。哎呦，感觉你和你的室友感情不错，收拾的这么好看，就不知道这个床接，这床看上去挺窄的，怕你滚下来。真的挺整洁的，比我大学的时候还整洁，吃惊了。这床看着比较新儿嘛，就比较那个晃晃的。而且女生睡这个床还好，男生感觉尺寸小了一点。哼，也布置成这样，你幼不幼稚？感觉好搓搓的，有一种朴实的幽默，还天下为公。为什么有个 POS 机啊？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不是送外卖的吧？这也是我以前当泳装模特的时候的照片。

就是个程序员吧。码农。贫穷使你疯狂。我跟告诉大家啊，哎，这不小九九的照片吗？我跟你说哈，如果想要装逼，就在这个地方，价格也不贵，就是你先展示一些就是看上去很普普通的东西，但是你这不是有把钥匙吗？你再去淘宝去买一个那种宾利呀、保时捷啊，那钥匙放这儿也就几十块钱，上百不得了了，放在这儿就无形中就装了逼。成本也不高，我跟你说，真的要去在电脑设备上装逼是很麻烦的。你想想，你又要秀显示器，大家都能看出来呀、这么多发烧友一看你这电脑显示器到底几万块钱，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你远远的秀一个那个车钥匙，根本就没有人能发现。学到了吧？哎，下回啊，就要这么。无形装逼也不要说，就带人发现，然后以后被拆穿的时候也不至于太尴尬。嗯，这不是西德吗？哎呀，猫咪是不是下一步这个猫咪的腿或者说尾巴一扫就把那个杯子里的水倒在了键盘上？我觉得你还是就挺乐观的，把猫、杯子、键盘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哈。我没怎么养过猫，但是我听别人是这么说的。猫的脸好可爱，一个心形的。谢谢孤独老师姐的两个分析。这麦当娜也不是蜂巢 Hive。 哎，哦，终于又看到一个 PS4， 这是我看到第三个 PS4 还是第四个 PS4？ 这也是码农吗？不对，程序员，说错了。哎呀，今儿把这一页看完不看了，看的太多了，我们就暂告一段落。先打算跟大家看那个呢。就突然一下发现12:30了，这么快。

那没卡。这张我觉得很像韩国女明星。我的话讲完了。这不是小九九吗？他们说小九九这张照片，这一套照片很跟我长得很像。没事车大炮，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没看呢。旁边摆一个 AD 盖奶，下面好多我的照片。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子爵，没追没追。海贼王，这也是马农吧？韩国哪有这么漂亮的小姐？韩国的小姐可漂亮了。我现在试一下那边能不能开播。稍等，我测试一下，不开不开不了就明天。我记得我前阵子，哎，可以，好，先关了，不用验证了，机智的我。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子爵和两个飞机，谢谢香蕉的男朋友的两个办卡。香蕉的男朋友是什么？是红枣吗？这是在哪儿？这是桌呀。哎，大家觉不觉得这个电竞椅，这个椅子的电脑椅的那个构造，感觉让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个水友骨骼惊奇啊！他是这么坐的，坐在电脑前的吗？不是应该这样吗？感觉这样。试图拍出大片的感觉，没用的。但是我就是还是要表扬你这个精神。我去，啊，别开了，别开人家玩笑了，人家刚去世，不太好，平时可以开一开，以前。

然榜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网易云的冰磊是不是喜欢我？对，我这话说的太没轻重了，但是我真的很难置信呢、啊、为什么我会登顶啊？我居然超过了周杰伦、薛之谦还有什么王菲之类的，为什么我说句大实话，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过。为什么呀？这像个奇 miracle。 心有点慌。这种感觉就像枪林弹雨中我慢慢走过去却不受伤那种几率。买榜啊，大家不要买榜啊，有钱直接打我账上。不要着急，这个榜还得持续一周呢。一般来说我看它是每周四更新嘛，我还可以膨胀一个星期。昨天更新的，我还可以爽好几天呢。哎呀，我不是网红脸，我今天才去理发店的时候，然后那个理发师问我要剪什么样的发型，是吧？我说挡脸的就行。他说啊，那你的脸型其实还挺喜庆的嘛，那你应该发扬这个优势，不要老是想着像那种锥子脸一样很尖的下巴。再也不去那家店了，他最后还非要跟我照相，上回也跟我照相，不过我不让他发，这回也不让他发，哼，不然的话不是白白帮他打广告。他就觉得他说可能审美最终会回到圆脸的，啊，你不要羡慕那些尖脸。我猜我觉得你很喜庆，哼。谢谢阿杰，谢谢这位杜甫臭脚丫画的画儿，苦难。陈云云，20000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七八分是什么意思。在我心中七八分的女孩子就像明星一样好看，你知道吗？我给自己打分就6.5的样子，你想他给自己女朋友打七八分，那还不得啊，是吧？万里挑一呀、啊。主要是不清楚他的评分标准，如果他的女朋友真的像明星一样好看，他20000块钱肯定 hold 不住啊，对不对啊？就刘毅力淡淡的发财，谢谢。6.5低了，哎，瞧你们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发发，我姐姐向我表白了怎么办啊？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和出勤。发发你好，我今年27，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哟，父母挺勤快的。姐姐30岁出头，结婚2年了。姐夫去年出车祸不幸去世，姐夫去世后我成了我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毕竟是亲姐姐我也没多在意。可是在上个月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我不敢面对我父母，所以我就来找你来诉苦。那天晚上我姐姐喝大了，
向我表白。他说自从姐夫去世后，他就把我当成了姐夫，在此期间似乎对我有了超出亲情之外的感情。虽我抗拒，但管不住自己身体，我最终还是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很愧疚，没有及时制止姐姐，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姐夫更对不起我的姐姐。我很苦恼，很惭愧，求发姐解脱，骂醒我。等一下，我搜一下是不是段子。我也不是一个白莲花是吗？搜一下。嗯？咦？不是吗？搜不到一样的？我靠！原创的？

老实说，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了啊，但是你这封邮件还是让我耳目一新哦，跟不上时代了。哎，我以为这种小黄文只会出现在15岁以下的雨后呢，没想到27岁了，你还在做这样的梦啊。这是某部小说的前剧情梗概吗？还是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啊，我有点担心呢、啊。

我试着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哈。姐夫去世后，你成了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然后你姐姐对你产生了超出革命友谊的感情。然后你们俩还关系更密切了。怎么说呢？你这时候说你对不起你姐夫，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吧？我相信人死了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从我的信仰来说，你没有对不起你姐夫，你姐夫已经感觉不到了。其次，我觉得这事儿对你对伤害最大的应该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妹妹吧。你的妹妹应该瑟瑟发抖了。如果说你们能够及时刹车的话，我觉得这事儿还有救。其次，其实如果你们就这么结束了，然后你去外地工作，谁都不知道的话，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们俩真的不是一时糊涂，非要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话，我建议你去国外。真的，在国内的话，你肯定受不了，就是别人的指指点点，社会舆论。像我们这么一个开放的、重口味的直播间，你看看这个弹幕兴奋成什么样子了啊！你就可以想象，普通民众会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了。你知道吧，就是在你的故事在我们直播间越受欢迎，在现实世界越会被当成变态，对吧？所以我劝你，如果真的你们俩想好好在一起，赶紧去国外没人认识的地方。而且我跟你讲哈，老外呀根本就分不清楚亚洲人的脸，你们俩长得像，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根本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觉得亚洲人都长一个样子。其次，如果你们还有繁衍后代的打算的话，可以做试管婴儿，早点。你这就是阻碍人近亲结婚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近亲结婚生孩子会出现很大概率出现发生遗传病啊，怎么怎么，就有毛病嘛。比方说坦格利安，对吧？但如果说你们生的孩子很健康，这说明你们You are the winner。我确实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你们除了违反了就是伦理，好像其他也没有太错，是吗？除了你姐姐是你姐姐以外，你们也没错什么。赶紧去国外吧。如果只是一时的糊涂的话，我们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为了良心的安宁，或者说为了承受不住压力跑去跟爸爸妈妈讲，或者任何
亲戚朋友 especially your sister 你那个妹妹讲啊，千万不要讲，千千万万。For your own good. 你跟我讲无所谓嘛，我又不会去人肉你嘛。我才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你就不要告诉你真正的朋友了，那就惨绝人寰了，真的。你注意一下，他身边男性朋友特别多，是为什么他男性朋友特别多？我跟你讲，一般来说两种女孩子男性朋友特别多，一种是女汉子，就是大大咧咧的，比较性格比较雄弟货了，怎么

然后这种的女孩子的男性朋友要多一些，还有一种就是啊，还有一种就是给很多喜欢给很多男同学造成一种很暧昧的感觉的，就类似于经常发一个自拍，然后说我想你了，你想我吗？也不点名道姓的，然后每个小傻逼看上去都觉得我靠，他想我了，然后去私聊人家，经常都有这种。有些女孩子就是发点自拍，配一些很暧昧的语句，我靠，那很多人就闻风而动，按耐不住了。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对这种女孩子的评价都比较低的。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有些人配自拍，就是自拍配上那种心灵鸡汤，我觉得那个很无聊 boring 很假。但是如果说发一些什么穿的少一点的自拍，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照片，然后配上那种很暧昧的语句的话，这就不是很假很无聊的，这就是就有点 bitchy 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就感觉太交际花了嘛，是吧？我甚至更喜欢有些女孩子比较直接，就发个自拍说：“求求你们夸夸我吧，我今天美吗？”这种都好一点的，不，我今天美吗？都有点那什么，或者说这是今天的自拍，你好。发姐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吗？我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的是没深深喜欢过，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但是现在还住一起的啊。谢谢 VANCION 的高级出勤。因为都签了两年的房租，分了三四个月了，也不是什么劈腿之类的情仇，就是不合适分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偶尔说两句话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分了还要保持联系，至少交个日常费用什么的。啊？日常费用是什么意思？是我想多了吗？或者下楼遇见了，不要直接塞个东西就跑。到现在我见到他还尴尬，他也是看到我就突然加快速度走掉。他经常在三楼厨房做饭，所以我三楼都不敢去。现在想还要一起住这么久，简直炸裂！我也不想再跟他和好，但是，就比如说，如果哪天他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发姐觉得这种关系要怎么办 ？A. 我主动一点，和他成为邻居就好。B. 搬走，很麻烦。C. 继续这样下去，面对未知。D. 徐瑞斯走一波先。哎。我经常教育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搬砖，就是这个道理了，是吗？虽然这个选择题我是选 D 了，因为大家都喜欢 D 嘛。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就 B 问题说一下。你搬走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很麻烦吧？你不是怕麻烦吗？我觉得不要怪我说话直啊，你舍不得搬走不是怕麻烦，是怕花钱吧，对不对？啊，你哪有多麻，有能有多麻烦啊？你就不想搬？我觉得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盼望对面搬走啊？其实我觉得没钱搬也是一个大家很能理解的状况，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呢？你怕麻烦不搬走才是让人很难理解呢。如果是真正切实的那种经济原因，说我很拮据很困难，才毕业没多久没钱搬去别的地方，那大家都还理解一点，怕麻烦是什么鬼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你这个你说的是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还住在一起，分了三四个月就已经是前前女友了，而且你还住在一起，所以你新陈代谢有点快啊。这三四个月你就又换了一轮了，你还在想如果他哪天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你这不是已经玩过这个格了吗？谢谢小江的高级出去。不知道你是不是打多了一个钳子，不然的话有点难以理解。打多了就算了啊。
发姐，我有个同事，我们住一起，每次她进去洗澡都能洗上40分钟上下，我也要洗澡，我现在很绝望啊。啊？哎，男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吗？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若锦，谢谢大家鱼丸。哎呀，说一起洗，哎，现在的风气怎么变成这样了？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eadow, 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40分钟还是挺长的，我洗澡虽然也很花时间，可是我是长头发呀。我进了洗手间，一般很多道工需要做的，我要先卸妆，再洗脸，敷上面膜，洗头，洗澡，洗了头洗了澡，还要吹干头发，一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万一不小心还再上个厕所，那这时间就可怕了呢。但是你们这些小伙子洗个澡就把头洗了，待40分钟确实不应该。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相信如果你是跟同事住在一起的话，一般你的卫生间应该也没有浴缸吧。你下回叫他不许拿手机进去，或者你等你主要是看他在里面干嘛是吗？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说下回他进去洗澡洗了很久都不肯出来，你可以先把 WiFi 断了。如果说他很着急地问你说，小张啊怎么没网了，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在洗澡，他在玩手机吗？如果说他是下载好了再进去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吗？iPhone 7很防水的呀， iPhone 7就是防水啊， S 7也是防水的呀， You don't know。 其次如果就是天气冷喜欢冲澡的话，哎，就跟他好好说说呗。我小时候老是觉得买房子为什么要有两个卫生间，这不是浪费吗？那个卫生间可以明明可以拿来做卧室啊之类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非常有必要。

0: You got the super bass。 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觉得很多同学就是很可爱，跟室友有矛盾，不跟室友沟通，要跟千里之外的美女主播诉衷肠。我也很绝望啊，你把你的室友电话跟我说一下啊，要不你下回就动作快一点，先跑进去洗，也洗一个小时，把手机拿进去。请问这个妹子难道真的是个心机 girl 吗？难道全程都是在把我当凯子吗？我打从心底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范妈妈是我太心急了吗？我是否该主动联系她？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希望您会看见，祝您身体健康。搞得我像这我身体好，谢谢你祝我身体健康。你看看你们 Acer 啊，哎，还好意思开年会呢。首先前面都没什么毛病是吗？我觉得都挺正常的。然后他说等人家分手了才去找他，我觉得这也很符合先来后到的规矩嘛。其次他说人家生病了去照顾他，我觉得也做得很好。在他病中，然后女孩子表现得很主动，又去抱他呀，还亲他呀，怎么，我觉得一切的发展都比较形式喜人，怎么说呢？但是后来你为什么要当着他所有的朋友的面正式表白呢？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啊，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当众说，除非是领导宣布你升职了，或者说宣布你得了2016年游戏微影响力大 V 之类的啊，得奖了，这些就当众宣布。你感情上的问题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啊？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姑娘对你的态度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吧。哎，先说口臭的不对啊，人家在那个生病的三天里就有一些小的亲密接触了，怎么会口臭没发现呢？你这样，第一，你很多人都不喜欢把自己的感情公布在所有人面前，不是所有人都是表演型人格，喜欢把自己的事情拿出来说，你没有经过人家允许，或者说你没有征求人家的任何意见，你就当众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你做的不对。其次啊，你这个形式啊，也，哎，怎么说呢？想来想去，肯定也很可怕，是吗？人家好心好意带你去 KTV， 是他的朋友，估计你一个都不认识，在 KTV 里表白，你是怎么表白啊？是拿着话筒唱了一首《死亡气球》吗？你说你真的难追，我送你一个香榭的玫瑰，是这样吗？然后唱完了单膝跪地说，妹子我爱你，请你接受我吧，是不是这样啊？我真的想不出来在 KTV 里有什么浪漫的方式可以表白的。还是说你叫了一个超大的果盘，让服务员拼了个心，中间写张三我爱你，哎，怎么想都不太好。哪有在 KTV 表白的？ KTV 都是叫小姐的，哎， 而且你后来还借着酒劲儿把人家强吻了，你这不是绑架吗？对吧？你当众表白，然后过后还要当众表白就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了，事先也没有打什么招呼，后来你还要去强吻人家，靠你这个有点过于主动了吧？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呀。而且我觉得你趁着酒把人家强吻了，是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叫窝囊废的行为。你想要跟人家有什么任何亲密的接触的话，也不用借着酒劲儿吧？这不是很没有责任感吗？要是人家拒绝你了，你还说"哎，对不起，我喝多了"，显得很普西嘛，对不对？又怂又轻浮。你喝多了去亲强吻人家，人家肯定会有想法。你会不会喝多了下回也去强吻其他人？所有比较慎重的决定以及这种大的举动，都不要借着酒来做这种事情啊，显得你很不正经。喝了酒去求婚，喝了酒去表白，喝了酒去强吻。我觉得都是脑子有屎。我觉得他没有扇你耳光，已经是很给你面子。其次，你还要说人家是心机 girl，还全程把你当凯子。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出来，人家哪里花你钱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凯子就是说，人家花了你很多钱，玩弄了你的感情，是吧？从头到尾你花了什么钱啊？我都没看出来呀。你去人家家里照顾了3天，你负责点外卖啦？啊？还是说在 KTV 表白的时候买了个单？就把自己当凯子啦，凯子是有门槛的，孩子。他可能把你当傻子，可能把你当疯子，但是我觉得，从这篇邮件来看，他没有把你当凯子。啊，电影票哈，电影票，什么？现在人家请个看个电影，就自认是凯子了吗？我的个妈呀！不是吧？我觉得现在，哎，此风不可长啊！真的不是凯。我跟你讲。凯子和浪子，都是一种又褒又贬的名词、形容词。就是你没钱当不了凯子，你长得不帅你当不了浪子。Got it？如果你很花心，可能只是一个渣男，并不是一个浪子，楚留香那种才算呢。我拼着粉丝剪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道理，这就是我的伟大之处，是吧？我觉得你从你的行为来看，你不是一个凯子，可能是一个登徒。
1: 台主，最近在《建安人》节目中的刘吉手，你了解吗？听说他账号也被封了。
0: 刘吉手我知道，当年那个网络环境，他靠着给大家做比较幽默又非常毒舌的相貌评价出名的。我记得刘吉手也有很多槽点，但是相比之下就觉得刘吉手他们两口子正常多了。
2: 有人说他们是演的，我必须说一句绝不可能，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节目里的状态就是在微博上的一种复刻，爹味妈宝男和付出型大女主，两个人已经拉扯很久了。刘吉手的微博大号被封了之后，和葛老师共同用一个账号叫葛勺。
0: 账号被封还能上节目，那我也能去啊，对吧？怎么不邀请我呢？我也可以去啊！我说再见股票一二三四，我上去演吧，我超有节目效果。再见股票，再见斗鱼，再见直播，再见简中互联网，再见前男友，我可以的啊！再见前同事，谁帮我问问节目组啊？啊，我没对象，我把前男友找上一起上呗。我现在就联系他的妈妈、的爸爸，他妈好像把我拉黑了，他爸爸好像没加我，但我知道他家电话、公司地址。我现在去联系他，我说来吧，再见前男友。再见前女友，把你的现女友也叫上，前女友、前前女友、前前前女友都叫上，大家一起上个节目 ，Happy Together。再见前任，再见悲哀，因我不再。噔噔噔噔噔噔。
2: 四的角色，大家在
0: 我吵架吵不过，
2: 反驳首歌很爽。
0: 打架我是真的打不过，我电竞林黛玉，风一吹就倒，这弱不禁风的小身板啊，确实是谁都打不过。打架是不行，吵架没输过啊，没怕过，要试一下吗？嗯，我除了干不过 WXB 这种 authority，
2: 去年还在微博直播谈过离婚，火药味十足，差点都打起来了。大家看个片段感受一下。
3: 明明在明知道双方性格
4: 我
3: 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结婚，那可能是因为
4: 我插一嘴，你动不动就说性格不合适，性格不合适，你跟谁合适啊？谁跟谁合适啊？
3: 你们讲话不要那么大，
4: 满大街那些情侣夫妻，他们性格就合适吗？人家怎么过，就到你这儿不行啊？还说哎，我偶尔在网上发一些啊，我关于你不好的，你什么时候发过关于我好的地方啊？
3: 呀，我告诉你，这就是
0: 我在这里要搞个地域歧视，就是刘继寿老师这个口音，让我在他抱怨的时候。这个东北口音就自带一些幽默的感觉，喜感。你啥时候说过我好？就感觉就吵架吵不起来，对不起。
3: 你知道吗？就是
0: 你知道吗？就
3: 以前很爱的时
0: 候，他有点
3: 那东西。缺点我可能可以忽略掉，但是人都是要进步的。在我提出我可能接受不了你这个缺点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改呢？
4: 我怎么改呀？我活40年了，我怎么改？从小就这样，我怎么改？刚认识的时候，
3: 你能不能不要讲话这么大声？我能不能听我先讲完？
4: 我刚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说话我就这样？
0: 那都不是剧本，那一看就太
4: 好哥哥好姐姐，现在缠着我抱着我。
3: 你讲话的这个态度就很容易让人
0: 一看就真实的
3: 反感。

0: 夫妻
1: 节目总是这样发现他们的，
0: 老夫老妻，
1: 所以刚见面两个人就你来我往互怼，并不是表演，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他固执的认为是账号被封不红了，赚不到钱了，还乱炒股，把高老师的几百万嫁妆也赔了进去。
2: 这还不离呀？我他妈是，怎么你们离婚就离婚，又冷不丁的扎我这种股民一刀子，怎么回事啊？这男人能要吗？我自己亏钱就算了，我的，哎呦，我的心啊，是谁的心啊？你们说你们老婆啊，把你的炒股把你钱亏几百万，你还能跟他过下去啊？他拦的了。
3: Day two，
0: 刘吉手是上杠杆了，你是葛西啊？你又知道了？我不知道刘吉手买了什么，我很想深入挖掘一下刘吉手的故事。那个再见爱人那个综艺讨论问题，就讨论的浮于表面，是吧？一说就是刘吉手把老婆的嫁妆、把丈母娘卖房的钱全亏掉了。刘吉手真是万恶啊，十恶不赦，这男人真的不能要啊，赌狗。咱们就不能讨论一下他到底买了哪几只股票吗？嗯，这几只股票，这几个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就几百万一下子没了呀？啊，是买的 A 股吗？哪个公司呀？啊，退市了吗？还是怎么了？怎么不深入讨论啊？就让这个故事就过去了。他买了房地产的股，然后那个股退市了，钱回不来。哪个房地产股啊？说出来让大家警醒一下呀。恒大，估计不是恒大。我也想追问一下，恒大理财去哪里了？太深入就封号了。你说如果说那个刘吉手是一个万恶的赌狗，就是喜欢去玩百家乐，或者是去玩老虎机777那种，他亏了几百万，那这个问题就是刘吉手本身的问题，对吧？他不值得任何同情，然后应该进戒毒所。但是他是投资亏损的，为什么我们不分析一下投资为什么亏损，以及为什么亏损这么多呢？赌狗不得好死，他没赌啊，他消费了嘛，他就 A 股消费了呀，他是买的 A 股股票啊，然后股票退市了。我想聊一下退市背后的故事。能亏完大概率是玩了合约期货，不是的。上次不是有个哥们儿，有个水友写了封邮件来说，他买了一只股票，就是高位买了一只股票，他不停的做 T， 然后就差点回本了，结果出了一个什么政策，然后就导致那个股票直接退市了，每天跌停板。他八年亏了18万，是二胎概念股。当时他觉得开放二胎了也好起来了，他买了二胎概念股。后来那个股票就跌，然后股票里面还有财务造假，账上的钱不翼而飞。他说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这个事情吗？他账上有4亿现金没了啊？咦，无，这公司怎么回事？没事儿，就没事儿了。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政策，说什么在某些条件下就要退市，然后那个股票直接退市了，18万就没了，没了。
4: 所以还是应该多了解事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才行。
0: 好，祝大家生活愉快。下。
1: 欢迎购买喜瑞斯。
0: 支持小德，小德，谢谢小德，晚安。我撸猫去了，你们随便撸点，撸啊撸吧。

对，台湾碰到很多大陆人呢，大陆口音的在那边旅游，然后从那个外表上也分不出区别来，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本地的年轻人也蛮 fashion 的，蛮潮的，蛮洋气，喜欢穿花花绿绿吗？没有啊，没有，就普普通通，就是普通的流行，没有很潮，也没有很花花绿绿。他们只有那种夜市里的 T 恤很花花绿绿，那夜市的 T 恤上面就写"我妈超正"。

0: 手术成功了，你蹲下来打你。
1: 纪念一下，就是安慰一下，不对，就怎么说呢，感慨一下。懂的就懂了，不懂的不要问了。这首歌叫《走错了》。

世界，七个火箭召唤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感慨感伤，有一点难过，但是又不敢去问，是吗？但是在我看来是就是有点感伤，觉得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呢？但是在你们看来是不是好兴奋呢？就说哎，我又有机会了，有没有小傻逼这么讲的？有没有蠢蠢欲动的小傻逼啊？

0: 辛苦，昨晚也要勇敢前行。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1: 此等伴岁月里有凉风。
0: 特别多的日本歌曲，说错了，美国之春，美国之春。

就是这个调子啊，给他去日本发展。最近还有一个女星，也是以前去日本发展的，然后最近出事儿了嘛，你们知道吗？那个徐若瑄啊，当初她不是家里很穷嘛，很早就出来打工，然后打工啊，演戏呢又不是很红，后来就拍了你们都知道那个叫写真集嘛，你们硬盘里应该都有，没有的赶紧去下，就火了。但是呢，那时候社会又比较封闭封建是吧，大家又喜欢看又鄙视这个女明星，最后她就不太受那个祖国人民待见嘛，她就去了日本发展。然后日本你知道吗，就是大本营嘛，特别喜欢她，在那边发展的挺好的。然后后来一些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说什么日本对她就像养母一样是吧，激起了爱国小将的满腔怒火，到现在都不原谅她。她不是最近嫁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富商吧，生了孩子，然后那个富商好像最近破产了，欠了十几个亿。哎呦，觉得好惨，觉得好惨啊，亲本家人奈何破产。这奶奶级别不是吧，人家才41岁，而且依然很漂亮。就徐若瑄生了孩子之后还是满满的少女感，你知道吗？哎呦我操，一搜徐若瑄就出来是什么老公破产，妈个鸡，好惨。

是上海富商吗？哎，我还关注了他，就是因为觉得他长得漂亮。他把微博全删了，好像就是被爱国小将，或者说谁谁谁攻击了。算了吧，你既然你就删了，我就取消分组吧，取消关注吧，sorry。

哇，百度就可以搜到天使星啊！哎，我觉得这张特别漂亮。我靠，百度的图片太可怕了，这张都没有显示权啊，真的特别漂亮。尺度还控制的可以，心疼啊，心疼，你看，这是41岁的还是42岁的徐若瑄，刚生完孩子没多久，还是很漂亮啊！我操，天赋异禀，对不对？依然。少女感，牛皮牛皮！12.5是什么？哦，欠12.5个亿啊！哦，11.5个亿吗？怎么又多了一个亿？找好看就行了，你管人家多少岁？有些十几岁看上去像30几岁的，你们也不愿意吧？

你们知道有一种，你们看过本杰明巴顿吗？就那个早衰症，等于是很年轻很小，看上去很大。今年好多女明星都结婚生孩子了呀，就那种比较老资格的女明星，什么林心如啊、徐若瑄啊。

还有谁来着？舒淇呀、啊，高圆圆啊，就等范冰冰跟林志玲，说林志玲。哦，返老还童就是那部片儿叫《本杰明·巴顿》嘛，挺喜欢的。我这还没到年龄呢，别着急，别着急。李冰冰没有，李冰冰早吧？李冰冰，感觉李冰冰一点动静都没有。干他妈的赵又廷！所以这些里面你们最喜欢赵又廷吗？范冰冰、李冰冰、林志玲，还有几个比较出名的没有结婚的呀？我想想，国外有很多那个女明星结婚生孩子，那个就是《星星的你》那个叫谁来着？全智贤，对。哦，贾静雯二胎了吧？就不能算生结婚生孩子吧？二婚不能算吧？贾静雯就是二婚了呀。全智贤生孩子了，好像关之琳一直没结婚。不好意思，刚才声卡有点问题。就一个真正的老牌美女关之琳，跟林青霞一个年代的没有结婚，好像我搜一下，好像关之琳一直没结婚。哎，怎么一搜来就是一搜就是什么高尔夫球？我靠，天哪！百度网友真是素质太低了，太低了。要批判一下，我觉得关之琳是当时就是标准的美女，就很标准很标准的美女，漂亮的不行，不要不要的。她也一直没结婚，好像。王祖贤不知道结婚了没？王祖贤结婚了吗？哦，好像。结果又离了。哦，齐星和王祖贤是结过婚的。周星驰也没有结婚。邱淑贞。萧蔷也没结婚吗？真的吗？哎，王祖蓝的够了。朱茵结婚了，朱茵有孩子了。小倩啊，这是。钟楚红早就结了。李宇春就算了吧，还早吧。邱淑贞孩子挺大了，钟楚红也结婚了，费玉清肯定结婚了，叶倩文不是跟林子祥吗？张曼玉结过婚吧？哎呀，我以前好希望张曼玉跟那个什么来着，跟梁朝伟在一起。张曼玉跟梁朝伟在一起。然后刘德华娶了关之琳，或者说娶了梅艳芳，梅艳芳才是，是吧？是真正的一生未婚啊，是吧？可以看一下《夕阳自宫》。

费玉清没结婚吗？真的吗？你想娶朱茵？要不我看看朱茵她生的是女儿还是儿子，我搜一下。朱茵好像是跟那个谁结婚来着，黄贯中。有女儿还是孩子？没介绍啊。哦，诞下一女，2012年诞下一女，应该还可以吧。今年都4岁了，再过20年可以食用了。大树啊，不过你要想一想，朱茵的女儿应该长得像黄贯中，一般女儿像爹嘛，对吧？黄贯中就有点像瘦版的张铁林，你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有点像张铁林啊？黄干嘛？哎，真的很像张铁林啊，感觉。也有点像陈小春。张敏结婚了不知道，我对张敏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作为赵敏的时候，在马上骑着马回头笑了一下那一下。张铁林年轻时候不帅，只能说还算端正，跟帅子吧，我们颜控协会不接受他。就骑马的时候那，就是你们不记得了吗？张敏最出名的一个镜头，就是他演那个叫什么来着，《倚天屠龙记》，他里面演赵敏，然后他骑在白马上回头看了那个张无忌一眼，那个镜头特别漂亮。魔教教徒，魔一天屠龙记魔教教主，以前那些女孩子都挺漂亮的，比较有风格。哎，朱茵也是漂亮，可惜了。哎，对对对，这还有照片呢。还是挺可爱的，不过你现在估计还是比较清心寡欲吧。不过你们喜欢朱茵的话，就跟你喜欢高圆圆一样，有哪个女孩子不？有哪个男的不喜欢朱茵和高圆圆啊？感觉没有，就没有。所以每个人都喜欢，就好像没有了一点，怎么说呢？独特。没有 something special。 你有喜欢陈圆圆的吗？

我以前特别喜欢张曼玉，后来他听他唱歌了，我就不是很喜欢了。还喜欢王祖贤。这个封面真是看着讨厌了啊！你这些五毛特效。哦，张曼玉不是 UP 主，看错了，不好意思。喜欢钟丽缇的太那个了。我也喜欢林青霞的，是不是？林青霞太帅了。张曼玉唱歌是真难听。这首可以唱一首那个歌。这 California Dream 是那个当初那里面的《重庆森林》里面的歌，是不是？完了，我 California 不会拼。哎，谢谢不全。我还不会拼呢，正好。重庆森林我都到现在都没去过，重庆大厦我没去过。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hile. 谢谢小情况。

他们有传说说，那个当初谢霆锋追王菲是因为打赌打输了，坊间有流言。

王菲演唱会去不去？看时间喽。窦唯的歌我有听过，但是我没有学过。李若彤，不知道你们也知不知道？李若彤可能在你们心里面最出名的一部作品应该是《小龙女》吧。然后前阵子有一个电视节目把李若彤就是请来，然后让她做小龙女的打扮，重新出现在台上。其实看着很感慨，因为毕竟过去了大概20年，虽然她保养得很好，但是还是跟当年有很大差别。我觉得其实主办方这样做挺残忍的，因为毕竟还是回不去了，有点心疼姑姑。谢谢那个一号技师超级小姐姐。

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哦，就这首，这个好。林青霞真是厉害，还会唱歌呢，长这么漂亮。哎呀，又会唱歌，又能演女的，又能演男的。我要是有她1/10厉害就好了。谢谢，打官就是要快。

林青霞还会唱歌，你他妈的真是过分了。张曼玉在这一点就完全输了。张曼玉一开口我就跪了。

林青霞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她的优秀基因传承下来，为此我怪。哎，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那个男的叫谁来着，叫什么，那个男的秦汉，对，怪秦汉一辈子。负面的

清香，吃个清香梨。蓝洁瑛好像是出了问题，就是好像是被大佬强奸了，然后就精神有点失常，后来有点惨了。林青霞当初是跟那个秦汉和秦祥林两个都谈过恋爱嘛，然后后来就怎么说呢，秦汉是一个有老婆的人，好像当时让我想起欧美一个故事，就是欧美的，你们知道当初那个奥黛丽赫本拍那个罗马假日的时候，也是那个男主角俩人一见钟情那种，但是那男主角也是有老婆的，然后就不得善终。林青霞也是拍片爱上了秦汉，秦汉好像也是有老婆的，后来分了之后两人也没在一起，最后那个林青霞嫁了一个富商。哎呀，其他的不说，我觉得嫁富商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就那富商长得不好看，我非常的不开心，挺不好看的，然后又生了女儿，长得特别像爹。

其实我觉得秦不是那个林青霞，她这么功成名就了，找谁都可以。可能也是心灰意冷吧，觉得他对她很好，就结婚了，就在一起了。你说林青霞这个地位，这个条件，世界上华人圈里基本都能找着吧，对不对？谁配不上啊？可能就是在那边感情上受了挫，然后这时候这个老板对他特别好，然后就感动了，就嫁了。你看看秦汉是吗？你看这个颜值的差距令人唏嘘啊。主要是心疼林老师的基因没有得到传承，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是吧，但是生个男的该多么俊俏呀，对不对？生了三个女儿都想爹，好气哦，围观群众气得要死。我对那个房祖名的印象还挺好的，就房祖名，我看过他一些很小的那个，就是访谈啊，那种电视节目那种聊天那种的，觉得房祖名是个特别有礼貌的孩子，就说话呀就彬彬有礼的，然后也比较有教养啊，就说话也比较就懂事儿嘛，没有那种明星之后有些比较不好的那些气息在里面。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秦汉还是很帅，我妈当年小时候还喜欢过秦汉，觉得我操好帅。这就是大家看好了是吧，你们以后要是能长这样就是师奶杀手，但你们可能并不想杀师奶的。但是呢，有人喜欢总是不错的。哎呦，还有这种剧照。

0: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the difference
1: 晨雾，秦汉演过三集，不是吧？你那个是另外一个吧？也妙手仁心那个吧？叫谁来着？妙手仁心，就戴个眼镜，有鼻子有点阴沟的，演过太监。那个男的叫谁来着？演过三集的，长得挺帅的。田启哦，吴启华，对对对，什么田启华的？徐锦江的，不是？对，吴启华，我没看过，我就听过。就我还是比较喜欢，说实在的，我比较喜欢他们穿着衣服的样子，我不想看他们的三绝。还有一个比较唏嘘的就是王菲老师的女儿，也长得没有继承，没有太继承那个母亲的美貌。王菲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虽然她的大女儿叫谁来着，窦靖童很帅，但是从五官的角度来说还是像爹，像窦唯，不够美貌，帅是帅，就不够俊美嘛，对吧？二女儿就不说了，就有那个长得像李亚鹏，然后还那个生病了咱们就不说了嘛，心疼王菲老师的那个眉毛得不到传承。如果他要是跟那个谁谢霆锋能生个孩子，不管男女应该都很漂亮吧。不过我觉得可能很难了，是吧？窦靖童就是比较帅气啊，但是你说不上很英很俊美很美，说不上。你看他以前女装的照片啊，你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说：“哎，窦唯，你头发这么长了，窦老师，特别像窦唯，是不是？超像窦唯的。以前长发的时候就觉得哪里不对，短发的就帅很多。但是如果他做那种女性打扮的话，可能就不太合适，还是挺帅的。但你看，活生生就是个窦唯嘛，所以他做女性打扮可能不太像，超像窦唯。然后那个二女儿叫谁来着？李什么来着？忘了，就是有兔唇那个女孩子，叫李什么？叫什么来着？李嫣，对对，李嫣什么天使基金那个，长得像李亚鹏，特别像。虽然嘴巴就是有问题嘛，但是他其他部分你一看就知道，我靠，李亚鹏。谢谢 Life 永久指正。

现在是不是回很多人会回去搜《天使心》啊？还有一个人叫谁来着？赵雅芝。赵雅芝的、啊、那个儿子还比较漂亮，主要是儿子像妈。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儿子像妈，女儿像爹。但是就这么上天就这么决定了这个规律，所以就比较帅气 ，doable， will do。虽然不算很帅，但是可以接受 ，will do。她老公也不算丑吧，就是比较，她老公真的不丑不丑。你说很帅的话算不上，但绝对不丑，好不好？绝对不丑，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很 man 的一个大叔。就不是俊美型的，比较 man 的那种。哎，徐克在旁边。

0: Hello，然后今天来看看抖音的这些特效。首先呢，这是没有加道具的情况，好，然后来看看我这些是道具。第一个呢是奶瓶面膜，哇，这个美女是谁？传说这个特效是谁用谁好看，建议不好看的同学可以用一下，提升自信心。因为他把你的脸都遮完了，这五官就随便乱来就行了。第二个是校花素颜，这是校花素颜吗？我怎么觉得这校花的妆有点浓啊？恕我直言，这素颜，假素颜，这素颜妆太浓了。第三个是，这不是校花，是网红啊，对吧？妆太浓了，怪怪的。第三个是冰川蓝童妆，好，这是什么呢？这是带了很夸张，很夸张。美瞳的网红，第四个超大头，简单明了。第五个魔法变身，还可以吗？如果有一天那个。迪士尼想要拍我的真人电影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修改，就可以拍了，差不多吧。下一个是游戏猫挑战，这个也适合去唱那什么 Let it go，Let it go。游戏猫挑战，这个就有点那个了。有点搞秀精神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稍微有点那个，特别是这里的打的那个红晕，不适合高冷的女性。下一个是彩虹兔，这挺好看吧？耶，我觉得我用了之后好像那个孙一宁啊。是张怡宁还是孙怡宁？就之前那个，有点像啊。哇，我果然也是这一挂的，就是清纯美女，用了之后，嗨，不自觉的做出一些装嫩的可爱动作，推荐给各位小美女们。这个特效叫做彩虹兔。舍不得走了，还是得去下一个。下一个是只有淡妆，这什么淡妆啊？我感觉这个特效有点像2000年左右的那个什么，就像那个什么，那个2000年左右的那种言情小说的封面，霸道总裁爱上我呀，对吧？什么穿越呀、啊，步步惊心啊，霸道帝王又要爱上我呀，邪魅一笑的那种画风，言情小说的封面。接下一个，冬日暖暖熊，这个特效就是加了一些比较可爱的小东西，对于整体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下一个是茶艺，这就是茶茶的感觉吗？这里有颗痣，这里有一个痣，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痣，三国痣，这很茶吗？男同学会觉得很茶吗？女同学会觉得很茶吗？在我看来，就是美颜开的有点高。查到不查？ 哎，后来什么蓝线合拍，是我收藏错了吧？这是一起滑雪吧？这个特效显脸小最后一个机械兔。哟，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就加了一点点，小的小玩意儿，丝毫没有增减我的美貌嘛，对吧？差不多嘛。那么看到这里，我对于为什么抖音和快手上短视频网站上面有这么多美女，还是不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就这样，回到彩虹兔吧，这个最好看。就这样，拜拜，see ya。我妈跟我说，生活要往下比，工作要往上比，但这只是她对我说的。我要是反过来敢问她的话，切，因为我想小时候就说，他说你看谁谁谁什么，现在已经是谁谁什么了。我说你看人家克林顿跟你一样大，当总统呢。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还嘴，没有什么用，还嘴了有什么好处呢？可能就是没生活费。我不挨打，我这细皮嫩肉都不好打，下不去手。但他们会就是精神上教育我，冷暴力，冷暴力怎么会呢？冷暴力难道不是一种？我跟你讲哈，只有夫妻恋人之间的冷暴力会让你难受痛苦。爸爸妈妈对你冷暴力，那不是你放假的时候吗？说不理你，不管你，那不爽死了？福报啊，这有啥不暴力的？对你热暴力，那才是恐怖的时候呢。只有你喜欢的人不理你了。你又想找他，哇，你好想跟他约会哦，你好想跟他吃饭哦，但他不理你，这暴力，你很难受。你爸妈不理你怎么了？只要，他又不会真的不理你的，他只是少管你一下，不念叨你，然后你很开心。过了一阵子，他觉得你反省好了吗？你说，对对，不理你，不给生活费，还有爷爷奶奶嘛，哎呀，这脑子灵活一点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爸爸妈妈不给你，那爸爸妈妈不还有爸爸妈妈呢？而且就是你去看一下爷爷奶奶，他们多开心。爷爷奶奶不喜欢你，那你得反省一下了。你爸爸妈妈也不喜欢你，爷爷奶奶也不喜欢你。你，我也不好说什么，还是好好学习吧。
1: 我重新打一遍，我觉得刚才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太快了，没有反应过来。我再打一遍。最近的运气非常差，这个照片跟刚才出现的是一个人吗？

我应该等在这里发呆。谢谢阿九，谢谢古人人。等等，现在冲上去解决不了问题，我现在应该冷静一下，确认当前的状况。问问他朋友，思考，给他打电话，问问他朋友。我就问他朋友很正常，比较正常。打他朋友，思考，哎呀，就你们那什么，哎，能想出什么东西来了？给他打电话也可能会被挂掉，问问他朋友是非常实际的选择，请大家记笔记。如果说他的朋友没有很讨厌你的话，什么，一般会跟你说一点事情吗？思考，你们能思考是什么嘞？这个时候问问他朋友，没准他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想牵连我，赶快打电话。他朋友说他最近很正常，每天都挺开心的，所以问题出在我身上吗？我还是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吧。打电话他肯定不接，还是发短信比较稳妥。我发短信应该写什么？发生什么了？为什么？我们能再聊聊吗？我觉得应该选择我们能再聊聊吗？嗯，对，就这么发，看他怎么回复我，必须给我个交代。嘟嘟嘟嘟嘟，等了一个小时，他依然没有给我回复。啊，到底什么意思？故意恶心我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冷暴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不行，不能够这样下去，我再想想办法。现在我必须 QQ 和微信上联系他。短信不回复我，那我 QQ 和微信联系他吧。虽然短信不回 ，QQ 微信肯定也不会回，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告诉他这事儿没完儿，没完。嘟嘟嘟，什么？我被他拉黑了？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被拉黑了，对我多大的怨恨他呢？才能这么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也没告诉我呀，怎么办？现在我应该怎么办？等他联系我，短信轰炸，短信轰炸应该会被告，然后又被公安局抓起来吧？再等他联系我，等他联络我吧。现在这个状况，我联系他也不会被理睬。哎呀，这首歌是吧 ？BGM 叫做《完美孤独》，很适合现在的语境。是不是马上就看见蓝天白云了？他发来了短信，赶紧看看短信里写什么。你知道错了吗？我知道错了吗？什么意思？我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错了才问你。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问这句话。你知道错了吗？然后别人说我知道错了，然后我会接着问，你知道你哪儿错了吗？然后对方会说，我哪儿都错了，这样可以说一天。不过还好，至少他愿意联系我了，这也就说明我还有机会。现在我该怎么回复？我知道错了，先没事，先认错。没办法，既然他说我有错，我就只能认错了。不管怎么样，先把错认了再说。那你说你哪儿错了？这个，我不就是因为不知道哪儿错了才问你吗？是吧？现在应该怎么说才好？真诚的道歉，哪怕不知道哪里错了，但他生气了，肯定就是我错了。真诚的道歉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说清楚。他总算愿意见我了，这次见面好好问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了。终于又见到了女主角。那个，道歉啊，快道歉，好好道歉。虽然我是该道歉，但是对不起，我错了。虽然不知道哪儿错了，但你不开心，所以我肯定错了。连自己错了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谈的？我走了。
留住他，等一下不要走，要冲上去抱大腿吗？哎西吧，完了要被保安抓起来了。我很蠢，哪里做错了，请老婆大人明示。啊啊啊啊啊啊啊！快点告诉我，我是什么方面有问题？告诉我，我就改，不改不是男人。这个你真改不了啊？改得了，改得了，为了你绝对改得了。大阿苏牛乳。这个赞助商的名字有点，简称大乳吗？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朋友圈都写了什么吗？啊，我朋友圈？我朋友圈很正常啊，再正常不过了。有了你之后，只要是女的我都删掉了，连我妈都没留啊！你们别这样啊。但凡是你写的东西我都认真评论，每个都点赞。有女的敢加我，我就拉黑。你看看你昨天发了什么，昨天发了什么，我昨天到底发了什么，我看看。宝强离婚年度大戏，这不就是不久前著名演员王宝强离婚的事件吗？因为事情还不明朗，所以我没敢妄加评论。我转发这个有问题啊，我就写了个支持宝强啊。哎，这个这样应该批一下。你为什么支持宝强？你凭什么支持宝强？宝强。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支持一下他喽。他哪里可怜？一个让自己老婆出轨的人怎么会可怜？这么一说也有道理耶，是吗？突然有点佩服他。

啥？等等，他老婆出轨了，不是他老婆的错。哎，这事还真不一定。我跟你讲，一个女人好好端端的，怎么可能出轨？一般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两个人感情出现了问题，出轨那方肯定有错。但是我觉得在出轨之前，肯定两个人有很多问题，是吗？不了解不发言，这是一般情况啊。这句话应该是那个什么，就是 cos 之前说，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肯定是穿的太少，应该是制作组想 cos 这个吧，是不是？对，出轨是肯定错的，应该先离婚。你们觉得那个制作组是不是想说就想 cos 那些之前说啊，你为什么被强奸，还不是因为你晚上这么晚还在外面还穿太少，是不是想 cos 这个？有问题就应该先离婚，出轨了也可以，是吧？那你就得承受后来的代价，任何事情都有代价。

你就会被很惨。哎呀，他们应该是在 cos 女权婊吧，我觉得之前就是有男权癌，现在叫女权婊吧。话说现在王宝强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都不知道。再说难道他结婚了就没有爱其他人的权利吗？有啊，是吧，很多人结了婚还爱着宋仲基、刘德华、吴彦祖、杨洋、那个叫什么来着，吴什么凡来着，吴亦凡呢，有，其实还是有的，心里默默的爱一下可以的。这个有是有，不过那也不能出轨呀、啊、但这也不是出轨的理由吧，真爱上了别人先离婚不就好了。对啊，我觉得婚姻自由嘛，你喜欢别人可以先把婚离了就没问题了，对吧？凭什么离婚犯了一点小错误就要人离婚？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小九九只出现在简单难度里了。我要是那个什么，我要是他的话，我也不愿意出现在这个难度里面，这有点掉粉。这不是制作组三观不正，他应该就是想就是想讽刺一下很多很作的女孩子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反讽。我觉得你们这群直男癌就没想过女人离婚之后有多么痛苦吗？那就别出轨啊，凭什么？都什么年代了还不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吗？等等，到出轨程度就不叫正常交往了吧？老婆有点感情问题不想影响老公，利用其他男人一下不行吗？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这个家呀。哎，我突然觉得节目组很有幽默感，是怎么回事？说实在的，我玩第二个难度的时候是吧，我还有点生气，说怎么回事，老子怎么选都不行。但是玩第三个难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玩的，我感受到了节目组的幽默感，就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这种感觉对吧？不对吧，他可是把财产都卷走了，耽误女人这么多年，这点赔偿不应该吗？该。但明明是他出轨，出轨就该一棍子打死，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就净身出户好了。出轨也不是判死刑，说实在的，又毕竟不是伊斯兰国家，不能打死，只要把钱留下就可以了。人走钱留，什么话都好说。出轨关财产什么事？当然关财产什么事了，因为出轨一般来说就会离婚嘛，离婚了就要分财产的、啊、出轨就表示你出错了，不对，你就犯了错误，错误方就要很多时候就分不到财产，婚后婚姻的共同财产你就分不到了，或者说只能分很少一点点，知道吧？不能乱棍打死，你们这种也是不客观，是吧？就变成伊斯兰教了。那么多男人出轨就不准女人出轨吗？哎，话不是这么说的，那该怎么说？只要是背叛都不能容忍，也没说男人可以出轨，当然谁都不能出轨了，对吧？我也没说男人可以出轨呀、啊。说的这么好听，但你见过哪个男人被骂的这么惨？也对哦，上次文章出轨，感觉那个女小三骂的比文章惨多了。

不叫出轨。我可没这么认为。那你朋友圈说支持宝强什么意思？他都是逢场作戏嘛。哎呀，我就出去喝个酒啦，怎么了嘛？工作需要。没有啊。哎，我觉得你呀，就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要无理取闹？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很可怜，才支持一下他呀。这到底是我的头发还是假发呀？怎么颜色不一样啊？哎，哇，好痛！我的，我就说怎么假发还挑染，不好意思。哎，怎么窜出来？我就说怎么假发里面还有其他颜色呢？假发戴久了有点脱形了，不好意思，戴个帽子遮一下。哎呀，遮不住了，哎，算了。就他可怜，他老婆不可怜吗？我觉得老婆如果被打死了，还是挺可怜的。罪不至死，这他老婆哪儿可怜？我不觉得他可怜，这两者不是一个意思吗？他老婆哪儿可怜？你这都不知道，果然是个直男癌，哈哈。我什么都可以忍，就是没法忍受我男朋友是直男癌。那你告诉我怎么才不算直男癌呀？应该理解女人的苦衷。她嫁给一个没文化的男人，根本没有共同话题。嗯，你可以不要嫁嘛，是不是？这大巫王和露露这样的女人结婚之后多么痛苦，你就不能同情一下她吗？没共同话题，你嫁给他干嘛呢？这不是被迫的吗？为了生活只能委屈自己，好像也有道理哦。那也不能犯这种错误啊。再说她老公也没做对不起她的事情啊。没做对不起她的事儿？都这样了还说没做对不起她的事儿？她一个公众人物，为了自己的脸面把他老婆往死里逼，他老婆今后怎么在世界上立足？他们孩子会有多大阴影？用这种手段对付一个弱女子，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男人。这种速度线意义，这个那你觉得他怎么做才是男人？男人要有起码的胸怀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她是你老婆，唯一应该宽容她的人，不就是你吗？全世界都骂她、唾弃她，你应该站出来帮她呀。这不对吧？虽然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总觉得哪里不对。你觉得不对，是因为你直男癌思想是根深蒂固。但凡为女生着想一点点，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不想分手。这件事就是宝强不对，他没文化，没气度，没包容心，连老婆出轨都不能忍，这说明他一点都不爱他老婆。他要是真爱他老婆，就应该默默地忍受这一切。我看他还怎么说，他应该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老婆，还有他老婆最爱的人。哦，这节目组好好笑啊。而且他根本就不应该

离婚，这样也能保护老婆的名誉。他怎么不说宝强应该自己出轨？就说宝强知道马蓉出轨之后，为了保护马蓉，为了爱马蓉，为了让马蓉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应该自己假装出轨，然后暴露给全世界，让大家都唾弃宝强，认为宝强出错了，马蓉很可怜，然后宝强和马蓉离婚，宝强把所有的钱都给马蓉，马蓉能够幸福的跟宋哲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好老公，是不是这个逻辑？我已经大概看懂了这个。我觉得制作组还是挺有幽默感的。帮我擦眼泪，爱他就让他幸福，对吧？所以你放心，今后我一定为你着想，让你开心。你今后要是出轨，我肯定装作不知道。哎，这句话怎么说？怎么乱在说？怎么能说你今后要是出轨呀、啊？这话说的真是够了啊！谁要出轨了？是吗？我就是，我没说你要出轨，我只是就事论事。谁他妈要你就事论事啊？你看上别人，我帮你追；你差钱，我给你垫；我们出问题，我埋单。你，反正你出轨，我不在乎，行了吧？哎，完了，完了，走远了，走远了，走远了。你什么意思？你还不在乎？哎，你嫌弃我了是吧？我和谁在一起你都无所谓了是吧？这时候应该劈点眼泪在里面啊。完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哎，你别哭啊！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句话是真的，请大家记下来。就知道欺负我们，我不活了啊啊啊啊！是不是要看见蓝天白云了？就这样，他哭闹了一下午，整个咖啡馆的人都在围观我们，让我如坐针毡，而且说什么他都不听，怎么劝都没用。最后，连四周的人都围上来指责我，骂我渣男，欺负女生，啊，这让我如何是好？后来他很久都没联系我，突然有一天打电话来，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虽然完全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反正我就不停地认错，和发火的女生理论是一点胜算都没有的。当然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火。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逛街。哎，我还没完，我还没死，还没死。 I'm still alive。 我苟住了，大家好，我苟住了。当时我就念了一句诗，是吗？哥，哎不，我谢谢随便看看。这是，哎，有些人开始搞事情了啊！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啊？你会不会疯啊？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逛街，他要什么我就买什么，他的心情也终于好了一些。这句话是真的，是吗？请大家记好，是吗？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是吗？武汉啊，这是武汉啊。我在武汉待的时间就两三天，没玩过。至于之前的事情，我们再也没提。宝强什么的，关我鸟事儿啊！你们爱理不理是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虽然这个故事很极端，很极端，对吧？但是有一个真理是永远不会错的，就是说你没事儿不要为了娱乐八卦跟女孩子吵架，是吗？克鲁尼，乔治克鲁尼怎么样是吧？还有什么希拉里到底该不该当选，以及宝强怎么样了啊？什么这些谁谁谁又是不是抄袭？或者说什么汤姆克鲁斯该不该跟妮可基德曼离婚这种事情，没事儿，不要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跟女孩子吵架嘛，不值得，就不值得。你可以吵是吧？但 you gonna pay 是吧？你会付出代价的。大家把那个什么，把吵架的额度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好吗？有些时候女孩子就是任性一点，就是。他也知道那个不对，但是他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非常需要马强，不是马强，瞧我这嘴，就宝强和马蓉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比方说他觉得赵本山比宋仲基帅，也比你帅，这种事情是吧，都是小事儿，不用太计较的。或者说他觉得吴亦凡演技比梁朝伟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要跟他争好吗？以及他觉得是吧，马云爸爸就是比马化腾厉害，这种事情都不要争哈，不要争，不要争，没必要，没必要。我说这种小事儿没必要争。大家把吵架的额度用在更重要的地方。演技不行吗？啊、嗯？还有什么？谁比谁唱得好啊？啊？这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就没必要争执了，我觉得。谢谢不死的手套。比方说他觉得 Faker 比较厉害，你觉得五五开比较厉害是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争的啦是吗？对吧？好了，我来看一下宝强什么的关我鸟事啊，你们爱离不离，只要我女朋友没甩掉我就可以了，哈哈哈哈哈哈，感觉哭笑完了哭了起来。和好如初，厉害，谢谢昨晚补偿牛批恋爱达人。普通难度怎么回事？到底怎么选才行啊？我他妈普通我困难都冲关了，普通为什么冲不了关？为什么呢？中等死成狗，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是吧？长得非常可爱的原因，让我不能好好的选择。谢谢没人权和673373，谢谢炸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有没有通关的同学来说一下，到底应该怎么选？谢谢叶小哥、徐小少，这是小九九。那这个敌台对人家影响也太大了。谢谢叶小哥，我哪儿错了？我选择，委婉的回绝。
当然你重要，这有什么关系吗？你别这样嘛，给我点时间。哎，热死我了，我空调开到21度，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软早了啊，还应该再硬一会儿。我靠，你们平时真的是太辛苦了。状态，哦呀，状态，简单结局、普通结局、地狱结局啊，怎么还有地狱结局、噩梦结局、天使结局，什么意思啊？谢谢汉口房祖名，是两码事儿。这就是一回事儿。我真的好热，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心情一点都不重要。谢谢汉口房祖名。那个弹幕是怎么回事？刚才是不是飘过一句好可爱？所以真的就是每个人的审美想法差很多。

0: 给我几天时间。谢谢济南大子。
1: 我点错了，我点快了，哎呀，糟糕，
0: 完了。

完了要惨淡分手了，惨烈分手。刚才点快了，连着一个星期怎么打电话？网上写了个长微博，骂我渣男，转发30多万。对，你们要小心是吗？跟女主播谈恋爱是吗？我们这种百万粉丝级别的女主播是吗？分分钟黑你，不要惹女主播去。出了什么事儿，发条长微博你就出名了，人肉，哼，还要泼粪。好了，反正都失败了。哎呀，这个普通我看着就不想通关。我再去一下洗手间，今天咖啡喝多了，嘘嘘一下。

大家好，大家好。好，我去看一下我的那个投票到底怎么样了。刚才是11086票。哦，浪总你还在？11655票。哎，小幸运追上来了哈，讨厌。小九九的已经看过了，我们上回打过一次了。看啊，小九九特别简单，怎么选都不会错。跟大多数人比起来吧，跟普通和困难难度比起来，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创立才不到一年的公司已经实现了盈利，还获得了很多投资人的青睐。虽然最近一直很忙碌，就为了充满了信心。谢谢浪总。我现在选择错了，试一试，就洗洗眼睛，主要是我要对自己交往了多年的女朋友负起责任。她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手，常年为自己的演唱会四处奔走。谢谢大叔。不过最近她似乎有些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找机会哄哄她了。2个小时前，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刚好在公司附近的咖啡，约好在公司的咖啡厅见面。结果在当时在开会，直到现在才看到。还有四个未接来电。干，说花紧时间开车去咖啡厅。我都往错误的选哈，看看会是什么结果。一进咖啡厅，服务员就把我带到了最里面的位置，在这边。你来的好早啊，姐！哎，小舅舅好可爱，就不能早点来了吗？谢谢谢谢沙总。这个一下扑自己头。看起来不是很高兴，不过他之前都要我等很久才出现，今天提前来很让人意外啊。我该怎么回答？太早了不方便。你来太早了不是很方便了，我刚才就在开会，还有事情没忙完呢。嗯，你就只知道忙自己的事情，

哪有啊？我这不是一开完会就跑过来了吗？谢谢昵称，对，那我等。还有比你更重要的事情吗？少贫嘴了，讨厌。他看起来没那么生气了。对了，那么远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我才见了5分。

中你就摆出要谈正事的态度啊。哎呀，这包子脸好可爱哟、然后说完就准备立刻回公司。最近你都是这样忙前忙后不见人影的，你心里还有我吗？你误会了，我没有准备说完事情就立刻回公司啊，我只是很好奇，平常这个时间你在练歌，怎么今天突然……把说还是小九九可爱的风一下，当然有事想跟你说呀。果然还是找我有事儿，正好我也有事情想问问他。那你赶紧说，有什么事儿就赶紧说出来吧，我一定会帮忙的。这是精灵灰好吗？这个头发颜色，为什么每次见我都一副急冲冲的样子？你就不肯多和我待一会儿吗？哪有啊？我以为是急事儿，所以才让你赶紧说嘛。好吧，好吧，你慢慢说吧。服务员，请给我一份菜单。来杯拿铁，再来份芝士蛋糕。菜单不会变，拿铁多加砂糖，谢谢。这家的芝士蛋糕还是很好吃的，你尝尝看吧。我不想吃，你吃吧，吃一点嘛，吃点甜的心情就好多了。我又没有心情不好。没关系的，一起吃一点吧，好吧。吃完了蛋糕后，他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最近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了？含糊的否认，什么事情啊？应该没有吧？真的没有吗？你怎么会瞒着你呢？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和你说的。那就好了。差不多该问问他的事情了。说起来，你不是要准备下周的演唱会吗？下周的演唱会取消了。为啥子？你平不是一直很努力的准备吗？最近状态不太好，而且那天和你的生日冲突了。天哪，原来是这样。下周六是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了。之前说好生日要两个人一起过的，你忘了吗？生日什么的怎样都好，就全部往错误了选。我的生日无所谓，但下周的演唱会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就这么取消，太可惜了吧？你的生日怎么可能无所谓呀、啊？解锁了一个新表情，是吧？之前选对的，看不到这个表情。去年生日你就是忙着加班，本来决定出国旅行，结果泡汤了。但是真的是没办法，事情都在一起，没办法。后来你过生日，咱们不是还特地去了一趟冰岛吗？你陪我过生日，我也想陪你过一次生日嘛。这次我为了去海边，还特意买了几套和去年不同款的泳装，到时候可以换着花样穿给你看哦。那我给你拍泳装照。咦，又解锁了一个新表情。你拍下来干嘛？变态！感觉这就是看待骑士团的眼神，你说。有做纪念啊，存手机里天天看。那只能你一个人看哦。当然当然，见他难得心情好了点，我就放心了。怎么选都不会错呀。现在气氛缓和了很多，没那么尴尬了。对了，他突然要找我是要说什么来着？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隐退，不做歌手了。好。这个太让人意外了呀！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不是这样子的，只是暂停一下。现在是你最近又瘦了，黑眼圈也重。还有没有新表情可以解锁？

谢谢不死的牛。临时当你的秘书怎么样？我会努力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瞎操心了。瞎操心这句话真是太可怕了。哪里瞎操心了？上中学的时候你就一直是这样的。为了考上和我一样的学校，感冒了还拼命的学习，感冒有什么了不起了？真是。谢谢吴中平，但是你也没有因为陪着我就不去练歌了呀。别操心我的事了，是不是不管怎么选都不会分手啊？我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不是说我要当个出色的歌手吗？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很担心呢，是不是新的表情？一直担心就会唱不好歌，是的。状态不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没事的，我就知道自己注意身体了。谢谢杨二七九五九。每天给你做家务。你又不是保姆和秘书，不如我还是专业的吧，不如还是找专业的吧，也能分担不少事情。他们怎么可能照顾得好你呢？你的坏毛病又多，只怕他们没干多久就受不了了。是不管怎么选都不会分手。宝宝，哎呀，七笔。

0: 感觉被喂狗粮。
1: 黑漆笔记笔的万圣节糖。

就吃晚餐了。晚上和妹子一起吃了顿久违的意大利全餐，就我觉得意大利菜不好吃。谢谢 Floating Ship 的高级初级，谢谢浪浪的幽灵船，谢谢笔记。中途我一直在劝他再多考虑考虑，最终他还是答应我回去继续当歌手。只是下周的演唱会不他陪我过的生日旅行，看来得好好安排下日程，把那两天挤出来才行。这次可一定要好好的享受才行，毕竟是我最爱的女朋友的安排嘛。恩爱之旅怎么比之前感觉还好呢？就是感觉比之前还要更划算，是怎么回事？我一切按错误的选，然后最后变成了恩爱之旅。

Where did I go wrong？ 这个简单难度简直是可怕。普通我他妈不想过了。可能这个小伙子长得帅。哎，这个。

谢谢守护。可是我不开机架就没有那个滋滋声，所以我觉得不是耳塞的问题，而且我耳塞超贵的，红三代传给我的耳塞是吧？把说的是耳塞问题的风险打你不到。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耳塞试试。房子着吗？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事情都说不出来，露宿街头应该也不至于。

0: 清风怎么这么骚气啊，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头上长草的赞。童话镇我们12点唱。清风是不是 gay 不知道，很骚就是。我不敢说了，现在万一人家有粉丝不愿意人家是 gay。 上回说了一个已经出柜的名人是 gay， 观众很愤怒，说你怎么可以污蔑人家呢。
1: 待会我们来制作给大家简单哼哼两句。十年之前你不离开我，
2: 夏洛你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好不好。
0: 谢谢毛豆众生。
1: 下一首啊，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开着混响的。
1: 你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2: 你唱周杰伦的歌干嘛。
1: 还有一首，
0: 周杰伦的歌怎么又不能唱。
1: 是我最近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一首，
0: 莫名看着有点像壮壮。谢谢大家的入金。

我这个电脑才配2个月吧，这样还要我换新电脑，太畜生了吧。

谢谢 W511313 的飞机，谢谢 Plim。 Plim 是什么意思我突然忘记了， Plim 这个单词我以前知道的。谢谢小朋友，谢谢初音，爱你如初音，噪音的那个地方。谢谢 Plim 的语文。

0: 你们觉得赵丽颖好看吗？好像赵丽颖好像不是那种每个人都认为是大美女的那种美女。奇怪，我觉得挺好看的。
1: 这还不好看啊？
0: 这都不好看了，你们以后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啊？

粤语怎么没出来？是觉得还可以吗？谢谢流沙鸡的孔小婷，是你的小号吗？

这首歌叫做《只想一心跟你走》。You smell blue。谢谢老乡们。

0: 幸运的。谢谢馒头的赞。有点炸吗？
1: 真的吗？
0: 我今天好像设备有点问题。可能我在家里练了一下跳舞，把东西打坏了。

0: 我的唇膏有没有涂匀呢？还有观光团，哪来的观光团呢？哪有观光团？
1: Thank you， 多谢。
0: Thank you， 多谢。

谢谢皮屑，谢谢猴子，谢谢巴斯奇尔，谢谢就说你不爱，谢谢就说你每当寂寞时，谢谢 exciting。这首歌叫《原谅大鱼》，Big Fish。

点的红花正气星。小丑，不，小丑，我们等你回来，我们出来玩啊！我老寂寞了。

0: 那天去录音的时候，录音师傅说我有时候发音的太里面了，他说你要把声音发出来。
1: 分红。

0: 谢谢秋裤的高级处境，谢谢淡然经理的火箭。
1: 那我去撑场面吗？

还有些人趁机在弹幕里给别人表白呀，有用吗？你在这里表白，你觉得他看得到吗？谢谢摩尔摩的高级出镜，谢谢大家的礼物发财站，谢谢三星有声。说你们说而已，熊天平的。

0: 谢谢。
1: 我现在三菜同。这首歌叫《失落沙洲》。

林忆莲的我会很多呀，降两个调吧，降三个调过分了。多久没唱《通化镇》？可能就几十个小时吧。

为什么季总突然送飞机？季总，你到底姓什么？我很想知道，能说一下吗？我特别特别好奇。好了，可以宣太医了。

这是我妈第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看的电影，就是《宝莲灯》。那时候觉得红头发好酷，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刀马旦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一段的音乐，这是那个《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以前一直计划想要在放映室跟大家一起看的。

谢谢文太郎的火箭。唱给美国的歌迷们的。12:30熄灯。

谢谢逝去的风。好，最后两首。在网易云上有发。

0: 谢谢大家帮我回答问题，接下来我自己来吧。我昨天去录音室录了歌，我年前去约他，他就没空。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太忙了。”他说：“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公司啊、什么年会啊这些需要我来录点歌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忙，一直跟我说忙。”我说：“行吧，行吧，年后再约吧。”年后我也没找他，我年后我也忙，我生病了嘛。后来这几天呢，那个录音室的老板就很主动的问我，他说：“啥时候来录歌啊？”我说：“啥时候有空啊？”因为他比我忙多了啊，经常约录音棚没有时间。他说明天后天都行。说好吧，我说那后天我来吧。他行，他下周录什么？我说啊，我说我不知道呢。我说这周录什么我知道，下周录什么我还没想好呢。他说没事，我先给你约着吧啊，你到时候再想哈，没关系的。我就觉得，诶，这老板怎么回事啊？这么积极啊？平时我跟他约时间起码要约提前一个星期，有时候还要甚至提前两个星期去约他的那个档期。然后这回我录歌，录完歌呢，那个录音师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下回唱什么？”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积极啊？”我说：“这首歌啥时候能出来？”他说：“很快的。”下首录什么？我说：“哎，你以前都跟我说录完之后，哎呀，很忙啊，加班加点啊，起码要两周之后才能给你。”他说：“我们现在没生意了。”就遇到点困难。我说啊，什么事情啊？我说你不是很忙吗？是不是年前就是大家那年会啊，把你们的那个订单给提前消耗了，过完年之后就没生意了。我本来就是说以为经济不好啊，或者说这种常见的原因嘛。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老板现在天天去要债，我好久没看见他了，他忙着要债。”我说：“怎么要债啊？”他说：“前阵子，哎，我们不是接了个大活吗？结果接了活之后把事情办完了，工作也交出去了，但是没给钱，老板就天天去要债。然后他说为了接这个大活，把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客户都推掉了，档期都留给他们了，把那老客户都说：哎，你们等等，我们这有大活呢，把人家推掉了，人家去找别的录音室了。然后现在这个大活呢不给钱，现在就很尴尬，又拿不到钱，又没有生意。”我说：“啥大活啊？你们忙了多久？”他说：“忙了两个多月啊，那个欠的钱好几十万。”我说：“这么多啊？什么活啊？”唉，然后就开始倒苦水。他说是那种少儿培训机构，就是培养小朋友的那些艺术细菌的。他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它是一种诈骗，新型诈骗。他说这个培训机构专门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准备的，这些小孩呢就去唱那种像音乐剧，就那个 What do a dear female dear wanna jump in a song， 让小孩子从小就受到那种艺术的熏陶。然后这些小孩就是去交钱接受这些培训，看看有没有艺术细菌啊，可以培养一下，培养皿。然后他们呢要出作品嘛，然后就到录音室来录，录了那之后呢又不给钱。我说：“你们收定金了没？”他说：“没有。”我说：“你们东西交出去了吗？”他说：“交出去了。”当时我就一听，就是一听一个不吱声。我说：“当时我就想说，你怎么找我先收的钱啊？啊，我在那里唱歌录音是预付费的，我提前就买了几十个小时。我说你们怎么给人干大活，你定金都不收的？”他说：“人家大公司，正规的大公司，没想到这种事情。”我想我也是很大的 IP 啊，对不对？嗯，多少有点伤人了，咱们合作这么几年，老子不比他的商业价值大啊。可能这个老板就是觉得你一年能录几首歌呀，人家是那个培训机构啊，有源源不断的小孩小韭菜就来录歌，我们就是一个长期合作啊，强强联手，以后我们就一起上市的那种。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是我当时还录了一下，不是听我说谢谢你，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是高端局，少来那个谢谢你。如果说觉得只有什么听我说谢谢你这种水平的才会去骗钱的话，你就可能上当。就是骗子也有很多段位的，这是工程啊，听一下吧，你们就知道不是低端局。你们听一下，
1: 还英文呢，这首歌很难呀，我觉得。
0: 我都不敢唱这首歌。
1: 这今夜无人入眠吗？
2: 这是猫。
0: Daylight。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2: 这个已经算选过了。
0: Memory 吧。
2: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0: 你看这人家唱的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说错了，不是那个《今夜入眠》，我这音乐素养就远远输给了后浪啊，这就是后浪。
1: 这个是大概七八岁录的，
2: 我记不清了。
0: 他录太多了，他们这几个月录了几十万的那个价值几十万的工作量的那个歌曲，全是小孩子。
2: 他们所有班级都来录的。所有的，
1: 最大的多大？
2: 最大的记不清了。
0: 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2: 还有，
1: 这是 Let It Go 啊。
2: 嗯，
0: 公布答案了，不好意思。
2: 这就蛮小了，你看一听声音就很小了，对吧
1: ？Let It Go，Let It Go 呢？
2: 对对。
0: 还有点萌呢。
2: 但我录的时候感觉。你喜欢这个童趣一点，
1: 嗯，
2: 然后我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你要求它太高很。
0: 听出来了吗 ？Let it go。Stone bridge on。
2: 你喜欢这个
0: ？Col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2: 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你要求它太高很不太现实。
1: 小孩子都会讲英文了，都会讲那么多英文了。
2: 这个英文单独去听，
1: 嗯，
2: 都不对的，
1: 嗯，
2: 就混，就听个响，他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
1: 他不知道这个
2: 他不知道这个
1: 单词吗？
2: 因为这个歌太成人化了，不是那种简单的儿歌，
1: 啊、
2: 那可以解释什么意思？那、
1: 啊、
2: 这种歌怎么解释？
1: 这是成人向的，
2: 对对对，太成人了，是吧？
0: 你看今天，当来这种孩子。听他的声音的话，我估计就不超过五岁，感觉。妈，
2: 但是你的声音多了，合起来嘛，
0: Let it go，
2: 也就这样了。对啊，就这样。
1: 这首歌很难的。
2: 小朋友童声更高一点，能唱。但是你单独听不了的。
1: 还放了原声在里面啊。
2: 嗯，单独听不了的，你看。对吧？因为年纪太小了嘛，年纪太小了。
1: 那挺可爱的，听着。
2: 是的。
0: 这就是干声。Are they going to say？ 其实我觉得录音师录这种的话，就是虽然也挺可爱的，但是也挺崩溃的。
1: 才五岁六岁。
2: 但是小朋友家长什么觉得他们他自己小孩想早点学，
1: 嗯，
2: 早点学呢又
1: 就望子成龙
2: 嘛，太无聊。你还不如学点演表演的，还是有点，对对对，都这种心态的。
0: 精准瞄准了我们上海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啊，鸡娃的喜欢又鸡娃又得英文又得好，还要有点艺术细胞的。一听这种骗局都是为上海家长量身定制的。你要是去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根本骗不到人。一听你说。为什么要教音乐剧啊？哦，这个要不得的哦！哎，那小孩子怎么这么小啊？学这么多英文干嘛？为什么要唱英文剧、英文音乐剧啊？哦，骗不到的，只能骗我们上海家长了。然后我说那这个诈骗机构怎么诈骗呢？他说他就是忽悠家长，然后我们大家都为他服务，家长交钱到了他那儿，他呢叫录音室啊，或者说任何场地啊，就配合他们一起那个把这个事情做得看上去挺正规的，然后突然就告诉你，哎呀，经济环境不好，这个分店我们关了，请你去那个分店场上课吧。然后这时候就把有一些那个家长就忽悠住了，就好像你买了健身房的课，但是来不及去上，你也不会去扯皮，你会觉得哎，我好懒啊，我真是太懒了，不怪健身房。但实际上呢，它是那种有计划的诈骗。你过一会儿不辞辛劳去那个远的地方，那个也会关。然后过一阵子，他又另开了一个公司，换了个名字又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个公司叫啥？大家没有一点防骗意识吗？就是说，大家其实出得起钱的人，注重孩子成长的人， 那种家长其实没有那么好骗的，不是那种比较缺乏辨别能力的那个老年人，对吧？说怎么会骗到的？他说这个人很狡猾，他不是说自己传了一个公司，他去找那些经营状况很好的公司，就本来是这个公司这个机构挺好的，正规的，还有一定的 reputation 的，就一定的那种知名度的好评的，他去投资这家公司，然后人家现在大家都有投资，肯定都是欢迎的，他通过不断的投资就拿到了这个公司的决定权，就成为这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像收购了一样，最后再通过这样就把一个好公司变成了一个诈骗公司。
3: 机构以前叫官美音乐剧，然后换了个皮叫魔声音乐剧，经常删掉或者公关掉负面评论，再刷点假的水军评论，导致不明真相的家长上当。在小红书可以搜到本来是家正规公司，结果被骗子收购。
0: 然后他们说从2019年就开始，慢不慢的话放长线钓大鱼嘛，你又不是那种直接在路边骗钱的。那你说杀猪盘慢不慢呢？还得先跟你谈恋爱呢，对吧？裸聊骗局那还得先跟你聊半天呢，你说慢不慢？人家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啊，而且最后就是他不管是跟他合作的机构，他里面的老师也是这样，老师也收不到钱，工资啊这些都不给他交，老师还不敢维权。我说老师为什么不敢维权啊？他这个老师，很多老师也是被 PUA 久了，他是怕维权影响自己，大家都希望就是说有人出头来帮大家维权，然后就不用去自己出面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又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其实老师他的那个找工作的他的范围的话不是没有那么广，可能就业界嘛，他也怕就是自己闹啊，或者说怎么样就影响自己的以后的就业。我说你报警了吗？他报警没用，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这要打官司。我说那打官司啊，他打官司没用。我想你真没用啊。我说为啥打官司没用？他说他就是换皮儿，那个怎么讲呢，这个公司开了，然后收了一波钱让这个公司注销，再开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最后你打官司打到后面，你官司能赢你钱拿不回来，因为他最后的那个什么那个诈骗公司的那个法人就是那种背债哥，就那种职业背债人，就是说哎，老子都是啥子都没得啊，你找我要钱我也没得，要钱没得要命一条，法官司打赢了你钱也要不回来，就这样。然后他又再注册另外一家公司，再开始骗钱，就钻法律的漏洞。然后你如果去打官司的话，你不仅钱要不回来，你还得付律师费，你还得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成本，啥都要付出。然后我说你去找电视台呀、啊、他找电视台没用，他说电视台说我们只管老百姓的事情。我说你不是老百姓吗？他说我们是资本家呀。他说我们是公司啊，我们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我说啊，这，我说315呢？他说我找了315，315说今年已经那个结单了，就是那个停止接订单了，这找不了了。我说那咋办呢？不知道啊，老板天天在外面跑啊。然后我说这个事情范围影响大吗？他说大呀。他说这个骗子公司在全国都搞了这种，应该说是一线二线城市，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套路就是瞄准了那种望子成龙的父母嘛。你在农村可能搞不起来，对吧？孩子上学都是个问题，还这儿唱音乐剧呢，他就找那种一线城市，找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又比较注重子女成长的，坑这种。我说你们应该提起集体诉讼啊，你们一个人可能被骗了几千块钱啊，金额不大，但是加起来的话就很大了呀，就应该就是找那种愿意接集体诉讼的，然后这样他的动力也比较大，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他说律师不愿意接这个，因为打官司打到后面也拿不到钱，没有律师愿意接。然后我说去闹呢，咱们就剑走偏锋，对吧？他说这个公司非常非常的专业，就比方说有些开始的时候，有些家长前几天跟他说好的，我们一定要让他将他绳之以法，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哼，伸张正义。但是可能呢，后来他这个家长呢就跟这个公司达成了内部协议，就给摁下去了。过一阵子再给他发消息说啊，对不起，我现在在外面旅游的，回来再说啊。他钱拿回来了，他就不想再折腾了，对吧？我帮你们出头我有啥好处，我还有风险，很现实啊，很现实。比方说家长或者说老师 被坑的钱呢，可能是几千块、上万块。他们如果说让他们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去打官司，他们也没有这个动力和没有这个精力，就觉得那生活还要继续啊。打官司真的很烦的，而且打到最后也没钱，大家就没有动力。然后这时候那个诈骗公司就笑嘻了，就说：“哎嘿嘿嘿嘿，哎，这个就很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恐惧引发的消费，就是怕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其他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说什么啊，不要让自己的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这样。如果说假设说我有小孩的话，我也会教他学吧，我特别是要教他学乐器，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乐器。我可能还会教他学芭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体态不够好。我估计我也会是那种比较鸡娃的那种人，哎，就是那种 control freak。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受害者都是特别蠢，所以才会上当。这个想法是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就是会说，哎呀，他太蠢了，他所以才被骗。我这么聪明，我必不可能上当呀。这种想法就会麻痹自己，就会放松你的警戒，你就会觉得，哦，都是他错，他傻，他坏，他贪，他才上当。还好我聪明绝顶，我绝对不会被骗的。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啊，穷有穷的坑，富有富的坑。而且就是说，你看上去合作多年的那个老公司，你觉得可以信任，但是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背后也许被那种坏人收购了，他没有决策权也是有可能。反正这世界上的坑啊，那是太多了。

谢志恒君的推荐。希望不犯蠢。

谢谢 Range Chicken Wing 鸡精。谢谢我的粉丝，就会分享的这些。

些老坛的火箭，那些飞机的飞机，飞机机的飞机，哎，机机你会不会太刻意了？

道为什么看到宋冬野想到国师，可能是因为他的头像刚好出现在屏幕的正中央。谢谢 RCC 的火箭。其实国师比他帅多了，这是真心话。见过他的人都知道可帅了。

这首歌音域跨度特别大，升四个调吧。谢谢板蓝根的两个飞机，哇，谢谢大姐姐的飞机。

哎，我们把降四个就。这首歌是冰冰比较喜欢，但是我唱的不太好，所以这个锅是你背的，是吧？

一些我从梅伦到谭笑容由我来守护，迷恋发发的脂肪的飞机。好，今天最后一首新练的新学的歌，多唱两遍加强记忆。

晚安，晚安，晚安，辛苦大家。嗨，直播真是太降低水平了。晚安，晚安，下了下了，再见，晚安。谢谢各位带我杀人，谢谢白拉夫，谢谢冰冰，谢谢落叶，谢谢各位。听得到伴奏吧，宁素。

我看有些同学就很皮，说火锅真的辣，还行吧。你们点的应该都是微辣，就等于不辣。哼，卡了卡了，这是真的卡了，这温度。

落在过去标签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去。

啊，我好慌哦！躲起来。

I know。 哎，你从哪里消失的？喂，这里不是应该有个门吗？就很气。我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0: 些舞。
1: 隐藏。我靠！我隐藏的简直就是啊！
0: 过不了。哎呀！哎呀！啊！哎！大家在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声音，就是音量调小一点。哎呀，我还在跟小九打招呼呢，突然就出来一个人。我不是怕，我不是害怕他，他只是突然吓我，就是这个跟害怕是两码事，你们不懂。Big difference, huge. 糟了，他怎么不行？啊！失态了。我还在仔细听呢。哎，这好人啊，那是不是有个人呢？

女厕所。可是我现在是个男的呀，是吧？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女厕所？就理智、道德阻止了我，我去男厕所看看。要尊重自己的角色设定。你是一个男主角，你就不应该去女厕所，那不然不成了变态吗？等一下，那些大猫不钓鱼的笔记，这都可以隐藏。哎呀，那只得去女厕所，是更衣间，其实不是厕所，但也有厕所。激不激动？兴不兴奋？其实看上去也没什么不一样。我靠，这个量有点恐怖。

新家的网还没有装好，所以呢我现在是用那个手机流量在播。 Very very expensive。谢谢左秋明、刘云泽和1917，相忘于床台。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感觉很。

怎么就不错了？你们就看出来不错了。还洗了头，就没去外面洗。哎呦，老大爷的火箭呢？每次骗老大爷的钱都觉得心中有愧。我那个里面不是里面，我就是之前那个房子的美发可还有700块钱呢。

一些 AMX 银耳，一些干脆命吃。好久没有用手机播了，感觉不习惯了，特别是这头发怎么回事。确实是横着播脸要胖一些。是镜像的吗？看看镜像，现在好一点吗？现在不是镜像了吧？谢谢老大爷的飞机，哇，火箭。

0: 不是什么豪宅。
1: 谢谢喷子的飞机。真的是这个横着要显示，砰一下，你们自己播了就知道了。先谢谢那个什么，谢谢两个月前，这好像是金馆长提前送来的乔迁花，到现在都还没有谢凋谢，长命百岁，又搬来新家了，特别喜庆，好像是金馆长送的，多好的花啊，感觉活得比我都长。今天那个，今天来做家政的阿姨还说：“哎呦，小姐你好有情调啊！”我说：“是哦，什么？”BGM 声音大小合适吗？怎么这么多人？谁给我上的协议号？你们安静一点，我就带你参观一下。小姐好有情。

谢谢喷子的飞机哦，谢谢西湖胖，谢谢詹姆斯。带你去参观一下。哎，我身上没有口袋，怎么把 BGM 带在身上呢？之后夹在手下了，贼不方便。起价。怎么样，恐不恐高？有没有恐高？恐不恐高？举高高，怕不怕？今天没有稳定器啊，可能会比较摇，我懒得弄稳定器出来了，不知道放在哪里去。好，带你看一下啊，这是门口。然后这是那个玄关，这啊，鞋太多了装不下了啊，里面很乱，不打开给你们看了。这是那个厨房，还没有整理完。哎呀，怎么有衣架呀？这个阿姨在做什么啊？这个还没有收拾。这不是别墅，就是一个100平方左右的那个公寓。那个窗打不开，据说外面是空调机位。然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器洗碗机，由于尺寸不对，这个洗碗机可能要被卖掉了，因为在这里放得下，但是洗碗机需要接水槽，水槽这边放不下，你看放不下，所以可能洗碗机要重新买一个小点的。嗯，洗碗机真的超好用，又给西门子打广告了。哎呀，里面就算了，这里面都是些杯子。有些你们见过，有些你们没见过。这是这个，由于镜头的原因，哎呀，好高好高！这个猜是什么？这个应该很好猜。这个是，那个冰箱，有点臭，得买点除味剂。然后这是丁千亿送的乳酸菌，帮助我长高的，据说喝了能够。一瓶好几十块呢，挺高的。谢谢又上了一瓶。乳酸菌喝起来就像那种高级娃娃娃哈哈，或者说乐百氏那种感觉，挺好喝的，就是贼贵。要不是教练送我，我肯定买不起。然后这个是碗架，里面还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并不开火。然后这是开，这是微波炉，很老了，因为这是老房子改装嘛。这个很高的是放的乱七八糟的清洁用品。这是如果丧尸潮来了的话，我就会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是吧？我就靠这个柜子过日子。上面是世界500强送的方便面，下面是世界500强的老总的儿子送的午餐肉，这个是哪个水友送的
高钙奶粉来着，忘了，估计也是想帮我长高。这个是从辣府送回来的油哈，哎呀，有今天无数个植入广告，太可怕了，根本没有收到钱。这是地主家傻儿子送的人参，然后这是我减肥吃的那个魔芋制品，给你们看哈，这个魔芋制品每100克能量是32千焦，超级超级的那个不长胖，来100克32千焦。哎呀，还有什么浓汤宝都是用来煮面的，哎呀，非常的适合减肥，小胖子们可以跟我一起买起来了。今天全是广告，血亏。那个不用放冰箱啊，这就不用说了吧，这是那个，做一下清洁。你怎么没给我擦干净呢？白花钱，嘿，白花钱，嘿呀，嘿。网红做清洁，哎呀，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鱼架，这是水壶，

这是水友送的不锈钢那个剑手，叫剑手块吧，叫，就是年纪大了呀，就需要这些东西来维持你的心智。刚好现在放的 BGM 也很合适，这水友上回生日送给我的，他说这么玩就是有利于不得老年痴呆。卡呀，卡吗？卡呀，刷新一下，我用的自己的那个，这里信号可能不是很好。

0: 这个是抽油烟机，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1: 可能是好的。
0: 造，
1: 现在还卡吗？我看我速度还可以啊。这里面装的啥？哦，这是我妈送我，不是送我的，我找我妈买的。摇柱干货，淀粉，八角，你们认识吗？这些都是暂时的，就是如果打仗了可以吃的东西。这个叫金钩，我们那里叫。我收拾的最整齐的就是厨房了，其他地方都不敢给你们看的。还是关上比较好看，对不对？这是某个水友送的咖啡机。以前送，我从重庆把它寄过来，然后我又打算寄回去，因为我发现我用不上。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客厅后，胳膊是很细啊，不细吗？这是海底捞的那个橡皮筋，今天全是广告啊。这个由于没有收拾完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包装有时候用的那个塑料泡沫纸。看到熟悉的身影了吗？这是那个柜子，这是水友送的画，非常的相像，是吧？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一毛一样，一毛一样，一毛一样。这是老大爷送的印章，非常有老大爷的风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印一个。浅草寺的符，谢谢浅唱上。这是那是戴森的吸尘器，哈哈，买的二手，还是海淘的。是个书架，然后。这是你们的家乡是吗？哎，不对，哦，是哪儿？差不多，地理不太好。我看俄罗斯在哪儿 ？Where is my hometown？ 然后 Russia， 这儿。这是也是某个老大爷送的盘香。看我是一个多么念旧的人啊，是吧？这些东西本来我应该留在那边的，这种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用了，但水友送的礼物我还是坚强的带过来了。诱惑川菜也是水友送的，更别说这些了。这个房子我肯定租不起的，就上回那个打那个广告嘛，平安好房他们送的。这是，然后这个 CD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吗？然后这个 CD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吗？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长泽雅美唱的歌。 一共出了两张 CD， 啊，里面还有他的那个好朋友小田和正送了他一张 CD， 嗯、两张 CD， 一个叫《忽然之间》，一个叫《童话镇》。房子打广告，送了房租，就是给你包了房租。啊，这是杠姐的 CD， 这些大铁十字勋章。这些就是一些摆设吧。这些很多是别人送的书，这个是从丽江月容庄送回来的化妆包，里面是囧 Johnson 送多久啊？两年啊。

0: 太让我伤心了，说这首歌不知道是谁唱的。
1: 看一下全景好。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有点乱，因为才搬过来。这个沙发有点不太喜欢，想叫他们搬走，重新买沙发。然后这里多了很多个凳子，然后那个绿色的是全家最贵的东西。这个沙发就是一个布艺沙发嘛，就是很多人做过，很多很多很多人做过，然后可能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就是觉得它可能经历了太多，所以想把它换掉。凑近了看，可能会发现很多不想发现的东西。这是世界五百强提供的，也不是提供，世界五百强的电视。这是国产五百强的空气净化器。我坐在椅子上。

买得起一个屁个别墅。谢谢修修爱如包的飞机，谢谢 Siri 一样，都是500块钱。本来那个餐桌配了6个椅子，但是我觉得我用不上了，所以我决定退掉2个椅子。窗外肯定不能给你们看啊，我靠，窗外给你们看了，你们这些变态还不得人肉啊。谁有送的轻松熊？谢谢修修爱如宝。然后这里还有个镜子，这个是柜子，打算送给小胖丁。家里摆不下了，送给小胖丁吧。明天联系的车去搬给小胖丁。

0: 这是刺猬。
1: 啊，哎呀，怎么没有缓冲呢？
0: 有点味道，可能忘记开排风扇了。这个样子。如果没了。谢谢卧室花，然后这是卧室，稍微等一下，卧室还没有布置，太那个床垫他要收走，所以我新买的床垫还没到，这个柜子有点奇怪，摆不下了，是以前家里的柜子，明天拿去一起放在小胖店。给你看一下好了，这个样子啊，有点乱了，没收拾完，太乱了，打算把电视搬走，反正我也不看。据说这个床垫是金可儿的，哇，谢谢安东尼的十个。谢谢欧总主卧，不过夏尔吗，有个地方叫，就是我们，你听说过，还听说一个地方叫诺莫瑞根吗？就那里的人的房子都挺大。

那你们看一下主位。这样子啊，有点乱。还有浴缸，浴缸，浴缸，浴缸，重要的事情要说五遍。

概是这个样子。嗨，谢谢安东尼和欧总，有点乱。这些是那个忘记从哪里带回来的东西。仔细看，这是从上回从什么希尔顿的吧？切回来，切回来。

等一下，放一下灯。谢谢大家的等待。

然后这个房子有几个不好，这马桶是坏的，要给你们演示一下马桶为什么是坏的吗？谢谢你的眼眸的飞机，不知为何马桶是坏的，冲不下去东西，修了两次都修不好，就不要直播冲马桶了吧，有点怪。谢谢你的眼眸的弟弟，谢谢钢琴的，谢谢吉祥的，谢谢歌手的，就冲不下去东西，几根头发在上面都要待很久。然后这边的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地震了，后来发现是空调把那个风给吹动了，把空调的风把那个灯给吹动了，风力很强劲啊，我老是以为地震了。什么叫不是，我根本就没有，我还没在这儿住过的，还没在这儿住过呢，也没有怎么上过厕所，我没有上过厕所，然后就扔了几张纸下去，它就堵住了，这马桶有问题。然后厨房的那个洗衣机也是坏的，烘了大概两个小时，烘不干衣服。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里没有阳台。烘不干衣服，有点尴尬。

谢谢旺星的，谢谢旺星的赞。让你们看一下以后你们会待的房间，你们以后待的房间给你们看，刺我了。准备好了吗？你们待的房间，以后直播的房间。哎呀，高不高级？兴不兴奋？

这床要搬走啊，今天折腾了一天把这边弄出来了，但是还没弄好，没有办法嘛，时间实在是太紧了，而且还没有网，现在网还没有开通，到时候你们就住这里了，还是可以的。那我先关上了啊，打扰打扰，哎，怎么了嘛？平时你们说睡厕所都可以，现在次卧看见乱了就不开心了。天哪，就要说分手离婚，从没见过如此挑剔的粉丝。以前不是说好住厨房都可以吗？

哎呀呀呀呀！这次的房子是上回给平安好房打广告，他们给的那个，就是包房租租的，我自己租不起，我自己也不会租这么大的，说实在的，我头上有啥？啥也没有啊。什么头皮屑呀、啊？这不是头皮屑，这是接头发的印子。哎呀，你们还是不太了解女孩子啊。这是接头发留下的印子，仔细看啊，仔细看比头皮屑可怕多了。看到了吗？这么大一块头皮屑，你见过吗？啊，这么规矩，这么方正，见过吗？这头皮屑吗？全是接头发的印子啊。胶水，女明星都是这样的，秃头的男明星也是这样的，你们也会遇到的。Sooner or later， 只是时间问题。去写一首不守候守望，写六十六六六。

这头发的主人可能是印度某个身体健康的妇女吧，因为头发本来是黑色的接的头发，所以不可能是白种人，只可能是印度。

谢谢小板凳散户，谢谢因为爱想看，谢谢世界那么大。怎么洗头照常洗，就是比较累，而且你头发多了之后就很重，感觉了，感觉背负了别人的命运。你知道那种器官移植的时候，器官移植之后那种被移植的人总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就我在洗头的时候也是这样，洗着洗着说，哎，你有没有什么话好说，现在四下无人，有什么心愿我可以帮你解决，你尽管，差不多就这个感觉。这房间看起来大，看起来大，一是因为它房间少，它只有两个房间，其次是因为我是个霍比特人，所以我在的房间就看着大很多。这个对吧 iPhone 4S， 但是大家总以为它是iPhone 7P， 实际上不是的。就像这个花儿，实际上是那个红色的满天星，你知道吗？很多大小是对比得出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应该可以直接直播了。上海的宽带还有点贵呢，1900块钱200兆一年，算不算贵啊？我在重庆用的是20兆，不知道100兆多少钱。你们其他地方的宽带也这么贡吗？就1900块钱200兆一年，算不算贵啊？不贵啊，就可以。那像赣州这种地方，100兆多少钱啊？哎，等一下，赣州有没有100兆的带宽啊？哎，我也来领，谢谢大家的。

不是头皮屑，这是那个什么，哎呀好烦啊，稍微遮一下吧，这是那个接头发的印子，老以为是头皮屑，冤了，怎么可能有头皮屑，美少女没有头皮屑，只有你们那些人肩膀才跟下雪似的，谢谢那个无敌，谢谢柴柴，遮住了，遮住了。这几天搬家，我算是见识了魔都的人力成本。搬家那天来了四个小伙子，最高的应该有个2米，最矮的可能就跟我差不多。我说你这个这么瘦弱。

一些 dryness card， 养子啥啥，谢谢小江。然后四个小伙子搬了一天，收了我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1、2、3，3000多，而且他们还要吃饭，吃饭。喝饮料，也就是说，算上他们的搬运费、车费，还有停车费，还有吃饭的钱，还有饮料钱。最可怕的是，有一箱东西他们不知道搬哪里去了。我说是不是你们给我弄丢了？他说不可能，但是找不到了。那一箱东西里面有一个电饭煲，还有一套刀，双立人的就1000多，所以我搬家花了5000多，我心很痛。他们不，反正他说我们怎么可能拿你东西嘛，特别是电饭煲这种。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他们给我弄丢了，我也觉得按照道理来说不可能偷你的菜刀，对不对啊？美的电饭煲凑来干嘛？这几个人也不像会做饭的样子，但是就是不见了。我是搬来了之后，就是收拾了2天，就发现死活找不到我的刀和电饭煲，害我不能今天晚上本来想做一下美食节目，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大刀回锅肉、大刀红烧肉、大刀白砍鸡之类的，再给你们做一锅香喷喷的煲仔饭，结果没有东西。然后明天我要把一些柜子我用不了的，还有以前的房子里的床和床垫，就是在这里用不上了嘛，拿去送给小胖丁，谢谢小胖丁收下我的原味儿，然后运到小胖丁他们那个乡下呢，又要花我1000多块钱，天哪，魔都人民好他妈贵呀！小胖丁，你为什么不可以住城里呢？以前我那个床在这里用不上了，我又不想留给房东，因为以前那个房东很烦，马桶坏了2个月不给我修。然后厕所里的排风扇也坏了，不给我修。我这个冬天都是靠鼻炎过去的，在厕所里是吧？就练出了一个好歌手必须具备的肺活量。所以我不想留给他什么东西。不远万里送给小胖丁。小胖丁，你也好好对他。我那个床垫买的可贵了，3000块钱呢。小胖丁，然后拿到去抽奖去了。小胖丁是谁呀？是以前很火的一个少女团体，叫做……还是 Dream Girl， Dream Girl， Dream Girl， 一个女团。他们后来以前很火，后来就是因为房租太贵，搬到别的别墅去了。好像现在还是 DG， 不是 QG， QG 好像

没买，可能就是价钱没谈拢吧，我觉得。哎呀，没有人问 BGM 是什么吗？这么好听啊！我好失落呀。

圣诞袜。哎，看是不是看不太到？哎呀，这么看的好粗。优衣库买的圣诞袜，非常有圣诞气息，给你们看一下。嘿嘿嘿。我觉得搬家真的太折腾，而且很花钱。我上回搬到从那个从重庆搬到上海，记得就两三箱东西。然后我去宜家买了两三万的东西，填充在那个小房子里面。而且这两三万的东西根本带不走，我还要花几千块钱去送给别人。租房真是太他妈贵了，这种无意义的消耗。搬家还要丢东西，菜刀都给我弄丢了，我还怎么杀人？这个小区真是太安全了，菜刀都不让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就说没拿，就是不知道丢哪儿去了。买房，买房是不可能在上海买房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上海买房。说买房的同学一定不太清楚上海的房价吧。真的买不起，买不起，可能在乡下，上海乡下可以买吧。可是住在上海乡下，我不如回我的老家呢，对不对？买一个在宝山、嘉定、青浦、崇明岛的房子，我不如回重庆算了。反正从那边开车过来两个多小时，我从重庆坐飞机过来也两个多小时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近的，等我中了大概500万的话，应该可以买个静安的房子吧。上海的房价太疯狂，我就不凑这个热闹，而且我根本没有资格买，我不是没有上海户口。外地的小伙伴又不懂了吧，要在上海交5年社保才能有上海户口，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你不能买车，你不能买房。我就只是在这里给上海涨涨 GDP 而已。谢谢头上长草的飞机。哎呀，上岸，还是在海里挣得多一点，不上岸。而且你想想，我在上海交了5年的社保之后，五年之后我还能做直播吗？开玩笑，那时候瓦里斯都老了吧。

0: 少奶奶，少奶奶当不了，
1: 豪门要求太高了。
0: 下回再跟你们深聊这些问题，发现一些小小的分析。哎呀，要是我下回发了财，租个1000平米的房子的话，我光是带你们参观就可以播好几期节目了。想想就。今天房子太小了，不能带大家一直参观，可惜，对不起。而且我发现上海人民为什么特别喜欢吃海底捞啊？上回我就搬家完了，我就想吃点好的去吃海底捞，然后在5点多还是6点的时候，海底捞居然等位有100多桌，惊了。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吃海底捞？100多桌耶，很多店一天都接待不了100多桌吧，因为便宜，我觉得也不是很便宜啊。我每次吃下来，一个人还是要吃个150-200块钱呢。150-200块钱的话，吃海底捞，而且还是我不点饮料的情况，点了饮料就更贵了。给大家再讲一下海底捞的小技巧。如果你刚好点了一个海底捞没有的饮料，他会去下面的便利店买来送给你。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饮料，但是我去外面买了，这瓶不收你的钱，因为我们没有，给你们造成不便，很抱歉。然后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海底捞没有0度可乐。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是啊，我靠，有些人也太过分了吧！说我想要钻石，你怎么不上天呢？有没有脉动？不知道，从来没想过喝那个。牛。今天参观一个房子，全是广告是吗？又不小心给海底捞打了5分钟的广告。
2: 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
0: 我去拿瓶那个乳酸菌喝一喝，万一长高了呢？

0: 是慷慨，两盏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他想要的不多。
1: 对，丽丽万香，世界上最好听的电台。
0: 烛光倒影为我添茶，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
1: 不过你们经常说我做广告，我其实做过的所谓软广就三个广告，一个是平安好房，还有一个是康师傅，还有一个是德克士，然后就没有了，其他都是硬广。还有一些是朋友拜托非要查一下他的房那种。对啊，硬广，大家没有发现我最近真的没有接广告了吗？非常的良心。马爹地区没有，没有吧？这最近参加的全是活动，什么鱼塘新音乐啊，还有啥嘉年华、C 勾、上海漫展、美国漫展。天哪，全是活动。火箭好声音，火箭好声音，我还倒亏500块钱，好不好？居然是我接的广告，还不是老富二代说，哎呀，发姐，请你来做个嘉宾，查个房。

使命召唤师，使命召唤师多久以前了？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

对了，给大家一些租房或者装修小技巧，家具可以买贵一点，买好一点，因为可以用很久。电器的话就不要追求顶尖啊超级豪华那种，因为你再好再好的电器过了两三年也就那样了，也就 flop 了。技术更新太快了，这边的这个房子里的家具还凑合用，电器都是很老很老的电器。这个这里摆了一个索尼的那个客厅摆了一个索尼的电视机，挺好的是吧？索尼大法，上回我打开看了一下，我靠，那个马赛克简直可怕，就像自己逛街戴眼镜在看电视机一样。我应该再也不会打开它了，那个码率之低，有点像当年刚开始激情视频的时候大家用的30万像素的摄像头。全是马赛克，为什么要搬家？因为合同到期了呀，然后这边又提供了嘛，不搬那不是啥吗？不过现在我以前住在那里就觉得很小嘛，东西太多了。我的老房子，之前那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个1立方厘米或者2立方厘米，不2立方米是由你们送给我的抱枕组成的，是吗？有大概3平米或者4平米的空间被你们送给我的那些长得很奇特的抱枕充满了，他们住的地方比我还多。立方米啦，不是厘米，说错了。哎，老大爷送了很多个抱枕，你倒是会刷存在感，谢谢老大爷。就是他，他送了一些，然后其他人也送了一些，很多，特别是很多厂商也喜欢送玩偶，送点那个什么抱枕呐、然后印他们贼大的 logo， 然后。放在家里你又不好意思，太占地方了。我觉得以前。

那个地方，在搬之前我觉得好小哦，好乱，太拥挤了。然后这两天我把它搬空了之后，觉得我操，这房子好美，好空旷，好清新，好脱俗，好亲切哟，又想回去住了，你知道吗？我把沙发，不是沙发，我把桌子一搬走，柜子一搬走，所有的衣服都搬走了，床也清空了。天哪，房子变得好大，我又想回去住，有点像那种分手之后想起前任的好的感觉。我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谢谢老大爷的好酒，老大爷珍惜退休金啊。希望下一个租那房子的人好好对他，一日租客百日恩，希望他一切都好。

哎呦，还有人提示我今天是炸鱼爸爸的生日啊。真的吗？是我们房管一个房管的生日吗？是吗？小炸炸，是你的生日吗？哎，我是不是傻？如果是他生日的话，他应该没有在电脑前看直播吧？不然也太惨了，对不对 ？Birthday night， 希望他现在没有在看直播，衷心的希望。啊，真的在呀？不是吧？不过炸鱼是满多少岁啊？看他的样子有点，分不出来，应该就20到30之间吧。他多少岁？25岁？

谢谢粤语，谢谢小肉馅。说到抱枕，我小安送了我一个，什么值得买送了我一个 ，QG 送了我一个，联盟送了我一个，还有一个水友送了我一个 Diva， 还有一个水友送了我一个腰枕。想想还有些什么抱枕，天天打玻璃送了我一个。什么战斗吧蘑菇君送了我一个，电视猫送了我两一个，然后老大爷送了我八个，一共十七个，十七个抱枕，我家里曾经有过。

0: 老大爷还给我发消息，他说不是八个啊，我记错了。他说一次性给了我11个抱枕。啊？他给我发消息说不是八个，是11个。天哪！你老大爷，你这样的话，孙子们是不会喜欢你的。祝炸王爷
1: 生日快乐！
0: 可惜今天没有，不能唱歌了，没有设备。谢谢青丝飞白发和弹墨青山，谢谢来，谢谢。

那天来搬家的小伙子一进来看到我那些话筒就说，你是不是做直播的呀？把我吓坏了。我说我不是，我是搞音乐的。然后他又问，他说你是做直播的吧？我说我都说了我是做音乐的。他说哦，他说你混YY吗？我说我不，YY是什么？然后我就把他们，我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有点东西要收。然后我把我书架上的那些什么得的那些什么2016最家里什么斗鱼直播的抱枕啊袋子啊什么牌子啊全部花了十分钟时间全部收起来。太可怕了。在那个电梯里还很感触的跟我说，他说你们挣钱太容易了。我说啊？他说真的，他说你们挣钱太容易了。他说你看你买了那么多衣服。他说是职业需要吗？啊，你们音乐做音乐太挣钱了。我说没，很苦的。觉得小哥的怨气很大。我还觉得你们很挣钱的，一天一半天时间花了我3500，还顺了我的电饭煲，我的双立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双立人才失踪了。

然后搬家的时候，那个小哥一直跟我说，他说你的衣服也太多了吧，他说你东西怎么这么多呀，他说我以为，他说我听你那个面积，他说我拿了10个箱子来根本不够用，最后又本来只来了2个人和10个箱子，最后就包到一半的，打包到一半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说再来2个人，再来

十个箱子，还是再来20个箱子，忘了。最后四个人才搬完，花了50个箱子。我的衣柜全部塞满了，感觉应该丢掉一些了。谢谢脑洞的飞机。很多都是演出服，平时穿不出门的那种。

谢美人痴和奔跑，谢谢王美。这回收拾东西发现了很多那些可以做小奖品的一些东西，什么买多了的钢笔啊，好几支灵美钢笔，但是买来说以后抽奖用的，后来都忘记了。一年前的今天，是不是我也是就刚搬家那样，然后在那个酒店给大家播，播着播着还去厕所唱歌，因为没有设备，只好去厕所混响。不知道哪一年回乡下，不是心酸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看那个直播里面，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瞟了一眼斗鱼，我看那个什么户外里面的那个串儿哥说直播两周年，当时我就惊了，我以为他就直播半年这样，结果他也播了两年了。可是两年前有没有户外直播啊？不是没有吗？哎呀，要没电了，给你们充一下电吧。

你不早点来，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家里了。今天又要是不是又要假装没看过乔点一样？说啊，你们想看家里啊？好啊，那我现在就去带大家去看一下，是吧？大家好，你们来了是吧？那我带你们再那个看一下我这新租的房子哦，是吗？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去看啊。大家是不是好期待呀？

看个屁。如果我哪天真的看两遍起脚点的话，会不会被举报啊？说实在的，会被举报吗？会吗？会吗？会吗？会被举报吗？大家好，这是门口。大家好，这是玄关。大家好，这是厨房。这是橱柜，这是咖啡机，这是灶，这是抽油烟机。哎呀，好脏啊！早知道不看这个。那是洗碗机，这是冰箱，这是吃了喝了可以长高的乳酸菌，这是碗架，里面好多碗，这你们可能看不到，看不太清楚。我买的那种水晶玻璃那种碗碟啊，就是然后用洗碗机洗的贼干净，所以说你可能看上去里面没有碗，实际上是擦的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透亮，非常非常高级的水晶玻璃碗和碟，摆满了，你听哐当哐当响，就是这样清脆。这个牌子不熟。水槽，这是不太会用的已经坏掉的洗衣机，里面是脏衣服，也干净的衣服，但是它由于烘干坏了，现在很尴尬，可能要发霉了。里面的衣服洗完了说要烘干，烘干机坏了，烘了半天不干，很气。这是客厅，这是奖牌，等到退休那天我就把奖牌都卖了，回去乡下买套房子。这奖牌你别看这样，其实都是纯金的，很重很重，就加上它的那个附加值的话，我靠，好几个亿呢。说不定卖了就不用回乡下了，直接在那个上海那个黄浦江边买套房，开也美滋滋。好，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特别特别喜。

哎，谁？等一下，这里光线有点不太好。当时我不是说要做年历嘛，做台历，然后公司给我寄了一些样本，叫我选一个，照着来不及设计那种比较古怪的样式或者比较奇特的样式啊，就挑了几个范本叫我选一下，其中有一个把我惊到了，迪士尼的。当时我拿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就一见倾心，我说要不然我就做这个吧。把窗户开的风一下，不是虹桥一姐吗？其实有几个小孩还挺可爱的。以后我们把黑粉的照片就用这个模板做一个做一套吧。我是不是太以貌取人了？当我说到这个封面的时候，真的还是吓了一跳。谢谢野生大烧饼的火箭。

0: 谢谢小小小饼的火箭。
1: 林乔一姐还来我台做直播了，本来今天我还要去，我如果网搞好了的话，我本来要去看一下罗永浩的，因为听说罗永浩今天在斗鱼直播。不知道他播些什么，他现在有在直播吗？我瞅一眼。今天讲相声？不是吧，肯定在卖手机。呵呵，哦，真的，我40万。哎，主播正在赶来路上，点个关注，贡献吧。他是不是商品全是锤子耳机、锤子转接头、锤子数据线？怎么总榜、周榜、日榜都没有人呢？我是罗永浩粉丝啊，既然他来了斗鱼是吗？那距离不远了，终于要接近自己的偶像了，我好兴奋呐、啊！就是回答提问呢、啊。作为一个粉丝，我是不是应该回答问他一些比较温和的问题，而不是问什么为什么你的手机老是买不到之类的？哎，哦，贡献总榜超级小杰第一耶！后面都不认识了，原来小杰是我是锤党啊！对，我记得小杰在那个。在微博上有抽奖过坚果耳手机。

0: 这是浴缸。哎呀，今天下午在上面洗，里面洗了头发，还看得到头发。还是按摩浴缸，有点不敢用，怕喷出来的东西没清洗干净怎么办？马桶真的冲不下去，我给你们看吧，你们这非要看马桶，很恶心。马桶就是冲不下去，而且它不仅给我通了之后没有，怎么说呢？本来是干净的马桶，他用那个工具通了之后还留了一些锈在上面。我说句比较不专业的话，正常的马桶水位线不应该在这里的。你看嘛，它水位升很高，然后再降下去，吸力很小的样子，好慢哦，感觉一只蟑螂都冲不下去，一点都没有波涛汹涌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什么都冲不下去的感觉？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通过两次了。我然后上回我那个来修马桶的师傅，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死死的按住这个马桶那个按钮，然后按大概半分钟的样子，然后多按几次就可以冲下去了。然后我说水不要钱吗？你看还是很慢，还是很慢，要摁很久，你不觉得很浪费水吗？刚才还有人问这个水为什么有颜色，因为上海靠近海边嘛，这都是海水，就有点淡蓝淡蓝的，海水在利用嘛，先把海水引到那个公寓里面来，然后再冲回大海里面，循环利用，所以有点淡蓝色。我说海水很贵的，你这样冲一次啊，就不说我们平时了，你要是碰见史泰龙怎么办，对不对？根本冲不下去。这个主位的马桶算是废了，我强烈要求。我住进来第一天，哦不，还没有住进来，我搬进来第一天就发现马桶坏了，我要投诉。洗衣机是坏的，马桶是坏的。
1: Waiting for that final moment, you say the words that I can't say.

0: 蓝色的不是海水是什么？不是很乱，还没有收拾。谢谢生日歌炸鱼送的飞机。广告商包了租金，所以
1: 我不知道这个房子具体要租多少钱，100平方吗？
0: 谢谢炸鱼炸王爷送的飞机。还给大家讲个小常识，就是说我以前在乡下住的时候，都是住的爸妈家里的房子，所以我不知道租房还有这么多猫腻。我发现有一个叫做不成文的规矩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所有中介在告诉你，在先带你去看房子的时候告诉你这个房子是多大，到最后你签合同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面积比他告诉你的面积要小不少。比方说他告诉你这是100平米的，最后你签合同发现只有92。我觉得真的是水太深了，不是建筑套内，都是说的建筑套内就更差更多了，套内一般差个10几20平米。哎，你开玩笑啊，我可是成功啊，我会不知道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的区别吗？你看，太看不起人了，他就是骗我，欺负我涉世未深。谢谢炸爸爸的飞机，赠送个屁，他就是骗人。今天怎么唱歌呀？你看我房间太空旷了，唱歌没有回音，没有混响。到底是炸王还是王炸？哎，去厕所，那厕所通风不是吗？为什么要把一个美女赶到厕所去唱歌？

所以一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要去厕所，是吗？觉得有点惨，那厕所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哎，好黑啊，还有个门用。

一些理忘性，怎么样？有混响效果吗？有吗？有混响吗？就这个厕所有一股霉味，可能太久没有人住。有混响啊？你说要是家政阿姨知道我是这么，会拿有什么眼神看我？天然混响，因为这个厕位它没有那个没有不通风，没有窗子，没有窗子。

哎，我这个月是不是差很多很多时间啊？我是不是差很多很多时间？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哎，酷，我没下下来，厕所信号不好吗？稍等一下，哦。我差49个小时，有点缺。就现在拉宽了之后，我看上去有点像小胖丁。欢迎麦酸麦片。

0: 49个小时。
1: Tragic.

看叫什么？我在下那个酷狗，好慢的。你们怎么可能看得出来我是蹲着的？光看对吧？你们只是想象出来。他们说要听一下厕所混响唱歌。Come on,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0: 算了，那就不是好学校。
1: 你不要一直反复的刷刷那个弹，刷刷那个刷弹幕，看着，哎呦，会让别人不开心的。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吧，我也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神流。我大概，哎呀，我快播了60首歌。你要是现实里面认识我，就不会觉得我特别好看。还有什么要问吗？这两天东西没有弄好，想先手机直播一下，跟大家汇报一下。

病情晚登记了，要重看待，但是他们还没有给我打电话。今晚上还要回以前的家睡觉，因为这边的床都没有铺，没有枕头。买一个房多好，当然好了，中了几个亿就买。这还要回去啊？这边没有那个吗？这边没有床，没弄好。

未来几天暂时也没有别的安排，应该就是在家里直播，唱唱歌，打打游戏，聊聊天，看看游戏了。

突然有点不想下直播，但是又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思绪万千，无从说起。

好了，我先下了。安，拜，咱们下回见。

首先这个是谢谢王师谷的火箭，谢谢国师，这个是我是大给给送给我的 New Gap City， 是个帽子。哎呀，女水友给我送帽子啦。我找不到那张纸。谢小瓜子的超大碗西红柿，问家政阿姨，她知道个传传。你是色盲吗？这是白帽子，白帽子戴上了之后谁都不敢惹你。哎，大给给送的，谢谢王丽萍的飞机。后面写了一个，我给你们调一下那个曝光哈，你们看不清，太白了。后面写了一个小胸贴是什么意思啊 ？XOTIE 是胸贴吧？好，我来带一下。这里面还要写了好多好多字。谢谢大脑爱喝茶的飞机。前面有一个叉 ，X 站起来。对不起，后面要解开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叉。

哎，有点紧。谢谢谈恋爱真累的飞机。我把它解开一点点，再解开一点。他说到最小，这是不正确的。谢谢 Skywalker 的飞机。大概长这样，啊，哎呀，看上去像个网球教练一样，真帅气。OK， 没毛病，不用调到最大，是不是有点像网，就那个棒球英豪的感觉？什么牌子我不知道哎，看一看，还有一个钥匙扣 ，Air 是阿迪达斯吗？啊，这是特步吗？写的是 Made in China， 100%棉。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叫 XOTIE 呀、啊？不是，外面不是有写吗 ？New Gap City。New Gap City 这个牌子吧，应该是。谢谢大给给。左手

谁呀？这是盗版哈。那个大姐姐把它封一下。哼，移动高管也岂是你们可以随意调侃的？这是盗版，你看，完全不一样。我这个是银色的，它那个是黑色的。很难受，跟你们讲不通。恶意重伤，手机下单更便宜。哦呸，要死不死。封了他，封了他！谢谢小壳的火箭，棒球英豪，薛之谦同款吗？挺好的。然后这个是荣誉证书，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看过了，是那个画的有点像。有点那个对比度有点大，是一个水友给我画的画像，看得清吗？不知为何有点像房祖名哈，就是，但是呢，还是看得出来，就画的挺好的，有点像我，是不是有点像房祖名？

它都没有落款。搞小松果铺，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小林送的手办。哎，小壳的火箭，这个手办，哎呦，日本买的，12960，10000多块钱的，很贵，看得清吗？打开给你们看一下，12960，很贵，但我觉得那个什么。好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日元的标志跟人民币的标志好像。

边没有那个，戳一下。哎呦，是在这里开吗？

哎，设计的很合理，一拆就全拆开了。700多，哇！原来塑料小人这么贵啊。

0: 长这个样子哈、
1: 哦。哎呀，有点太那个，曝光太强了，我先调回来。嗯。
0: 拆开，拆开。
1: 哎呀。OK， 哎，这到底是18号还是卡戴珊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同人吧，不像是鸟山明先生的真迹啊。我觉得这是卡戴珊，你们觉得呢？就这身材跟我当年看的漫画完全不同啊。下作，我们给你搜一下卡戴珊啊。摁的什么？金卡戴珊2小时完整版是什么东西啊？差不多是这样吧，有点黑哈。动作都差不多，相应程序是有点黑啊，因为我为了让他看得清楚一点。难道不是一样吗？我一看就想到了这个这张图，就差水了。哎，鸟山明先生啊，一毛一样。我把这个调回来哈，谢谢谢谢董事长的手办。哎，调去哪里了？我在这儿。OK， 丰乳肥臀。前阵子那个奥斯卡诺贝尔奖啊，不对，诺贝尔文学奖。

站得住吗？哦，它有个底座。哦，这样站的。就这样站着站不住，因为它屁股太大了，重心不稳。有个塑料底座。嘿，这样。二十头身。这腿也太长了。

谢谢董事长的飞机，谢谢董事长的手办，谢谢董事长的青卡戴珊。好了，按好了。本来还有一样东西给你们展示，但是临时有一个部件找不到了，很气，所以我下回给你们看。我的额头怎么不见了？缩小一点。好了好了好了。

就是所有的产品都逃不过淘宝哈。谢谢大家的关心。真的很气马云先生，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管理一下你自己的企业。我这衣服也很网球教练。谢谢暖暖的终点站的红白机。这个材料是什么呀？塑料吧，应该不是硅胶。哎，我也不太懂，我从来没有玩过塑料小人。哎呀，帽子加手办100块，这卖不卖？不卖我走了。谢谢 Flying Zero 的5个红白机，谢谢勾带76的飞机。好了好了好了，下一个了。哦，都12:30了，吃鸡是不是凉了？我再次提起了这个话题。哎，我想起来前阵子关于那个北京话有一个什么儿化音那个考试什么的时候，我瞅了一眼，我觉得，我跟你们学一次啊，就那个什么，你们看我学对没？我存了那张纸，不是纸，哎，去哪儿了呢？稍等，我找一下，存哪儿了呢？哎，你觉不觉得那个就是北方话就是？要学一遍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再跟你们讲一遍是吧，这叫我跟你们学一遍。咦，我是最近才知道的还有这种说法啊，是吧？没想到。哦，我找到了。

就那个，我看看，就这个儿化音是吧？我你看我说对没啊？就那个北京的那个本地人来鉴定一下，我看我没有看过答案的啊，我那个以体重担保，没有看过答案。哪个饼子适合加儿化音？月饼、煎饼、馅儿饼、油饼、馅儿饼应该有儿化音啊。煎月饼、煎饼、馅儿饼、油饼，那应该是 C 啊，对不对？ C 啊，馅儿就不是馅饼嘛？馅饼听着好扯嘛，应该是馅儿饼啊，应该是 C 啊，油饼儿啊，我去。我是饼子啊，那饼子可能是低吧。哪个条子最不适合加儿化音？薯条、油条、面条、虾条。面条、虾条、油条。B 吧，这个应该是 B 吧，是不是 B 啊？就油条。哎呀，薯条怎么错了？怎么不对啊？

哎呀，一会儿我们，哎，指导员在不在？一会儿让他们连线，他在的话连线指导员给我们就演示一下西城区的念法。我觉得应该选油条，油条不加儿化音。可能我全错啊，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外地人，错了就错了。哪个门字最适合加儿化音？东直门、朝阳门、前门、西边门、东直前门吧 ？C 吧？是不是 C 呀、啊？是不是 C？ 前门、前门、C。哪个桥子最适合加儿化音？航天桥、北新桥、建祥桥，还有建祥桥啊，跟黄建祥有关系吗？三元桥、航天桥、北新桥、建祥桥、三元桥，这个他妈的真的好难啊！哎，不好意思，素质差。有人说这个门字最适合加儿化音，没门儿。不过指导员估计不在是吧？日理万机。三元桥啊，三元桥啊，没门确实适合加儿化音。哪个车子最适合加儿化音？公交车，公交车应该没有儿化音。自行车，自行车也没有儿化音。摩托车，摩托车，摩托车，出租车，公交车，自行车吧，自行车，自行车吗？来啦，哪个吃的最不适合加儿化音？豆腐脑儿肯定有，焦圈是啥呀？不认识。炒肝儿应该有，卤煮火烧，火烧。指导员，方便语音连线吗？啊，语音连线的话，我就 call 你啊。你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最正宗的北京腔，但是如果你正在开会的话就算了，是吧？嗯，哎，我那个去哪儿啊？扣。可能在开会呢，也可能在就很忙，不能勉强人家。他害羞，哎呦，可拉倒了！哎，赶紧的，三请四请的是吧？架子很大嘛。什么？有些人说话真的很奇怪，什么指导员来嘛，别害羞了，又不是第一次。你这话说的真是没头没脑的是吗？人家突然踏进我们直播间，还以为我们在干嘛呢？这

0: 谢谢苏州 SZ 的方 ZC 的飞机开啥会、那不能跟你说国家机密。好，我来跟他连个线啊。哎呀，请大家肃静肃静是吧，肃静。哎，我调一下那个。还不接电话，这架子很大嘛。喂，听得到吗 ？Hello, Hello, 안녕하세요。
1: 等会儿，歪歪挂着呢。
0: 好，好，好，好，我们求助场外领导是吧？全体起立是吗？好了，坐下，坐下。哎，指导员，来说一下，这个，您最有发言权了。刚才我这个做的题，到底得了多少分啊？这有几道题错了？哪几道题错了？
1: 对的吧，反正
0: 啊。啊，你来说。那你说第一个，你看那个直播间题，第一个是那个哪个饼子适合加儿化音？
1: 啊，
0: 还要清嗓子，我靠，你要不要这么？
1: 不是，
0: 哎，最近会开多了是吧？
1: 气管炎
0: 。
1: 这就油饼啊。
0: 油饼儿。那我刚才说对了呀，油饼儿啊。
1: 对呀，这个是对了呀，这个对了呀。
0: 你这个对了呀，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这对了呀，就这道题对了吗？其他都没对吗？
1: 错了好几个。
0: 啊，那第二道题呢？哪个条子最不适合加儿化音？
1: 这个油条。
0: 那我也对了呀，我刚才就说油条不适合加儿化音。
1: 有错的呀。
0: 还不上错了是吧？我一外地人。
1: 有一个错的，那肯定就说明没掌握要领。
0: 你们这些要求太高了，
1: 那说明很多都是靠蒙啊。
0: 这怎么叫蒙呢？
1: 那关键他弹幕他有人是不是指点？
0: 弹幕能信吗？
1: 有人能对呀。
0: 那第三个
1: 弹幕关了，那没准就歇菜了吧。
0: 我要是听弹幕的，我错的更多。我都是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是吧？哎呀，不说了。第三题呢？哪个门子最适合？
1: 看弹幕那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形式。
0: 弹幕真的错的更离谱，他们那些就
1: 第三个什么呀？
0: 哪个门子最适合加儿化音？我说的是前门啊，
1: 西边门。
0: 那前面为什么不能加呢？东直门、朝阳门、前门、西边门。
1: 朝阳门、前门是大门啊，西边门小门啊。
0: 啊？
1: 大门、大城门都不加儿化音。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有大门就不加。你们有后门就可以加吗？
1: 跟这没关系，跟这没关系。说城门，
0: 说城门不能加儿化音，
1: 这是大城门啊。
0: 还有这种说法？
1: 有啊，西边门、东边门都不加，都加儿化音呢。
0: 那厕所门是？那你们，比方说
1: 厕所门呢，你就加儿化音了。
0: 家里的房门加不加儿化音啊？
1: 可以加呀，
0: 因为都是小门是吧？
1: 反正就是。说多了就是一种语感，其实我也
0: 啊，语感也没有一个就是
1: 有人从这儿总结出规律，但对我们来说就是语感，因为从小
0: 哎，观众说金拱门加不加？哎，
1: 金拱门，
0: 哎，我在这里多嘴问一句，为什么你们要把那个麦当劳改成金拱门啊？
1: 怎么就是我们改的？
0: 那为什么下面的要把它改成金拱门啊？就有点想不通。
1: 听呗。
0: 哦。那这个金拱门加不加儿化音呢？
1: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这个
0: 你们定吧，你们定吧。我们就客随主便。好了，下一题。
1: 我语感上我感觉都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后边什么呀？
0: 后边是哪个桥子最适合加儿化音？
1: 北新桥。
0: 北新桥。
1: 嗯，
0: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其他三个是小桥还是大桥？
1: 其他那三个不是后来新建的那个大桥，那个立交桥吗？
0: 所以说只有老桥，就是以前的桥。
1: 比如说那过街天桥，过街天桥就那什么呀，加儿化音。
0: 天桥加儿化音。
1: 北新桥反 语感。
0: 嗯嗯，
1: 北京条没问题，没毛病。
0: 谢谢，逝去的爱的飞机。那第五个呢？是不是自行车啊？哪个车子最适合假日化
1: 对，
0: 业？
1: 这对，自行车，
0: 自行
1: 自
0: 车。
1: 行车，对。
0: 放点点 BBGI，自行车，那我还是对的挺多。
1: 对，挺多的，就是那个只有北京人才能对的，你都错了。
0: 是
1: 这我觉
0: 啊，
1: 得情有可原，
0: 其实我
1: 还
0: 们
1: 是
0: 是
1: 说
0: 一
1: 口
0: 个，
1: 语。
0: 就是靠语
1: 但
0: 感
1: 我觉
0: 走。
1: 得你们那边方言，怎么也算北方语系吧，而且儿化音也挺多的，差不多行。
0: 嗨呀，上回我说我是北方语系，很多弹幕不同意，现在是吧？
1: 四川
0: 我已
1: 话
0: 经得到领
1: 就是
0: 导
1: 北
0: 肯定
1: 方
0: 了。
1: 语系啊，没问
0: 是
1: 题
0: 啊，
1: 啊。
0: 就是北方语系，还有谁不同意？站出来。然后最后一道题就哪个吃的最不适合加儿化音？
1: 这不是火烧啊？
0: 卤煮火烧，卤煮火烧是个啥呀？
1: 你可以百度一下，反正有图。这吃的你让我形容就是难，你要形容什么味儿还行，长什么
0: 那不
1: 样
0: 是我卤都写了卤煮了，我用你形容什么味儿？哎呀！指导员，保重身体啊！最近很忙是吗？
1: 没
0: 哎呀呀，
1: 有没有，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1: 应该的，为人民服务，
0: 了！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说的对。

0: 但还是身体为重。那个胶圈是啥呀？
1: 胶圈
0: 还真没听过。
1: 胶圈啊，你胶圈蘸豆汁儿都可以，各种。
0: 胶圈是
1: 这东西，
0: 荤的还是素的呀？
1: 煮吧，真的。
0: 这荤的还是素的呀？
1: 是主食。
0: 那就是素的呗。
1: 素的。
0: 本来我还以为有豆汁儿呢，现
1: 在豆汁儿太简单了。
0: 嗯，为什么说？敬礼。好，
1: 是人都知道，就是没人喝过。
0: 豆汁儿吗？
1: 我都不爱喝那玩意儿。
0: 你都不爱喝啊？我以为就是
1: 喝那玩意儿，那没得喝才喝那个。现在各种饮料是不是进口西方中药？是不是？可口可乐牌的，这谁还喝这豆汁儿？
0: 所以豆汁儿现在谁在喝呀？就是那种上一辈的
1: 都不喝，
0: 上一辈的
1: 年轻人没人爱喝，我觉得没人爱喝。那你要觉得找一个年轻人爱喝的，我要不信的。
0: 嗯，董事长说给指导员递茶，指导员辛苦了。那我们这联系，这还有没有什么要那个，要，就是通知大家，就是告知大家的。最近有什么啊规定啊，或者说什么？
1: 就干好自己的工作呀，抓紧学习啊，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啊。
0: 是。那您就早点休息。
1: 多了，你不是能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吗？
0: 哎，对，说的是。那你就早点休息吧，我看你连线不到十分钟，你都咳了好几回了，注意身体啊！
1: 死不了！
0: 别！哎呀，你这呸！不能死！还有那个还要再活500年呢！那我们就退下了啊！
1: 拜拜！
0: 谢谢为我们是吧？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拜拜！撒羊那拉。好像真的就是那个嗓子很不好啊，咳嗽很厉害啊，所以那个领导也是很辛苦的，大家要多多理解，是吧？多多理解。哎，我刚才其实错的不多啊，错的都是那种特别特别 local 的，就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所以我的语感还是可以的，是吧？

0: 要清洗吗？可是我才用两年啊，而且还没怎么用呢，因为大部分时间没开，得省电嘛。 FC 是表示滤网要清洗吗？暗示重庆渝中区空气质量不好，举报一下。在屋内怎么就积灰了？
1: 董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

早起来吧，董小姐。谢谢好友洋葱已上线的六个卡。谢谢专门来听发姐唱歌的福瑞火箭。陈亚韵的卡，谢谢 白 bird 白鸟吗的两个飞机。谁在说我这衣服是从旁边窗帘剪下来的？

是不是这个吧？好像是的。好了，谢谢伤心的曼卡。这个麦叫蓝鸟，蓝色的鸟。

谢谢大飞的33个分享，谢谢大飞的9张卡。多嘴多嘴，谢谢海棠依旧的飞机，谢谢发现的杰先生的卡。突然看见机群飞过。

谢谢大飞七七七七的33个飞机，谢谢门下走狗的卡，感觉泄露了。嘟嘟嘟嘟。要发新歌啦，希望大家支持。老郭先唱一号。谢谢小橙子673000和蓝柚的飞机。

齐三齐三，嘿呀！处在起洪流上，天的倾倒理想一万丈，他午睡在北风。

也颇晓得古道。这是谁的歌呢？是谁说过永远的爱我？这是哪一个的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0: 撒狗。
1: 晚安啦，我下啦，我下啦，我下啦，我下啦。晚安，大家新年好。这一段时间都是新年好，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拜拜。谢谢老谭，谢谢纯粹干手子，拜拜拜拜。

女流歌迷般的卡。

孩子离开了，哎呀完了也找不到了。林子烟纷纷扬扬，像极了长城的破的发长，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这就有一段，所以先 miss 掉了。

卖雪哥还送火箭啊。哎，今天是叫卖雪哥还是叫卖雪姐呀、啊？谢谢卖雪姐的火箭，卖雪姐大气。谢谢余温只为你的火箭，谢谢眉山麻花送你的火箭。

谢谢，高冷的一晚，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姚大美人的小哥哥。现在我头发自己卷了一下，有点乱。

为什么喜欢唱粤语歌，可能处于一种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我以前。

马西莫的歌曲出现，谢谢小花大大的 BG， 谢谢比哈特，谢谢开头1991的 BG， 嗨。你是 CP 粉啊 ？C 狗哥和小圆。

谢谢李浩的蝌蚪的两个火箭。我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赵雅芝是河南人。谢谢抖抖的。

为什么我很吃惊他是河南人呢？因为我看那个赵雅芝，就是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人，因为他经常就出演港台的那种连续剧嘛，什么戏说乾隆啊，还有什么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啊，一直以为他是台湾或者香港那边的人，没想到是河南，祖籍河南的好像。 Coast Wind 的歌曲。

哎，我觉得今天我尺度好大呀，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尺度好大？啊？哎，不可能！有人说走光了，有人说好评。我跟你讲，如果我走光了，那肯定是不是好评。只要我走光了，大家的弹幕都是说好大、好凶，以及波霸，所以说这不可能是吧？不可能走光了还好评，我不信，我不接受，我不相信，你们在骗我。你们一选一样，你们选一样，要么就是走光了，胸好大，要么就是我看错了，选一样吗？好大，好大。希望大家病都没有啊，其实都没有生病，只是自己吓自己，对吧？

哎，刘叔坠机了，哦，他居然没有发消息来提醒我，很难得，谢谢刘叔叔的飞机，谢谢。哦，是火箭啊，是火箭啊，是火箭啊，哦，谢谢刘叔叔的火箭。其实，今天没想到刘叔叔会送火箭，因为之前他在微信里给我包了一个红包，他说发姐。

0: 我就礼物我就不送了，我给你包个红包哈。但是我因为今天特别忙嘛，一直在准备，就没点他的红包。他可能觉得，哎呀，要不就直接送火箭吧。如果我现在又收了火箭，又把他红包点了，他会不会哭呀？这哇一下就哭出来了，怎么能这样呢？这套路太深了。这样，我把罗叔叔的点了，我来看看罗叔叔给了多少那个红包。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一八八，赚了！谢谢罗叔叔的红包。没想到啊，是吧？回马枪。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最近很火的那种，就那种可以无限套用的漫画，就是吧，我们是什么，是吧，我们是谁，是吧，重庆人，我们爱吃什么，火锅，中秋节吃什么，火锅，七夕吃什么，火锅，国庆吃什么，火锅，春节吃什么，火锅，什么升职吃什么，火锅，失恋吃什么，火锅，点不点鸳鸯锅，点你吗？你没有看过那个吗？最后就是点不点鸳鸯锅，是吧，点你，点你笑嘻嘻，是吧，这就是我们是吧山城人民的过节方式。
0: 其实我想说，就是大家这么来送我礼物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说实在的，今天晚上我也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节目，就吃个火锅去。本来想说出去做一个户外，是吗？因为我们作为户内主播其实很少去户外，然后想说去那个观景台嘛，是吗，还约了小胖丁，但是啊，由于天气不好，上去了什么也看不到，然后就滚回家里吃火锅了。也是就是 Plan B 嘛，是吧。我其实还想过要烤蛋糕，烤一个3周年蛋糕，但是我之前试了一下，就整个都糊掉了，是吧？我觉得这样对于我的那个人设不太好。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温柔贤惠又心灵手巧的形象出现，如果我在3周年的时候烤一个蛋糕，然后我们在这里唱唱跳跳拆礼物，30分钟之后我们去烤箱一看，我操，已经没有烤箱了，是吧？或者说到时候又要叫物业来灭火，就很尴尬，所以我放弃了那个方案。
1: 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的那个调味盒，是不是很可爱，是吧？就那种真的文艺小清新。这个里面有一只小熊，然后下面是本来是应该有那个味精，但是我是一个吃味精的大户，所以已经空了。然后这是盐，然后里面是只小兔子，看得清吗？这也是第二盒味精，哈哈哈。然后这个是仙人掌，但是由于装的是花椒面儿，所以看上去有点像沙尘暴或者说北京的雾霾，看不太清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调味罐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购买，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也很可爱，但实际上呢上面的小孔太小了，根本倒不出来，是吧？所以如果你不是拿来摆摆样子的话就不要购买。我每次都是把下面旋开然后这样倒的，所以我觉得浪费钱，这些上面的小孔太小了，只能倒出盐、白糖啊、味精啊、鸡精都倒不出来。好看不中用啊，就像我一样。这个再加点花椒，再加一点吧。

0: 怎么说呢，涉世未深，他说吃花椒就吃花椒吧，是吧，就很实诚的吃了一口花椒，然后嚼了十几下开始解说，然后整场解说都在流口水，因为花椒就是很麻嘛，然后就麻痹了一些你的嘴部神经，然后他整场那个解说都是不停的在擦嘴。有兴趣的小变态可以去搜一下他这个小视频，体会不一样的六六。哎呀，你在啊，我当时更没看见，我刚才卡了，操！谢谢女流六六的超级火箭，谢谢原来吉利火的火箭，嗨，哎呀！刚才说到哪儿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特别紧张，从一个月前开始就紧张，然后从半个月开始就越来越紧张，昨天到达顶峰，然后我就做噩梦。就是本来很困了，然后睡了一下大概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之后就惊醒了，突然一下就心脏跳很快惊醒了，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睡着了又做噩梦，我梦到好多人跑到我家里来，然后我说你们怎么找来的，我说我地址不是你们不知道吗，对吧，怎么跑来的，不断有人就是到我家门口来，然后放下东西也不走，然后我说完了，我说我没有准备要宴请大家，我在梦里就是急得不行，我说这么多人吃啥呀，是吧，然后我突然惊醒了，发现是做梦，家里其实没有人，然后我就开直播跟你们说了一下，开着直播我又醒了，我说哎不对我还在睡，然后等到终于醒了的时候发现窗外雨好大，没有办法去喝，真的要在家里吃饭了，不是就很慌，你不知道就是来了很多人，然后说发姐你3周年不请大家吃个饭吗，是吧，我们已经到门口了，然后我还在床上那种很痛苦，我说哎怎么办呀，是吧，我说我就没准备啊，这就像考试前一样，其实我们之前是吧3年了嘛，是吧，之前也过过很多次什么800T，哎呀不是八百，没有过很多次800T，什么20T啊，什么100T啊，500T 600T，还有什么谢谢阿婆，还有一些什么关注500万啊，这些200万啊之类的，出节目每次我都会焦虑，说哎呀干嘛呢，出什么呢，以前要轻松一些，现在感觉就是随着6733的成员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容易紧张，感觉就是背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是吗？我今天看见有人说，他说：“嘿，赶紧的，说今天晚上7点半春晚就开始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很慌。我说：“啊，是要春晚吗？”我说：“我这就一个人个体户，怎么玩呀，是吧？哪有春晚？没有春晚。”
1: 我这下回可以把那个杂货店给去掉了，免得还浪费大家去点一下，说咦卖些什么呀，咦卖了些什么呀，你也想不出个 ID 的火箭。

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要心疼许瑞斯，很多事情啊就是有舍有得，大家其实怎么说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不管谁，我这一段可能过于鸡汤了。不管谁，哪怕他有无数的钱，或者说无数的什么房子，笑不出来，sorry，无数的权，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是吗？我们精力有限，我如果花精力去搞淘宝店，不如多学几首歌呀，是吧？多跑几百卡路里也是好的，是吧？术业有专攻嘛，是吧？有舍有得。谢谢爱与爱生活他们的飞机和 logo。前两天我妈还给我打电话，她一直觉得我把，就是我觉。我把咱那个淘宝店放弃了，他觉得非常可惜。他总是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要是没精力做，我来做吧。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会啦，没问题，OK 啦，是吧？"然后那天他打电话问我，他说："完啦，啷个给他们退款呢？他有个人要退款，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弄。"我说："就输入那个。"输入那个付款密码就退给人家了呗。我说人家退就退呗，是吧？他说："哎呀，他退了钱就到他那儿了，他又没把东西还给我。"我说："没事没事，你先退吧。"我说退了之后，我以为中间有个那个，比方说你点一下退款，然后你把款给支付宝，支付宝然后程序走完了之后，支付宝再给那个买家嘛，是吧？其实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就听我的，就先把那个支付密码给输了，然后钱就到那边去了，然后他就急得跳脚，他说："哎呀，怎么钱就直接走了呀？"他说："哎呀，你在搞什么呀？"他说："这个不是直接就退了吗？他还没退货呢。"所以他就是怎么说呢？那个选项选的是只退款不退货，是吧？然后他说："哎，不行，我要打电话去骂他。"是吧？他说："怎么能坑老年人呢？"但是我就慌了，我说："你别！"我说："肯定是我们哪里没有做对，是吧？"哎呀，我们观众能进喜瑞斯买东西的人啊，都是好孩子，就真爱，就是绝对不会人家专门来坑你的，是吧？你可别激动，是吧？你跑去骂了，是吧？我可能损失好几亿，是吧？就是声望在大家的。"心中的那个声望值就砍了好几亿，说："哎呀，那不行，要跟他说清楚。"我说："你好好的跟人家说，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说你不懂，麻烦你把东西退回来好吗？"就那种，我说："几百块钱就算丢了也没关系啊，不要生气啊。"就后来他打电话给人家，他打完了之后，我说："你有没有骂人家呀？"他灰溜溜的说："他说没有，他说好像是快递寄丢了，人家根本没有收到，是吧？"我说："你寄哪儿去了？"他说："哎呀，我也不太清楚，他可能是哪里写错了吧。"他说："应该过半个月就会退回给我了。"然后我就想，当时我心里就想："我说你这个水平，你还要自己搞淘宝呢，是吧？"但我没好意思说，就是我怕他一时之间对吧，心情过于激动，就不要我了。淘宝店还是很费精力的。谢谢风暴妖的火箭，谢谢爆浆，谢谢哈士奇小黑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虫儿发的姐夫的飞机。有没有黑他？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上一代人，他就是不太懂这个方面，也不需要他们太懂，只要会买就行了。当然不会买更好了，淘宝这个东西是不会用才是最好的。不是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说难以置信，我们以前用淘宝竟然是为了省钱。难以置信，以前我们打网络游戏竟然是因为没钱出去玩。哇，那不是在岛屿区，在卖萌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
再度举手。

0: 柠檬肯定。
1: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
2: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得体成一发，金枪水字，会插游戏。

0: 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2: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放松掉三姐妹，每天都八百遍，英语朗诵心情累都背熟了。

0: 将将老王看着这一次一大半夜，
1: 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
0: 当男主飞我嘴掉，
2: 我成一个最牛逼，最牛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等一下。
3: 所以张学友本人也只能得53分啊。谢谢谢谢歌神的那个精彩演唱。哎呀，我就是挺不好意思的。所以这个我以前跟你们说这个软件的那个评分有问题，是真的啊。张学友本人来53分是吗？其实谢谢贝尔蒙特的三个飞机，谢谢阿诺，这个就可以吃的火箭。其实我不止一次零分，我经常零分，也不是经常嘛，就100次里面有个2-3次吧。哎呀，哎，我做直播其实最开始就是真的想给大家秀一下我的技术。如果有考据党的话，就知道我最开始什么开个摄像头就打游戏，纯打游戏，就想用我的颜值和我的技术征服这个世界。后来发现好像哪里不对，就开始说哎呀唱个歌吧，是吧，觉得自己唱歌还可以，虽然我妈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吗。你不知道我最开始那个我的麦克风跟伴奏是不同步的，而我直到半年后才知道，起码半年甚至大半年，就是在我这边听上去我的人声和那个伴奏是不同步的，要我的人声要慢一点，但是当时的观众呢就完全没感觉，觉得我唱得特别好听，就跟现在的格莱美不是一批人，那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观众。后来我多年以后，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有人对我的评价说，发姐早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唱歌拍子有问题，但是后来进步很大，就没有了。我听不出来，但是没想到当时你们也没听出来。谢谢 Koi 带的火箭。我没想过做直播做这么久，我当时想的是就随便玩玩，就好像你们就是怎么说呢，下载了一个游戏想玩一玩，不小心就打职业了，是吗。你们能听到我挠头的声音吗？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直播对我的改变挺大的，是吗，人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吗。如果没有斗鱼，现在我可能已经当设计院院长了，是吗，以前只是个院花。我就是怎么说呢，不要说我不要脸啊，就是实话实说，我进步挺大的。我觉得自己，你刚才看见那个网站里说什么我的一些重大事件点，什么鱼丸呐、关注啊、微博粉丝啊，哇，都是飞速增长，真的就是节节攀升，少杰喜笑颜颜开。就我其实怎么说呢？ 经常有记者采访我说，你对于你这么火有什么感想啊？我其实也没什么感想，我就觉得我都一步一步过来的嘛，是吧？又不是一夜暴富中了彩票，说哎还行。但是呢，就经常有时候看到你们对我挺好的嘛，特别是今天是吧？哇，今天格莱美全线下岗，好听党一统天下，我靠！我今天其实很紧张，大家都知道，不知为何，不是，大家都知道为何，我有些地方唱的不太好，但是大家还是昧着良心夸我，太好听了，太他妈好听了！天哪，怎么有唱歌唱的这么好听的人啊？啊，拼命送火箭！哎，我有点羞愧，说实在的，我是一个那种很矛盾的人，就是如果我唱的好，你说我唱的不好听。我根本不信，如果我唱的不好，不是那么完美嘛？你们夸我，我还觉得，哎呀，就心里很复杂。然后今天也是出了一些状况嘛，就是，哎，这个状况不是我不要脸了，也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太火爆了，是吗？最开始手机直播的时候，那个爆炸了几次。都是因为收钱收太多了，是吗？少杰呀，不是我说你啊，如果别人送火箭，我们程序就炸了的话，那岂不是以后再也收不到了？是吗？然后，但是经常就出状况嘛，觉得很慌，厕所也不敢去上，水也不敢喝，坐在这儿唱歌还唱得不太好。谢谢那年夏天的火箭。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跟以前比起来多了很多很多喜欢我的人，也多了很多关注我的人，是吧？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很多知道我的人。我从一个什么小设计师到现在，有时候并没有完成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我可能还是当初那种一个很内向的人。别人一夸我呀，一给我送东西，我就很慌。今天收了好多同事的火箭啊，有没有房管帮我记下来，是吧？我回头挨个儿去点个关注，是吧？这么多同事来送火箭，啊，血赚的！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

最开始呢，其实是吧，我也是老主播了，这是第三个周年了，前两年也就那么随便过了，是吗？今年嘛，我其实主指导思想是什么，对吧？哇，一年当中364天，我哄你们开心，今天就看看你们做的视频吧，是吧？就是轮到你们表演的时候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就是呢，哎，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是吧？我要改正。我其实虽然心里好像这么想，但是我不敢这么做，是吧？我就是在想啊，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很焦虑。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还没视频里好，伤心。中途还由于自己手残，不小心点到了那个上面的 mute 键，就这个 mute， 然后就不小心就点到了，然后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重启也不行。哇，疯狂的给那些师傅们打电话，大半夜的骚扰人家，挺不好意思。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谢谢安东这个就可以吃的五个飞机。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你们可能没看出来，就是我那个火锅煮的并不好吃，可能是我心急，水加少了，就很咸。嗨，这个真的伤。谢谢七星橡树里的火箭，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回去把那个菜收一收，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再下一包佐料，弄好吃的。

不能吃太多了，明天还要去线下呢。虽然今天吃了，明天也不会长胖。什么叫发姐是饿哭了吗？敏感又纤细的文艺女青年，哎，我把这首最后一首歌唱了。没有，你们说我，哎，我心里虽然觉得自己还挺严格的，但是你们如果说啊，发现对自己真的太严格了，我会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我这人真的很麻烦。我来。

好，稍等片刻片刻片刻片刻片刻片刻。你比时光还瘦的，谢谢谢谢谢谢星星看看的火箭。哎，我妆花的好厉害啊，每到晚上的时候

纸巾出去了。那我最后唱一遍啊，争取超过学友。也可能不行。剩两个调。

哎呀，谢谢谢谢党魁的火箭。哎，党魁别送了，别送了。谢谢那个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谢谢东北大鹌鹑，还续费了伯爵，哎，真的超过了张学友什么？嗨，不是我吹，什么也可以膨胀一阵子。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党魁的火箭，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嗨，没想到那个还那个鹌鹑叔叔不对。鹌鹑老哥还续费了伯爵，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夫总的脂肪超级火箭，哎呦哎呦，哎党魁你送的我好慌，哎，咱们不送了，咱们不送了，咱们就平静的下播了，谢谢党魁，太残暴了，太凶残了，那我就哎呀。就告辞啦，告退啦，就退下啦，跪安啦。明天还有播呢，是吧？嗯，对，明天还要见纳言叔叔呢。又是你们第几喜欢的纳言叔叔？谢谢那个党魁的今天超级多的火箭。谢谢脂肪的超级火箭，还就不开摄像头了，要我还有偶像包袱呢。咱们67373开摄像头的时间加起来也得好几年了吧，是吧？不差这一会儿，好好好，那我就先撤啦，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觉得感觉你们比我还辛苦。还做那么多视频，完全是送那么多火箭，对，还修了那么大一个头还真，真的很感谢，谢谢大家。4周年开始了，4周年倒计时。今天哦，对了，还要谢谢今天，谢谢教练的大礼。今天他给我买的股票涨了，是吧？哇，价值好几个亿，真的要感谢教练，辛苦大家了，谢，拜拜，晚安，好吧，四了，晚安，我去。哎呀哎呀哎呀，谢谢杜导的超级火箭，杜导你可把你盼来了是吗？哎呀杜导，谢谢杜导，我给杜导放首歌吧，是吗？杜导来都来了，是吗？谢谢杜导的超级火箭，我正要下播，是吗？都要大气了，回头我再去拜访啊。对的，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啊。可惜我不会跳，这怎么跳来着？不，就不献丑了。下啦下啦下啦，晚安晚安晚安，6733。

就算他回来了，他也不会出境的，是吧？保护家人。但是你们以后看见他在街上找他要签名怎么办？很困扰的。

谢谢 Dave 一八七八的黑金，谢谢党魁的两个超级火箭。哇，超级火箭在线时间好长啊！哦，圈嫂，对对对，就是两边都是主播的才可能直播婚礼。这首歌叫《成都》，谢谢真中和欢伴的歌。

0: 谢谢灿日碧阳旭飞的提示。
1: 你也平静了。
0: 谢谢雨楼醉红颜的飞机。

0: 谢谢帕奇开通的骑士。
1: 犬静
0: 天天在那里

么来的。谢谢安酱的飞机。

看见有个弹幕说我平静了，因为我怀孕了。你不要逗我笑了，我们很严肃在唱歌呢。

伊会提供的福建。这首歌叫《再见二丁目》，谢谢成功唱歌，真好听。对，办的卡。

只嘴走，嘴走走吗？走解脱，解脱是没有错的。对，我离开广州已经太久了，所以我的粤语还是有点不准。谢谢顿顿 SV 的高级出勤。

小时候我很喜欢春喜，我觉得长得很漂亮。然后我也喜欢贾六，不，我觉得贾六长得挺帅的，就是有点 gay gay 的。当时我还说，我说我希望贾六跟春喜在一起。后来人家说你是不是傻呀，贾六是太监啊，怎么了吗？太监也可以有爱情啊。就该是唱他。

0: 江南双子星办的卡。
1: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

指环我。而且终点之前的飞机，而且飞的特伦斯的歌曲。

哎呀，给李老师丢人了。500 miles， 500英里，来自贾婷婷。贾婷婷是不是 M2 啊？嗯，感觉她的发际线很危险啊。

国师你，国师的脑残粉的火箭，谢谢哈。国师破费了。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谢谢谭萌萌的脚粉的五个飞机，谢谢国师的脑残粉的火箭，现在1-1平了。我感觉就像那个日本和美国在东北打仗，哦，日本和俄国好像是。

谢谢老谭、老三粉、弹幕的酒粉、写国师的酒粉的火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细水长流，细水长流，不送了不送了，留给你们心爱的主播吧。

我闪了，谢谢大家的，那个，就是临别飞机，十里相送啊！我来七三七三，做个好一点的 ending，脸遮一遮，空气刘海，哎呀，就那么回事吧。

就怕修了半小时修不好，很尴尬了。我毕竟没点那个技能点，真是一个没架子的主播呢。是哟，哎呀，真的，我可能是最接地气的那种，就一点架子都没有呢。小金墨鞋的超大文星，其实这个哈，突然开始很深沉的话题，就是我平时也经常遇到这个困扰，就是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很怕麻烦别人的人，很客气的人，所以我平时跟人打交道呢，都那种啊、哦，好的好的，哎，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那种，哎呀，真的我自己来就行了。但是有时候呢，自从我当了代明星之后呢，啊，还是这样，有时候其实不合适，就显得自己太没架子了，就人家也不把你当回事儿，所以有时候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像要对待谁谁谁是一种态度，对待谁谁谁又是一种态度，就是有这个习惯嘛，就啊，行行行，没问题，可以可以。但是有时候实际上你不能什么都答应，也不能什么都行，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困扰，就是有点担心嘉年华从头到尾都下大雨。其实毛毛雨的话还行，就可以接受，大雨的话就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象了。我看天气预报是说这三天都有雨，但多大就不知道了。希望我台拿出从40亿里面拿出几亿，打个飞机去那个，就用一辆飞机去把那个乌云先下下来，那个雨先下下来，或者就干脆超大鼓风机五档电风扇把它吹走。已经买好雨衣了，真的，那我咋办？我又不能穿雨衣，我花了几十亿买的礼服，几万只落汤鸡，乌云乌云快走开，人工催雨，嘿，这话说的人工催乳似的，估计是用什么化学物质先让它下下来吧，要吹走，除非沙尘暴，不然的话还是有点悬。这有一个催乳师这个职业的，就是，如果谁谁谁生了孩子，这是叫做不下奶，然后就需要这个东西。谢谢五倍幻央的超级火箭，谢谢淡定的 Waterfish 的飞机，谢谢五倍幻央的超级火箭。你去应聘，哎，应该只收女的吧？你去乳腺科试试。啊，据说嘉年华粉丝牌礼包都有一件一次性雨衣。我这时候又忍不住了。其实雨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过呢，这肯定就是真正的雨衣了。乳腺科全是男的，你不是听说也有男的？乳腺科都是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大家的就是为了解救苍生吧。但是就十个乳腺科医生里面，大概就有两个女的，真的，就这个比例。你不信问一下自己的家里的那个女性朋友，真的全是男的。妇科不倒不是都是男的，妇科女医生多一些，但是乳腺科男的多一些。主要是这个东西男女都会遇到问题吗？讲组一来，我不好意思往下讲。
就是说就随便带过来，就是说其实男生也有乳腺问题，有时候的就是有些小胖子吃太多，然后长太胖的话，有时候胸不太大，然后乳腺突然开始发育了，也要去看医生的，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就我就说到这儿，只是一些科普，没有别的意思。刚才我刚才就是才开直播的时候，我看有些同学说我太瘦了，真的吗？来再说一遍，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很多骨头，这样。但实际上我的身材就是这样，就是这一块很瘦，但胸很大，所以我如果穿衣服的话，如果全从头到尾包起来就会显得很胖，但是如果把有些瘦的地方露出来的话，就会看上去比较瘦。在这里我也跟豆黄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波霸呀，就不能穿那种很仙的衣服，就不能穿那种蓬蓬纱纱的，那些是给搓衣板准备的，那些就是外面有很一层纱的那种东西，就不能穿，都会显得很胖。你那个腰啊，一定要勒出来，不然的话。因为你胸在这里嘛，然后你如果这么一下去的话，看上去像孕妇，真的。有没有那个就时尚部的，就是比较关注 fashion 的时尚圈的来跟我说一下，是不是这样？对吧？必须要那个勒出来，不然的话，就以前我也是跟那个跟杜导学的嘛，杜导也是我们那个比较出名的。炉石主播，大家都知道他比较，就身材很性感，所以呢，就跟他学习。他说他一定要穿那种才行，不然的话，穿的宽松一点就显得非常胖，因为这里没有过渡嘛。所以就说有时候你有曲线，但是你又胸又很大的话，就不能穿那种，不能穿很宽松的衣服，会显得反而很胖。有些人觉得自己。稍微没有那么苗条，所以想要穿宽松一点遮肉，不存在的，人家会以为哇那个很宽松的里面全是肉，反而就是一种就反向遮，真的。你们想看我年度选的礼服？好，年度选的礼服，来等一下，不是年度，是这个嘉年华，我嘉年华选了个三套的样子吧。据说这次要求一定要走红毯，本来前几次嘉年华的红毯我都蒙混过关了，这次好像就必须要走，又多花了我几个亿。这几天去试礼服试了好多家，然后人家，我跟大家讲一下，这现在的礼服世界还是就比我想象的贵多了，有一些那种什么高级定制，专门给啊什么明星的啊，那种就是什么手工那种老师傅手工几个月做出来的衣服，快赶上那种奢侈品大牌了，一件要五六七八万呢，我靠。就是像真正的奢侈品那种所谓仙女裙的话，可能摆在店里的也就十几二十万吧，吓死我。然后我有一家店是别人介绍我的，上回谢谢 Scorpion 海的星光棒，上回是我参加一个采访，然后人家那个主持人就说，哎呀，他要像我们这种经常需要穿服装的，经常需要穿那种舞台服装的，很多时候需要去借衣服。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地方，还需要预约。我去了之后，受到了伤害。然后怎么说呢？我本来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为什么你们这里不能租吗？”他说：“你什么时候的活动啊？”我说就月底的活动，五一。什么时候？那他说来不及了。他说我们这里定制都要两三个月起呢，有时候还长达半年，就那种很复杂的工艺嘛。我说啊，我说你们这儿只接受定制吗？他说是啊。我说这些衣服这么贵，什么七八万、十几万一套，只穿一次，还要定制，我觉得
就不是租嘛，我说租的就是比较省资源，你穿一次，就算你出得起这个钱，感觉放在家里也不方便存放啊，很大的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间呢。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这里都是服务明星的，明星的身份和他的地位都是不允许他们穿别人的衣服的，肯定都是自己做。这就哎，这说的也倒是实话，就我一天到晚想着说，哎，怎么回收再利用呢，怎么经济又实惠呢。上回我那个我就是我那然后那种高级定制我就没有去碰嘛，对，我是租的相对比较好，但是价格不是很夸张那种。我还去那个那边就是买样衣，这种雇个专业服装师，哈，哎，你们呐，对吧？而且人家我跟人家打电话嘛，因为很多那种礼服店都需要预约，礼服店他又做婚纱的那种，一般来说一个女孩子一生可能就也就穿两三次婚纱吧，就是但是每个人都会穿婚纱基本啊，每个女孩子不一定穿礼服，所以婚纱的需求量很大。然后我去了一家店预约了之后，他必须要预约，就很大牌那种嘛，也不是很大牌，就服务态度很好。然后我说那个，他说我们这里就是经常服务网红，他说你也是网红吗？他说看你长得很像。我说是啊，我说我这个脸一看就是网红嘛，对吗？然后我跟小九一起去，他说哎，你们俩确实一看就是网红，你们是博主吗？我说对啊，没毛病。然后他说哎呀，我们这边很多网红来光顾，哎，不是光顾哈，有很多网红来就是弄衣服的，然后就给我看很多照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谁谁谁哪个大明星，哪个小明星，哪个网红穿他们的衣服拍的照片。我一看，咦，确实有点多呀。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就是礼服有点少呢，礼服。我说你既然就是

服这么多网红，你的礼服应该多一点啊，就没见到哪个礼服，不是哪个网红穿婚纱去走红毯呢、啊？我说你这个两层楼三层楼的，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婚纱、啊。我说你这个其实应该就转变一下经营理念。然后他说你不是的，他说还是以婚纱为主。我说为啥呀？我说婚纱不是一辈子就穿一次吗？他说谁说的？他很多时候要穿两三次的。我说啊，二婚也要拍婚纱照啊？哎，他就很那个无语，他说哎呀，不是二婚啦，他说结婚纪念日也可以拍婚纱照啊。我说这也太作了吧。我本来觉得原来结婚纪念日可以拍婚纱照的吗？其实拍婚纱照很辛苦，我曾经陪着我的朋友去拍过婚纱照，我陪了一天，然后我觉得哇好累，好他妈累。还三婚也可以，都行。而且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是今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陈小姐是吗？我说对啊。他是不是他说你近期有办婚礼的打算吗？他我这里有很多婚纱，有婚庆公司。然后我就有点无语，我说我操，我昨天前几天才去了那个就那种礼服店婚纱店试礼服，马上就把我手机号码卖了，这也太快了吧。然后我就跟小姐说嘛，我说我要打电话去骂那个礼服店，我说搞毛啊，就是我他妈消费了不少，他妈消费了我半个身家，你在这里你居然卖我手机号，你卖了多少钱呢？转头就把我给卖了，真的很难接受。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谢谢恩小健的卡。然后小九劝我，他说哎呀衣服还没有拿到，他说还在改呢，求求你不要去骂人家好吗，万一我说啊好吧，我说我过后再去骂，我等那个什么，我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再骂。他现在还在改尺寸呢，还在定做，你去骂人家，你不是傻逼吗？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完了也不要去骂呀，他说这个事情又不一定是他们卖的。我说不是他们卖还是什么卖，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除了当网红之后从来没有去试过礼服，就这么几天、啊、我就在上海试了，基本出名的礼服店我都试完了，然后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问我要不要，是婚庆公司的电话，我说不是他们卖的还是什么卖的啊，哎说小九卖的、啊、也是一个思路哈，也是一个思路。哎，真版木老人的火箭。然后小九说，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不知道现在有那种监控系统。我说什么监控？是那种监听吗？他说不是，他说你要把手机里面的什么麦克风给关了，他说他可能会监听你的通话，然后就听到你说什么礼服啊婚纱店啊，然后他就通过大数据分析你可能需要这方面的那个服务，他就推送出去了。我说还有这种事儿？但是好像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哈，就是说有些麦克风会，就是比方说你那个什么说法哈，就是说有些麦克风会，就是比方说你那个什么，就是他不是说麦克风关了打电话，是有一个什么功能，假设哈，还瞎扯，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说法，就什么什么特别想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再看一下过几天会不会就是那种大数据推送你的登录淘宝啊，你在百度啊什么会不会看到相关的那种产品推荐，什么会不会看到相关的那种产品推荐，有这种高科技，但我也只是看别人随便乱说的。卡了吗？嗨、哎、你看我这你看我这大数据推送哈，我之前在那里在我没在这儿搜过呀。

哎，是这样吗？哇，可怕！那有没有人盗我网啊？我从来没有搜过什么下面的什么军事消息。就我20年前搜的那个饮水机还在，我确实在，我在手机的什么值得买上面，我搜过饮水机，然后电脑京东不知为何窃取了我的消息，给我推送，很可怕。谢谢清末 L 的超大玩心。哎，刚才有个仇星看漏了，发我一下。大数据知道我的真实收入，所以给我扣去一个零，怎么可能？我们这月入100万的大网红。那不得给我加2个零，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没面子呢。谢谢 What the fuck 的2个高手钱，哈哈，又送了一个，破费了，破费了！谢谢孤独时代的舍了志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加加林的高阶车钱。而且就是我是一个小个子嘛，大家都知道，虽然我看上去手长脚长，腿长腰细，但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哈比人，霍比特人，在电脑上据说看不出来，大家都觉得我在电脑前的摄像头就看贼高，真人很娇小，就反差萌嘛。然后我一般出席活动，我就会找那种比较高的鞋子，就带防水台的那种，就俗称恨天高驴蹄子，不然的话你不穿，别人穿了你就变成。残疾人啊，这真正的残疾人，我们现在只是半残疾嘛，据说，所以必须要穿那种东西。然后穿了之后，我就想去买一款好点的那个那种高点的鞋子。但是我去专柜呀、啊，不管是哪个专柜，我去问什么 Jimmy Choo 啊，什么连卡佛啊，什么恒隆啊，什么国金呐、啊，这些地方，不管是香奈奈还是迪奥，还是说卡地亚。他们都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了。谢谢蹒跚大师的五个飞机，嗨，谢谢杨总，大气大气。然后他就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就说现在已经退流行了。我不知道退流行是什么意思，这大家突然一夕之间就长高了吗？哼，我觉得这可能是那种高个子的阴谋，就突然所有的店里都不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我不知道女演员、女明星应该去哪里穿？可能只有定做吧。然后我就在淘宝搜那种就 bling bling 的很高的鞋子。然后一般呢，这种都是婚鞋，就是结婚的时候穿的那种婚鞋，而且很便宜，198。就刚才我看的那种198、138、158、168那种。而且就是你看评价，因为这种鞋子太便宜了嘛，我有点不敢买。我说这穿了是不是走5步就鞋跟掉了？但我这个其实是我一种非常就很膨胀了的心态，是吧？想想3年前、4年前，我也经常在淘宝，就女孩子嘛都会有在淘宝就买一个200块钱的爆款凉鞋穿得上好的。现在就开始说，哎呦呦，那现在100多块的鞋子是不是走2步那个鞋跟掉了？其实不会啊，但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只是我不是说那么绝对，然后我就看那个评价，我觉得大家评价说就贼好，说啊很舒服，而且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打广告，说什么啊我是穿来结婚的，只穿了一次，现在有没有即将要结婚的朋友联系我，我的旺旺是多少多少多少，闲鱼怎么，我转给你。就普通人真的，像我们这样就很精打细算。婚鞋，我以为婚鞋是那个，是就是这种什么，就所以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一定要买一个那不得砸个几千块买个那种明星同款，王子公主的这样，结果。如果买个168，还要再转闲鱼吗？
而且

婚鞋要穿二手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太合适。很多都是白化病啊，像白孔雀也是白化病。白化病和白癜风的区别在哪里啊？哎呀，暴露了我的医学常识，吸血鬼。一个是，哎，我来搜一下算了，遇事不决，搜一下。哎，我这搜了之后，他会不会给我推荐很多奇怪的药啊？就大数据又推，白癜风。是不是后天产生？白化病有家族遗传史。我感觉这个答案好像想的也不是特别明白啊。行吧，哎，会给我推荐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吗？

我经常喜欢在百度搜东西啊，因为 Google 不能访问嘛，但是有时候就会推送一些奇怪的。我也喜欢搜一些病症，因为自己我还比较健康，没有得过什么，但是有些就好奇嘛，我是一个很好奇心很重的人。哎，爷爷开始说那种病了，很烦。那个病，我就希望你注意安全吧。搜了就推送，搜了就推送。那我搜天天搜斗鱼的话，会给我推送我吗？就是我台有没有买这种广告？就大家搜什么直播呀，搜斗鱼啊，搜游戏啊，搜美女啊，或者说搜主播呀，甚至是搜唱歌呀，就会推送我，这样会吗？会啊。谢谢六七三千饼饼的骑士。尖锐什么鬼，真的会啊。啊，我台还买了这种广告的呀，这得花多少亿啊，不知道40亿够不够。天天给你们推送我，都推些什么内容啊？很多很多不是真的，我没有，我不是，我没说过，真的那些新闻真的不是，很多很多乱讲的，可别当真啊！你可别乱说啊！上回有个记者问我说，他说大姐你为什么他们觉得你是个老司机，我说我明明是小仙女，什么老司机。他说你有些段子很出名，怎么怎么样。我说哎呀，那是群众的一种猎奇心理，就是你平时跟他讲了很多正经的事情他全记不住，哇，一些花边新闻过目不忘，真的。就是有，就是说可能一个那个一个演员或者说一个明星出了很多作品，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有回出了丑闻，哇，蜂拥而至，差点出事故，什么踩踏事故。我也是这样的，人性嘛，比较那种，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小编都喜欢弄那些什么很夸张啊，很那种哗众取宠的标题，这样。但我知道我内心深处的，不是内心深处，我这个人就很正能量，太正能量，小仙女。标题党，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点进标题党，但是我心中又其实不是很认可标题党。

事情，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送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风雨后你画的心，我定的勇气的窗帘。哦，你说我不该，不该，你说我不，哎，不好意思，该不该。

失眠。而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把故事听到最后再说再见，闭上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我越过你我的情况的勇气

0: 好，谢谢。
1: 我是盘着腿坐腿。
2: 买彩票可能获得最高的投资，哈哈，是的。我爸爸就说在这20来年一直想要靠彩票获得人生的大逆转，成为一家之主，推翻我妈的残暴统治。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餐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摆

0: 买着彩票那个卡的时候，双色球，你知道吗？我心里是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就是我很难描述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心里翻滚的那么一千万句话，就说啊，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妈对我爸不好，我爸没什么钱，我爸想买彩票，中了钱就扬眉吐气了，啊，今天又没中，啊，上个星期也没中，下个星期估计还是没中，他还是在买，他还是，是吗？就是我很悲伤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买股票，不要买彩票。我爸也买的很少，少到永远不可能中奖的那种感觉，可能一个星期就十块钱的双色球吧。我家以前也做过生意，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一直就跟我说，孩子啊，小陈呐，是吧，你以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是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她说千万不要再去想自己创业什么的，她创业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她做一个厉害的有技术的高级人员，技术人员，或者说叫，他跟我说叫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话就是极好的了。别老想着做生意创业什么的，别去了，别去了。你这个淘宝店什么，要不是我看着，早他妈倒闭了，你也没挣多少钱。事实证明我也是失败了的嘛。我做一个主播还算就是可圈可点，我的淘宝店全倒闭了，真的。还有人说怪我们咯，是怪你们呢，不然呢，哼。 Nothing hurts like this。 发姐你好，请教一个感情问题，我是男的，从高三的时候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学也在一个城市，有空也会一起出去逛街爬山，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中间我也喜欢过几个女孩子，他也有过2个男朋友，我们对感情的事情也互有沟通，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作最好的朋友，应该说知根知底吧。咦，是不是有一个披萨店叫做知根知底啊？哎呀，一不小心就打了个广告。但是她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避免单独的接触。前段时间周末我无聊就去了她的城市找她玩，她现在单身，我也是，一起吃饭逛街买衣服看电影，在她租的房子的客厅睡了2个晚上，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竟然爱上她了。啊，有些事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根深蒂固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的感觉。我现在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租个房子一起，当然是两室。如果他不愿意搬家，我应该会跟我朋友一起住一起，男的，然后想办法表白。补充一点，他不是拜金的那种，我有时候想给他买点东西，小东西或者吃的什么的无所谓，化妆品什么的稍微贵点他都会很抵触。我想问发姐，我什么时机表白比较好，什么表白不唐突，还有发麻觉得成功可能性大吧，我害怕失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真心求发麻解答，愿发麻直播越来越好，我就喜欢发麻在直播暴击人的感觉，哈哈哈，估计我要被暴击了，谢谢你的脑洞的哟。为什么 高三到现在八年是多久？就大学毕业四年了，是不是？没算错的话，大学毕业四年一般也就二十六七岁了吧，二十六，差不多，是不是二十六岁啊？得看读的哪个大学，主要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突然啊，为什么他突然就，这你说突然喜欢上人家，这个倒是可以理解。比方说你看到他，你在人家客厅睡了两个晚上，发现人家素颜也很漂亮，就喜欢上了，这个就不追究了，是吗？怎么回事？关键在于好像人家也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都没有表白了，然后就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然后还要租个房子一起住，就突然人家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就要跟人家住一起。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就是陷入了一些 illusion 幻想之中。人家都还，你还没表白呢，就说哎呀，要不咱们住个房子住一起吧？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点儿？而且换城市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大，不是那个，不是说换就换的，工作也是。你这样辞了职去别人城市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会给女孩子挺大压力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挺喜欢他的，你不如就多花点路费，是吧？没事儿，大家去他的城市多玩一玩，跟他多接触接触，这样。别一来就那么大，就要辞职，要去他的工作，还要租房子，还有两室一厅，哎呀，就是还没走呢就开始跑了，怎么？你先确定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你看你不也就是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嘛，对吗？你要是在人家卧室睡了两个晚上回来，是吗？开始突发奇想，哎呀，我不如跟他一起过日子吧，我都觉得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你就想这么多，你那两晚上就没睡是吧，净想了，对吧？一晚上在客厅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就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觉得吧，还是先多，你先要去多接触吧。你要是不怕花钱的话，就每个周末飞他那边呢，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过去，然后找他玩。首先还是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了，或者说有那个互相接受了，再说辞职去别的工作，别的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吧。我看你这么轻轻松松就说辞职，是不是现在干得不太开心呢？啊，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写邮件来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外地，我想过去，但是我的工作又放不下，怎么怎么怎么样，担心过去了就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了，要重新开始，白手起家，怎么怎么样，我很痛苦，我很纠结。那你就完全没有说啊，我现在就想辞职。哎，干得不开心是吧？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啊！
1: 真正的。
0: 发妈妈，小学妹不爱我了，求救，感觉是来炫耀的。小学妹性格很外向，关系熟了之后老是和我这个老司机一起讲荤段子，我以为她也身经百战，所以约她一起去旅游，晚上我发现她是亲车，开车之后她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我还挺喜欢她的，难道说是枪不够刚猛？发妈妈您看呢？谢谢没有直播和王小磊。Hold Max， 这个有些人就说人渣就不对了，你这人渣，他人现在你看清楚，现在是小学妹不要他了，他还喜欢人家，所以不是人渣，是学渣，好吗？就是。简单嘛，就是小学妹觉得师傅手艺不行。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看？我怕说实话就又要失去粉丝。如果说你们，我说一个业界常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女孩子旅游之后，发现人家不喜欢你了，对，那肯定是里面做错了什么。你就像看录像一样，给自己回放一遍，想想自己哪些地方有可能做错了。说实在的，旅游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矛盾的事。大家平时一般谈恋爱，除了到后期同居啊，或者结婚啊之类的，前面都是没事约出来看看电影，吃个饭是吧？然后顶多一起打打游戏或者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旅游就是一个比较检验大家是否真的适合相处的一个方式。我以前说过，东京不是有个叫成田机场吗？叫做分手机场。这为什么叫离婚机场、分手机场呢？是因为很多新婚夫妇从那个蜜月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发现，我操，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老公，斜杠老婆，然后回来在机场就直接离婚了，就这样。所以，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我是往好处想啊，好的方面想。但如果像你们他们你们这些弹幕比较恶毒的说小学妹晕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说，可能你是别的地方做错了呢。谢谢 Mad Cream 和你说你不行。

而且说到他这里，这封邮件里面写，他说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发现他是新车。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也会给女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嘛，因为如果你觉得他身经百战，然后又发现他不是，实际上会给女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就说啊，原来你以为我很，我不是那种，就是这应该是个扣分项吧，对不对？就我以为你会很珍惜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这肯定是个扣分项。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真的。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妹是一个 maiden 嘛，她肯定对这些事情有很不切实际的想幻想 illusion 是吗？这 illusion 不光你们有，我们也有，对吗？从小到大看过那么多玛丽苏的言情小说，还有少女漫画是吗？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经常就在旅游的时候破灭了，会失落沮丧很长一段时间，说啊，原来跟书里讲的不一样啊，这样这个事情就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了。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写的贼好，真的，就是男主角亲你一下，天旋地转，脚都站不稳了，然后还，哎，就写的非常的罗曼蒂克，又很 excited， 但事实怎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没那么有意思，对吧？

些 Miu 主播，而且关键在于是吧，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贼帅贼厉害，跟我们心中的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又不好说你，不好意思说你是吧，太残忍了，只能通过冷落你，冷落你，让你自己慢慢明白。前女友怀孕了，他家要我嫁给他。啊？咦？我怎么看标题就懵逼了呀？发妈妈好，我现在21岁，住风景区县城。丽江吗？17岁那年遇到了前女友，在一起半年多，因为我上了她闺蜜分手的。咦？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十几年感情了，虽然她不知道我上过，她只看到我亲过她闺蜜，虽然她原谅我了，可是我要去北京了，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啊？哦，等一下，中专，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浙大博导，我不太了解，中专对应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中专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啊？对应的就正常学历对应高中。哎，不对呀，那中专是高中的话，那职高呢？职高也是高中，高职呢？高职、职高、中专，我技校，我查一下吧。陷入沉思。中专等于什么学历？哦，就跟高中差不多。OK， 高中破案了，破案了。普通高中的感觉。OK， 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3年里很多女生追我，我也和很多个女孩在一起过，可是都不会超过2个月。可是我对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吧？打错一个字，打漏一个字。分手4年期间一直都有联系，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他过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也会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谢谢盐城小伙的高级手机。去年她怀孕了，打掉了。我陪她去爬山拜佛，说了很多事情。我发现我对她也没感情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或者是厌倦了吧。今年她和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她说如果怀孕了就和他结婚。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料想10月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回到我身边吧。”我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她怀孕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她不能打胎了，想生下来，可能要结婚才能。可是要结婚才能掩饰，掩饰是什么意思啊？就生吗？小县城这种地方比较传统，如果就这样生下来，名声不好，而且她妈妈是要男方嫁到她家去的。而我刚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他，如果结婚就嫁到他家去，我家里人也不反对，我自己喜欢就好。问题是他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范妈妈你怎么看？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有点困惑，求解答，谢谢。我一直不知道你们的世界这么精彩啊，感觉自己白活了，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那个行文证实了他的学历嘛，对吧？他的 ID 叫做"哇哦"。跟我看了这篇邮件，这封邮件的感受是一样的。哇哦！我觉得，倒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咦，莫名有种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不知道应该帮谁去。就天道好轮回，哎，是吧？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本来自己跟那个前女友有个孩子打掉了，然后现在前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要跟他结婚，就是对自己的基因不太自信了，就是怎么说呢，叫雀产纠巢吗？我不清楚啊，这种重装爱情故事有点，哎呀，看不懂。鸠占鹊巢，哦，鹊巢啊，就是不想给鹊巢打免费广告嘛，哈哈哈哈。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你们乱搞就搞嘛，为什么喜欢搞出人命来呢？就那么不喜欢，做保护措施吗？Why？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不爽。买不起，没感觉，不舒服，太贵了，没钱，蓝精灵，套套太小了，买不到。谢谢，失交了你。散件，来不及？你是有多快啊？蓝精灵真是长见识了。你看你们这一大段的弹幕，让那些20几岁了还是一个人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那你们去结扎呀？为什么不结扎呢？一劳永逸。蓝精灵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蓝是拦路抢劫的蓝。谢谢视角。

谢谢，谢谢三姐。嗯，他们说结扎了之后还能再恢复的呀，真的，我看人家新闻是这么说的。

自私啊，哎呀。我今天去参加那个活动，还差点损失好几个亿。因为我本来戴了一个项链，戴了个项链在这里，然后我出门的时候走得比较急，项链没扣好，回来的时候发现项链不见了，我就没想通，我说怎么项链不见了，出去一趟，后来想起来是因为那个对后面那个扣子没扣好，它滑下去了，然后我就在这里找，是吧？到处找，到处找，没找着，我慌得不行，是吧？我说：“哎呀，倒亏，血亏。”最后我在右脚的袜子那儿找到了我的项链。在换衣服的时候，就我当时悲喜交加，我说：“孩子，你受苦了是吧？这真是跋山涉水哦，我靠！”

怎么到那边去的呢？什么叫没山没水？真是跋山涉水啊！不过项链找回来了是好事，差点以为今天就亏了呢。哎，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女明星太辛苦了，又要唱得好，还要维持形象。你看刘欢老师是吗？胖了一辈子，大家还说他德艺双馨，对吧？没有人喷他形象问题，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脖子。哎，那女明星稍微胖一点的话，大家就炸了。韩红就不要拿来举。

例子了吗？你怎么不说 Adele 呢？这小太，这个是太个例了，太个例了。如果我胖成韩红那个样子，你们还会喜欢我，给我送火箭吗？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是吗？说如果我胖成韩红那个样子，不会，对呀、啊，是吧？我现在这么瘦，你们也不见得要连免费鱼丸都不会送的那种，更何况我胖了。男人就是这么现实。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就是带钉钉的生物是多么的以貌取人。我以前跟我爸看那个什么《非诚勿扰》。我爸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看《非诚勿扰》，就那个相亲节目，24个女的选男的，他看得津津有味，每次都点评很久。他说：“嘿，这个男的不行啊，那个男的有点帅啊，这个男的简直是个神经病。”后来《非诚勿扰》出了男生版，他以前看女生版能全部看完，但是到了男生版的时候，就是24个男生选女生嘛，那个女嘉宾一出来，我爸一看脸说，哎，不行，他整个一期都不看了，他直接就把电视机关了，不给任何机会，什么 VCR 啊，什么女生阶段啊，男生权益啊。修行所终，以新增任务见茶一如。朱雀跟凤凰，朱雀有应该没有吧？凤凰是幻想中的生物，朱雀应该是。谢谢，名字应该没人办得这么清。哦，凤凰是一对。对对对，凤是男的，凰是女的。那为什么又要说龙凤呈祥呢？龙。如果说凤凰，以前我们经常凤凰就一个了，但实际上凤和凰是一公一母，那么所谓的龙凤呈祥岂不是搞基吗？对不对？以前经常用龙凤呈祥，还有颠龙倒凤，不都是搞基吗？凤是男的吧？

龙凤呈祥是三品，不是吗？不是黄，凤求凰，难道不是凰是母的吗？凤是男的吧？哦，我记错了，哦，记错了，我颠啊、哦，不是颠冤倒，记错了。凤是女的，哦哦哦。啊，嗯，因为我是记得凤求凰，这个说法，所以我以为就是男追女嘛，结果是女追男啊。哼，想得美。随便的。冤冤冤冤冤。那陆小凤。到底凤是哪雄鸟还是凤就是公的？那刚才谁跟我说凤是母的？鸾，哦哦哦，不是鸳鸯的鸳，看错了，不好意思。谢谢8882399。那为什么有人跟我说凤是？刚才有人误导我。我现在就搜，妈个鸡，不能相信你们。百度，凤凰。

废话了。那龙凤胎实际上是两是男性双胞胎吗？只是说后来变了。龙有公母吗？我搜一下，有母龙这个说法吗？感觉国外有母龙这个说法，但是好像中国的龙好像就是男的。姐，你看吧，能写能隐，能细能聚，能短能长，是吧？这肯定是男的呀，对不对？龙的形象最基本的是那什么，就没有女龙这个说法呀。妈呀，龙有性别吗？你看，龙不分雌雄，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龙一直是帝王及国家的象征。龙就是男性。龙女实际上是个扶他，是不是小龙女？所以龙是无性繁殖。我们跟神话人物纠结个啥呀？神话。但是欧美的龙里面就有公的和母的，雌雄同体。看这里，好长啊！龙是虚拟的。所以就没有什么虚拟的东西。龙可能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吧，观世音好像也是没有性别的。观世音没有性别，但是呈现出来的是女的。但龙没有性别，呈现出来的是男的。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可是为什么观世音没有性别呢？玉皇大帝也有性别。王母娘娘有性别，嫦娥有性别，猪八戒有性别，为什么观世音没有性别呢？观世音说是男身女相啊，真的吗？你看，观世音菩萨没有性别，他有很多俗身，俗身有男有女，在印度都是男身，到了中国逐渐就变成了女身。如果说他是男的，男身女相，那就是个伪娘，对不对？如果他没有性别，那就是随便爱穿啥穿啥。最早的伪娘，最出名的伪娘。

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就是古代的神话呀，这些传到后来就变味儿了。阿修罗好像也没有性别，有没有？有些神好像没有性别。谢谢剁椒鸡。但不是大家都搜出来，观世音说没有性别吗？为什么说我是诽谤啊？我这不是跟你们一起在学习吗？

反正传说里面说的是没有性别的，但是没有性别是个什么概念？没有性别的话。如果说一个没有性别的话，

你想想，在天上天宫有没有厕所呀？有厕所的话，观世音菩萨应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仙拉不拉，但是神仙肯定要吃，他们要开蟠桃大会嘛，对不对？神仙肯定是要吃饭的，经常不是摆什么宴嘛？你那个弼马温那个蟠桃大会不就吃东西吗？他们拉不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光吃不拉，我靠！所以宰相神仙肚里能撑船，神仙不拉，神仙只有舍利子。独立卫生间，我想起了以前再看在《西游记》里面是吧，有雷神，不是托尔啊，就那个管下雨的龙神，就真的龙神，不是打夺他那个。有一集孙悟空去求那个求雨，还要一点无根之水，无根之水就是天上的雨还没落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无根之水。然后他说：“龙王，你打两个喷嚏吧，就当下雨了。”龙王打喷嚏，如果所有的水都来自龙王本身的话，那打喷嚏是小雨。那滂沱大雨是如果说按照古代神话的话，如果神仙要拉屎的话，是不是就变成陨石？闪电在神话里面就是那个雷神在那里敲锣嘛，咚当啊，就闪电。我们就随便瞎聊嘛，神话肯定经不起推敲嘛。拉屎是冰雹。神话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比方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是吧，那为什么七仙女回到了天上还能跟每年还跟那个每年还能和地上那个谁来着牛郎是吧相会？如果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话，那岂不是牛郎早就干尸哦？董永，哎，不是，说错了，牛郎。主要是这个音乐有点那个日本歌舞伎厅那种感觉啊，突然想到牛郎了，不好意思，董永。七仙女是董永，错，那是织女牛郎，说错了，织女不也是天上的吗？红孩儿是谁的儿子？红孩儿不是铁扇公主跟牛魔王的儿子吗？那就是说织女是每天下来一次，然后董永是每年去一次，是这样吗？啊，是太上老君的，不是？哎，红孩儿不是铁扇公主跟那个的吗？牛魔王的吗？这是正史吗？三味真火，太上老君，道教不是不让生孩子吗？真的啊，我
可是太上老君不是那个胡子这么长的那个，有点像那种姜子牙那种感觉，但铁扇公主还那种很妖艳的样子。他们俩真的吗？我还no， 你看红孩儿、牛魔王，哎，看这个，看着这个，我想起当年的上回那个鱼塘星月，鱼塘星女神的那个王小默默是吗？哎，答案太上老君、铁扇公主、罗刹女。铁扇，哦，我知道了。铁扇公主为什么有铁扇？这个铁扇是太上老君的，就是炼丹那个炉子里面那个扇子，对不对？芭蕉扇是他拿到的。

也是啊，牛魔王跟那个铁扇公主，照理说应该生不出孩子，应该有生殖隔离，对不对？一个牛跟一个人，怎么能生孩子？不过他们是神仙啊，也说不清楚。铁扇公主是不是没有原型这个说法？铁扇公主是。会有生殖隔离啊？生殖隔离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们怎么乱来，也不会出事儿。铁扇公主是罗刹，谢谢不温不燥的飞机。

许仙和白蛇，白蛇不是已经能够幻化人形了吗？谢谢，心情很差，别理我。但是就是说，牛魔王每次出现的时候还是一个牛头的样子，感觉他修为不够，知道吗？就是功夫还不够深。牛魔王好像都是出现都是一副牛的样子啊，有其他样子吗？不是说修炼不够的话就不能完全幻化成人形吗？你看这里还是一人一牛。被牛拱了，哎，都是牛样子。老公长这样，怎么可能不出轨嘛？真是。

孩子是我的，感觉牛魔王的表情很到位，像发现了真相的那一刻。你们这么一说也有道理，这红孩儿确实长得不像。

这又回到今天最开始那个费玉清讲的笑话，你年纪这么大娶个这么年轻的老婆吃得消吗？看来就说怎么说呢，就是神仙还是神仙，自有妙方。

好了，随便聊聊，我们下了。今天学习了一个新的知识点，我以前真没想过，我以前好纯洁啊，好纯洁，觉得没想到神仙里面也会有绿帽子。学习了，学习。你在哪里都不能放松警惕。葫芦娃是谁的孩子？就葫芦的孩子。葫芦娃就不要纠结了吧。爷爷种的，没有奶奶。可能是爷爷把奶奶埋在土里，隔年就长出了葫芦娃。啊，仔细想想，可怕极了。埋了七个奶奶，拜拜，晚安。赵云是男是女？赵云再是女的，我觉得不久了。

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啊，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那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3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了，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啊。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 ，bisexual。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给我了。介绍了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儿，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人啊，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你这槽多无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丁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说你稍微正常人看到这里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呢？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就身在其中，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吧？你说他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老师，年纪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补习机构获得了奖状，很多奖状，对吧？他还把图发给我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对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的，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是吧？这是一种 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双性恋，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害怕担心，他也不觉得愧疚。很多人会逃避对自己犯下的错或者犯下的罪，逃避，不停的辩解，不停的自我开解，就自私，并且不停的为自己洗，为了活求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

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别人。她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她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她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她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她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她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她提到了，她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她也不是完全不懂得一个文盲嘛，她有是非观，她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她在这一段她所做的错里面，她获利实在太多，所以她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犯下的错误。有些说另一半不是人，连自己同父妹妹都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呀，你们多看看那些穷山沟里啊，把妹妹卖了，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把姐姐随便嫁了，换来的彩礼给自己娶媳妇儿，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在他们看来，就是说，女人只是一种货物而已。很多，就是把女儿嫁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你这样。你让大家怎么尊重你？搞不好你们各自的妻子还会有一些疾病呢，而且他们很痛苦的。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可能就60、70岁了吧，她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她就在60、70岁的时候接受采访，她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我更不知道他就是同性恋，他一直骗我。他说起来真的，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他，他的文采、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我觉得很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他说起来每一次细节，说啊，他把我支开。”他每次见到那个人眼前放光，看到我就不耐烦，怎么怎么样这种，就不要欺骗了。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对吧？你要选择自己同性的恋人，那你不能就是哎还想要世俗那种一夫一妻，还要想要自己的后代，那这不是太过自私了？你的自己选择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还说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婆，你舍得这样伤害她？你爱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舍得这样伤害别人一辈子。正视你自己，改悔吧。其实下一封还有一封邮件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 LGBT 相关的，我不知道我再看的话会不会浓度过高，大家会觉得有点，哎呀，怎么这样子？还看这种邮件吗？还有一封邮件。类似，但是不是 LGBT 的，看一下吧。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30岁，我爱上了》，给你们念一下。爸妈你好，我看你直播很久了，从斗鱼开始一直跟到 YouTube，我还是为你充的会员，就为了洗澡或者开车的时候能把手机熄屏听你唱歌聊天，很喜欢你的直播，兼具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内容又不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青年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传播阵地。嗨，这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烦恼，不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说。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很难受，像舔狗一样付出，像备胎一样等待，像傻逼一样绝望，一个排比句啊。我很痛苦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我有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但另一方面我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情感生活极其丰富，极其的极致是错了，私下作风较为糜烂，工作性质游走在法律的底线。算了，这种遮羞布我也不想徒劳的挂上了。是的，30岁的我爱上了一个妓女，直到现在这一刻我都在犹豫跟你说这个是否合适，因为真的不光彩，也真诚的恳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说了。我遇上他、约上他和上他的过程就不说了。他很喜欢用排比句啊。我还是不想把互联网的阴暗面介绍给大家。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日久生情，我爱上了他。当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工作无法集中注意力，生活中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的时候，我知道这次难搞了。我也跟他聊过，他说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喜欢我，但是不是爱情上的那种。他跟我也几乎无话不说，他交了几个男朋友，堕过几次胎等等。后来我也很认真地跟他表白，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他只收那些便宜的。当我520送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跟我说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有人去查重吗？你这话说得很专业啊。我不是什么18、19岁年轻小伙子，我也深知欢场无爱真情，爱上小姐是一个大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想见到她，跟她一起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看着她都行。知道她有男朋友，她出去工作就会极其难受，恨不得把她包下来。说实话我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总觉得我想要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我也冷静地知道，第一，这种状态绝不能维持，因为实在太影响我的生活工作。第二，其实我想要和他相互相喜欢而已，我也大概率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渣，所以我得到了报应。问题来了，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忘记他？真的要把删除加黑，拉黑加删除，像戒毒一样把他从我生命中剔除吗？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才对。但是真的好难下这个决心呀。你说他从头到尾说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当时看着有点懵，我说为什么我要原谅你？你应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女朋友的原谅吧。你说你和你女朋友感情融洽，即将准备结婚了，相处融洽，感情稳定，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除了这一句话。有些说，如果你想忘掉这一个，你觉得爱上了一个妓女很痛苦的话，那你去找另外一个妓女吧。啊，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就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叫人怎能不憧憬呢？我觉得大家先去查一查身体吧。有没有什么菜花啊，这 HPV HIV 都查一查，该断的断了。你现在大家洗都没法洗，你说你没有女朋友吗？要很寂寞想找个 prostitute 也不是的。你说女朋友对你不好吗？给你戴绿帽子啊？你想报复她吗？你找了一个 hooker 你也不是。你和你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这洗都没办法洗。有些人想给你洗都没办法洗，感觉你说很多人说老婆跟老婆那个感情融洽，说的不是爱情，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能聊天罢了。我不知道哎，爱情可能本来就很短暂，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不停的要有新鲜感。有些人的新就是正确的新鲜感啊，我再 define 一下，就是和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错误的新鲜感就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儿，对吧？就是我就那么老三样，我就喜欢这个，但是我需要换人。就好像吴亦凡，他去
约那些小姐姐啊，都是天天说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我 好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她跟所有的女的都这么说，我想好好结婚。你是乖孩子吗？你没有傻傻的把自己交付给其他男人吧？还有说我，你忍耐一下，他不都还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的就这么深，他这个人呢，他只能他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一首歌好听，我到哪儿都唱这首歌，大家没办法跟我相处多超过一首歌的时间，因为超过一首歌我就开始重放了，就 loop 了。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们不爱听，但是在男权社会，很多人觉得出轨嫖娼男的是很正常的，就像成龙大公说的，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这是社会这几千年来对男人的一种容忍，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不能那种。女性在这种平淡的故事里受到最大的伤害，却在叙事里隐身。是的，因为他在他的心中，其实他这个他的女朋友有点不像人，不像一个人，对吧？就明明是最痛苦的被害者，但是全文当中都没怎么提到。有些人喜欢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然后也喜欢那种就是 prostitute 外围嘛，觉得他们长得好看，爱打扮，说话也比较会哄男人开心，给他一种和良家以外的感觉，是吧？着迷于这种毒品一样的关系。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花魁一样的东西，那个女性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喜欢她，如果她和我在一起了，我就很有面子之类的。哎，我觉得退一万步说，你跟这个妓女，她有了，她喜欢你了，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们俩这个也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讨厌她，她也会讨厌你。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一个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份成熟感情的准备。不可能会有好结果，对吧？还是要学会尊重他人吧。你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都能想象得到。那最后你要不你养他，你养得起他吗？这种皮肉生意的欢场的女性，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消费大手大脚的。如果她不去做皮肉生意了，你供得起她的花销吗？如果她继续去做，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你又吵。而且她如果不在，她跟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了啊，她就是风尘从良了，和你在一起了，那你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也在不是一个各界男性追逐的那种明星了，也不是一种名媛了，所谓的也就去魅了。他在你眼里也失去了那种刺激，那种不伦不道的带来的刺激感吧。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劝风尘从良和劝拉人下海，这都是一种男性为了证明自己魅力的和权力感的一种文化。逼良为娼和劝风尘从良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些权力欲和魅力吧， I guess 需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操控他人，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为我干这，你为我下海，你为我堕入风尘，你为我从风尘从良，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一种权力欲和那种掌控欲吧。这样
都是一种就是有毒的关系，还是早点检查身体吧。我觉得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人他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邮件邮箱呢大家呢当成一种倾诉的一种渠道，因为他这种事情他虽然错做就大错特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办法，只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不伤害别人，但是他又想要和人倾诉，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也不完全是树洞，因为树洞的话表示我告诉你但你沉默不语，就是你不对此做任何评价，我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我只是单方面的倾诉，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应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不能说是树洞吧。嗯，

小区有人阳性吗？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我知道我们小区正在有序的展开核酸，做到应检、必检、院检都检。正，哎，那怎样话怎么说来着？切实的保证每一个小区居民的健康、安全以及生活，不让出辣子、出漏子。你们自己打开那个微信上面的有一个叫做健康云的东西，微信小程序健康云，然后你点开健康云，上面就写着，上面有一个什么核酸检测服务，你点进去，然后它上面就写的核酸检测服务更好的满足，应该是更好地满足，但是他写的是更好的满足，哎，无所谓了，更好的满足市民院检进检 OK 啊，更好的满足院检进检，健康云啊，这是上海才有的吗？我以为全国都有的，是上海才有啊。检测结果项目里，那是更好地嘛，不是更好的呀，我们这是滴滴的警察嘛，我每天都打开看一下，只有那个是绿的会让我开心一点，其他东西绿的，其他东西也是绿的，也没办法，那个东西绿的就还好。现在跟大家无心交流，注意看右下角20:57了，再过3分钟就是山姆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就是说超市抢菜的时间嘛。Ready 啊，58了，每天的时间被安排的满满的。服务器正忙，请稍后再试。果然是9点钟哦。服务器正忙，请稍后再试，再试，再试，再试，就还没开始，大家已经开始就是那种，在那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是在那个起跑线前面这种了，就这种。准备，等到咚呀！啊，这。抢不到，没有用。

今天那个一大就是鹅酱哈，是一个版主，现在他不想讲他是什么版的版主，然后他也是上海的嘛，然后他跟问我，他说阿发，你食物囤够了吗？我说我囤了一些，但是又没囤够。我说大意了，就是食物囤的比较单一，没有应囤尽囤，这就是那种是一个游戏人吧，我们叫他游戏大 V。就是家里的那个厨房啊，还有就是冰箱里面都是一些那种腌制肉品，就是我妈做的一些香肠啊、酱肉啊，还有一些什么冻的那种东西，没有应囤尽囤。哎呀，我现在都没有用，网络异常，请尝试。我跟你说啊，这个山姆商店还要一年几百块钱的那个，还有好几百的会员费呢，都抢成这样，上海实在是太有钱了，反向夸一波。你们自己下载一个是吧，进去之后你点得开吗？点不开。尊敬的会员朋友，由于订单激增，订单配送可能出现延迟，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疫情期间倡议无接触配送。我有山姆会员卡吗？哼，我没有，我就是逛着玩，这样可以吗？这样谢谢 Kent Lu。 上海现在没有办法喝到星巴克。对啊，我现在看到孤独时代的星巴克都亲切了一些。好奇问一下，现在哪一家线上买菜最受欢迎？每一家都很受欢迎。但是买不到是真的。我在京东买的话，他会跟我说要4月5号差不多才配送，而且都是那种预估。最开始说您的订单估计4月1号配送，然后这两天变成预计4月2号配送，可能还会延长，不知道。现在就是所有的就是可以买菜的 APP 大家应该都有在上面试过，但是都买不到，可就看运气吧。哎呀，我觉得其实你说什么要什么，有些说什么搞不好5月才送，人都变成人干了，那也不至于，就是说饿不死人，怎么会饿得死人啊，只是说吃的不开心，吃的很难受，吃的很不好。就比方说我家里有大米，对吧？我家里有老干妈，你说能把我饿死吗？我家里有水，友情饮水宝，确实饿不死，但是会饿就是了，吃的不爽。不能找人发快递过来吗？哎呦，你啊，我给这位外宾解释一下，我在各个购物软件上就是点开那些图片看上去都像报复社会一样，我现在就是逛了，就是加入购物车等于叫吃过了。然后我跟他们我说可以，我说你哪里发货呀？他说我是安徽省发货的。我上海发不发呢？他说发不了呢，亲。这个是说，我说哪里发货呢？他说我们是天津、上海、广州三仓发货哟。我说上海能发吗？他说停发的哟，亲。这边有是说上海能发货吗？他说疫情区发不了哦。然后我说你发什么呀？哪个快递？什么时候发？他说发中通快递的，山东发货的，上海地区不发货。后来问多了之后，就是现在那些你点开饿了么呀这种东西，他都会直接写上海不发货，
就是客服也很烦，就老是问，老问老问，他就会在那个自动回复或者说那个商品页面就写的是说上海不发货。而且我今天就点了个药，点了个那个就是京都念慈庵的那个川贝枇杷膏，我点了，然后小哥都有了，哎，这个话很奇怪，就是说就有小哥配送，在饿了么上面点，他从药店买的药给我送过来嘛，然后我都看小哥距离我就没有多远了，然后他跟我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以为他打电话跟我说是放在什么小区门口叫我去取，结果他跟我说，他说这边。

0: 过不了江，他是江那边的，就是大家不是说那个上海的风控是那种鸳鸯锅吗？
1: 好啦，我知道你拉过了，行了，一会儿去给你铲，好吧？
0: 然后他就是在江的那一边，然后那个隧道嘛，他过不来啊。我看到那个地图上，他都在，就显示他在江边。然后他就在江边那个隧道的那个入口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取消订单吧，我这边隧道封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就看着地图上，他本来就是距离我很近，然后开始掉头，距离我越来越远。所以就是那个骑手已经取到货了，但是他送不到我家来，让小哥放个漂流瓶。浦东地区据说是等到4月1号解封，但是就任何一个稍微有常识的人，此时心中应该已经有了其他答案了。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我的那个门铃在响嘛，哎呀，然后他就叫我，他说他全家下来，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啊，他说全家下来哦，家里每个人都下来，然后我还没问，我说是做核酸吗？他就挂了，我说态度怎么不一样啊？昨天还是个温柔的小姐姐说：“啊，下来做核酸啦！你好，下来做核酸啦，就在大厅。”然后我下去了之后，然后跟在我后面的是那个另外一对夫妻，那种中年夫妻。我在登记的时候。然后那中年夫妻在前面，他们一来就去问那个前台说：“他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了？是不是有一个？”他说：“啊。”然后那个前台呢就说：“没，还不知道。”他说：“还不知道。”他还没有确定呢。然后那个大姐呢？就是那对夫妻嘛，他说我听说是有一个，啊这边说还没有确定，还没有定，这个以官方说法为准，怎么怎么样？然后前一天做核酸的时候，我就是上应该是说在前一天做核酸的时候，我们2天做一次哈，是每个人在那边排队，但是这回呢就叫，比方叫那对夫妻。前去的时候，我就离他们大概有4、5米远那种，很远。说他们弄完了才叫我去，有点像那种，银行或者说飞机安检那样。那做核酸还是很快，大概可能10秒不到就做好了。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我做完了，我就问在前台，我说。我就换了个说法，我不问说这我们有还是没有。我说4月1号我们能解封吗？然后那个男的，就是打电话叫我下来的那个男的，他说你们肯定解封不了。当时我还心想，我说你们我们不是一个门吗？对吧？难道我解封不了，你能解封？那你们物管啊你。我说怎么解封不了？那你们这边核酸有异常，我说那要多久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个小区其实人员密度很小，这还好。到时候多隔离几天，我也撑得住。

会不会对宠物？目前看来，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例上海对宠物不好的事。而且今天我在来之前，我还看了有一个是北方哪个城市就不说了，他是说本来是要扑杀什么阳性患者的家养宠物，3月29号发的。但是呢，3月30号又出了一个说啊，不杀了啊，那就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是廊坊对，哎，又出了个新的文件，说不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武侠片儿。在菜市口，有一个人骑着马，举着一个东西，刀下留人呐、啊！哎，还是谢谢，心里有我们。我再来看一下山姆超市能买了吗？喵喵。哎，好像可以买。等一下，我挑点那个大家挑吃剩的，还能买星巴克呢。星巴克星冰乐咖啡饮料160毫升乘以15，算了，我不喜欢喝这个星冰乐，星冰乐太甜了。他们不缺菜啦，他们只是缺那个。他们缺的是，他们缺的是配送。我在点，我说，当前地区购物火爆，请稍后再试。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这这这，调用店铺服务异常。诶，今日订单已达上限。对，我上次支付成功了，最后他给我取消了，是叮咚买菜。不行不行，哎，不行就没事。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家里也不是没有吃的，瞧我这身上这些腱子肉，对吧？我的肱二头肌也能消耗好一阵子，也不会把我饿着，就是有种那种不安全感。对，大家心里有点那种不安，所以要抢菜。但是这种不安呢，又会导致很多人会过量的囤菜。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叫“朱门酒肉臭”嘛，我们这里吃的不够。很多人就是说，因为心中有点不安嘛，然后他又多抢了菜，特别是青菜呀。还有那些什么不易存放的，什么土豆啊什么的，一会儿就回去发芽了，对吧？发霉了也吃不完，天天就抢了青菜，又不能等它坏掉，那天天吃青菜，那也是吃的脸色发青啊，最后也是造成很多浪费。哎呀，也是就是这是最最麻烦的。所以我也没有去那种去囤很多菜，我家里现在有一些什么魔芋，有大米，有198克的适当午餐肉，还有冰箱里还有一些小馄饨，还有一些牛腩什么的。魔芋丢了吧，哼！我要重拾魔芋，不然瘦不下来。土豆巨能放，土豆会发芽的呀，土豆发芽了会那个的呀，会，土豆发芽了是有毒的呀。现在有牛奶和速溶咖啡，我其实可以撑很久。

可以撑个半个月吧。如果说我在每日就是减掉我每天跑的那个10公里健身，那还可以再撑半个月，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每天在床上就动动手指。也就是说，万一停电停水怎么办？哎呀，这个有点夸张了，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有可能停水是什么消杀，停一下，哎，不会长期停水。那停水是真的要那个的啊，就是说会出现短缺，暂时的啊，有一说一，也出现有些吃的不爽。你说真的，因为这个什么，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停了网怎么办？啊，那我终于可以把家里我买的那几十本书好好看一下。

什么当权的第三帝国，战争、枪炮与选票，第三帝国的到来。平王我也不怕，哼。但也是理想国那个书，但我实际上买来没有看的，就不装逼了。土豆发芽你就种盆里，回头能收获好多土豆。那你这么说的话，那真是太简单了。我们平时比方说我们这几天应该就是吃水果，还有就把水果核啊这个留进去，还有什么就都种一下就行。土豆不是那么好种的，哎呀你们这些人，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种菜很简单，其实种菜很多学问的。我们平时就是养个什么仙人掌都能养死，还想养自己养个什么菜来吃呢。科学家不一定比那个农民养的好，很多时候还是经验问题。正好晓得施肥，哼。哎，就是说什么话题最后还是屎尿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一说到土豆马上就转到火星救援，那火星救援里面的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呢？不用我多说了吧，还省了猫砂。哎呀，你们是对这个就是人类的排泄物是有什么执念吗？而且你们这屎尿屁三个字说多了，我都不认识这三个字了，就觉得哎，好陌生又好熟悉。如何靠种菜度过隔离期？哎，哪天我们把火星救援一起看一下。可是我们没有地呀。还是换，对，有些说还是换个话题吧。本来我是拿看直播下饭的。狼总别看片儿。哎呀，我突然想起刚才卡了，你们说我下片儿，然后我看见弹幕说发姐你已经很瘦了，别再减肥了。我当时还有点莫名其妙，我说卡就卡，什么为什么要说我减肥？我突然把这三个弹幕联系起来了，是这个意思吗？啊，就你们以为我在看片减肥呢？这不还是那个桌子吗？今儿穿的少点。紫色的袜子加紫色的长筒靴，穿了个吊带黑色的，给我压。而这段应该没问题。好，很正常。19876543210

谢谢大狗头尺度最大的飞机，这一段我会，差不多一个意思。好好好，就这样，被封了就血亏了。

0: 瘦了瘦了。
1: 你觉得你瘦了吗？那我觉得我瘦了，
0: 怕你们身体受不住啊。还刚经历嘉年华，又来又这个减肥不太好。这大魔王任我行的时机，谢孤独时代的 LYF， 瘦了瘦了。在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

0: 节日奔跑。我没有那个郎总那么 easy。我们来看看那天五月一号见面会的一些周边花絮照片。首先是你们最喜欢的腿照，谢谢云音花园金步摇的超大玩星，谢谢灭绝低端人口靠啥来着的超大玩星、啊、这个是把自己缩小一点，这是那个后台。我的那个 VIP 休息室到底 VIP 到什么程度呢？先给你们看脚啊。哎，受伤了，是不是哪儿碰到了？心疼我丁姐。你们看这三个字，你们猜是啥，你们就知道这个房间有多么 VIP 了。当时是这几天我在那个斗鱼后台休息室，谢谢大家的超大玩心。当时是五月一号见面会嘛，然后我就在这儿跟主持人什么对流程，回场的 VIP。 先欣赏两张美腿，玉女火腿肠。我觉得这个摄影师摄影小哥有点问题，他到底是我付了他几十万来拍我，但是他好像比较喜欢拍酒。现在是那个大舞台、派丁姐去了，谁那个谁有腿拍谁。那天下了大雨，我本来以为可能要取消呢，后来我台出动了天气控制小灰机，把那个雨势给控制下来了。那天我下午五点左右的见面会嘛，中午好像就下了大雨，是不是挺大的那种？但是大到什么程度呢？燕燕跟我说休息室都被淹了，很多设备泡水不能用了，损失好几亿。但是我还有点懵，我说怎么会被淹呢？他说江边嘛，本来就怎么怎么样。他说很多有些地方就是那个水都到脚脖子了。然后我就想，哎，搞清楚啊，我说我们这回嘉年华本来就是据说是三天大雨下过去，这就下了一两个小时你们就受不了了。这个我以为你们本来准备的就是那种对抗极端暴雨天气的所有设施，没想到不是我想的那么回事啊。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就一号啊。那天我以为要取消了呢，因为下着大雨，大家在这么下面这么待着，我觉得有点担心嘛。其实第一天都取消了的。来，蒋总怎么又大气了？第一天不是出了一点好像是有点小波折吧，具体怎么我不太清楚，不了解，不清楚，不发言。当时超管说所有的活动都取消，当天所有的表演都取消，主舞台的。那时候还在下午四点左右就取消了。但是我一听我这个消息，我不知为何有点羡慕，你知道吗？当天并没有我的表演，当天是那个提莫的见面会和那个小圆还有纳豆的演唱。但是我想，哎呦，取消了，哎呦，就感觉不用考试的那种。临到头就是有一首歌，你们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叫什么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他们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谁也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轰隆一声就不见了。是这个意思，就是感觉不用考试了，很羡慕他们。蒋总，我们真的开玩笑的，别理他们，就不用送不用送。
1: 我
0: 清唱无敌，清唱无敌，没听过这个歌吗？那先生先生，深夜风人到，一拉线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就是我们那种在上台前那种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吧。不过呢，那天说是取消，实际上也真没取消，就大概推迟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还是如期不延期举行了吧。其实我一号那个见面会那天，我还有点担心你们，因为刚下完大雨又出大太阳。这种冰火两重天，也不知道大家是觉得很舒服呢，还是有点煎熬。一般来说，刚下完雨，然后这风一吹啊，天这么，很怕你们生病，真的。谢谢63000粉丝小崔的两个发财。你们到那天是不是啊？还好吧？应该，我看回来有没有生病什么的，应该没有吧？你知道吗？我爸这两天还给我发消息，因为我妈不是昨天好像瞄了一眼我直播，而且网上很多关于我这次嘉年华的新闻嘛。

是斗鱼第一次搞嘛，这个应该是借鉴了很多明星那种歌友会见面会的一些模式，他们也是这样，就跟观众做一些小游戏啊，让你猜一猜呀、啊，做一做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得一些小奖品回去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做成这样也没毛病，只是我们临时改了一下而已，尬也要玩。谢谢 You and Me In 的两个飞机，谢谢 KYU001 的五个发财。当时我跟那个小妍，就是女主持人嘛，然后就商量了半天，说临时改流程。但是我还麻烦了很多那个总控室，就是整个舞台的那种导演他们那边，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嘛，然后又是临时说的，被批评了，说啊，糟干嘛？

去啊，人家人家的那个人家的见面会很早很早就决定了啊，你这个就临到头了今天来改啊。然后我觉得自己嗯，你说的是实在实话，就默默的说对对对，不好意思，能改吧，这样。不过那边导演他们那边场控啊什么的都特别配合，就是虽然批评了我们，但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改了流程，然后把那个照片也放上去了。虽然照片有点比例有点失调哈，从下面看着被压扁了。不过呢，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挺好的效果了。现在骚不起来就矜持的发财。我是怎么就耍大牌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好点的效果嘛，对不对？我觉得我就是全程聊下去也行，但是有点图呢，就没图你说个 Justin Bieber 啦，有图呢效果更好一些。不然的话，到时候那当时其实在上面放图片不是说一定可以实现的，直到最后前就开。上我上台前两个小时才说啊可以放，这样就比较时间点卡的比较靠后了。我其实可以全程聊下去，但是呢我觉得我聊着聊着肯定不如看图片实在嘛，只能说我在上面聊得栩栩如生，然后在下面大家就在那喊有画面了，说的正好，有画面了，有画面了。我觉得这略尬了一些，还是放图好。那天我到底超时了没啊？我都不知道。还有就是，我们当时说挑了十个观众上台嘛，就是。作为抽奖中了的，本来想说是摇币摇到谁就是谁摇人嘛，结果摇币那时候用不了，只好他们临时下去挑了一些人，也是算是随机挑的。大家从我们那个上台的人回答的问题也知道他们确实是随机挑的。而且小九跟我们说的特别特别好玩，他说他们在前排挑了一些男观众和女观众，他有个女观众我也不知道是谁，他没告诉我。他说一听说他被挑中了，就开始补妆，你知道吗，从包里拿出粉盒开始要上台的那种。到底是谁，你们自己出来认领一下。是谁，是雪莉吗？是发现发发吗？开始补妆了，哎，就很暧昧。看看当时的图号是三声，哎呸，又来了，好像就是他上台了，对不对？这个人也上台了，这个高二的小男生上去之后很紧张，发姐，我的ID 叫六的飞机。你看上去就比你们小好几岁。你也上台。谢谢修真休假的超大玩心，谢谢只说谎话的韩月的飞机。谢谢雪莉的超大玩心，谢哇巴巴的飞机。大象大笨蛋，这个是自己做的吧？跟他们长得不一样，就是他。陈一帆最牛逼，这小胖丁是小胖丁吗？这个签的。抓住了，
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哎，这个人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那个重庆也来了的。

谢谢那个孤独时代的贾宝玉续费的骑士。衣服都黄了吗？哎，天气原因，不是不是不是，不至于不至于。他是不是也上台了？写万里遥的四个发财。摄影师盯着他们几个拍。哎呀，早知道坐最前面来了。这个是防潮罩吗？这都是原图，没有调过色的，所以看上去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个白白嫩嫩的。我们坐在下面，可能你们都看不到，可能我得3米身高，可能看得清楚一些。没办法，这坐下来就不容易被看到。女仆三人组，以后再招一个，下回来就可以在他们空闲的时候打个麻将，现在只能斗地主。就你们都笑嘻嘻的看，就我们这三个就很担心，哎呀会不会出问题呀、啊、哎呀好担心，什么时候结束，一切顺利就好。谢谢 Royal Song 的高级车型。你会打麻将的。这一天基本上都是6737的观众了，因为最后一天的基本上最后一个大型节目了吧，很多水友已经提前回去了，毕竟第二天就要上班上学。

我就是看到你们，我觉得就很好玩，你知道吗？就是脸上就是充斥着我平时，就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你们平时看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表情？就是这一排人全是这个表情。然后你们平时这时候自己照照镜子，啊，就这样，就是，有点傻笑，那就好凑凑了。哎，这位老哥，你不是我乱说啦？也小苏菲是最美的发餐，是很。还有这位也是对他印象比较深刻，他就是长得很喜庆，这个大哥一脸社会，但是笑起来就特别的有福相那种。他戴了一个 B 站的帽子，这个表感觉我看一下啊，看不清，感觉价值好，潜水表可能前100米，哇，能有人认出来吗？我估计这个表拆开，不是拆开取下来，这里是白的，跟其他颜色不一样。哎呦，这是什么手环来着？哎呀，这手环一般来是用来跑步减肥的。觉得还给他推荐一下另外一种减肥方式，明显这比手环好用多了，对吧？啊，汉密尔顿吗？这小米手环了不是吗？小米手环就啊，卡西欧啊，我不太懂那个男士手表啊。卡西欧加小米，这个手机是三星的，好像。每个人脸上都是这种。然后，这就是我们保安大叔，就看着你们就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回我请的这个摄影哥小哥啊，他很喜欢抓这些，就比较有带节奏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吗？他说：“一拍你这个表情是这样，他说表情是那样的。明明在前一张上，你们都在那种嗤笑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保安大哥。”很严肃，你们笑啥呢？这些阿呜的飞机，先看看发发就傻笑的飞机。其实，他们那种就特别辛苦嘛，一天下来全程站着，还要对你们进行一些管理，有时候你们也不太理解。观众哈，不是说你们了，有些观众不太理解，所以会比较严肃一些。

小严当时穿的我们的 T 恤，然后戴的大周的手环。但是我其实在上台前跟他对流程嘛，我说我会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我说那个在红毯阶段你觉得谁最好看，我说我就会问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你回答什么，到时候你就按照你心里的想法说就行。他好的好的。

这个小姑娘笑得好正能量的感觉。女粉。这个女孩子像罐子吗？

我这回放了这么多照片，以后你们是不是就会非常非常拼命的去抢前排呀？因为后面除了大摇臂，其实还有那种灯光师啊才能照到，像这次那个猛男流泪就是大摇臂照到的嘛。我们摄影师大家都看到了，小哥也就1.8米的样子，后面可能照不到，除非搭个大梯子。下回这前排是不是就更抢手了？小九终于坐下了。猛男挥手，这位大哥真的很喜庆。他这个应该穿的是那个 BGST 的 T 恤，我觉得我也有一件，他们送我的。这个表情也很你们。喜庆哥，不过我在台上也是这样。

那天我们抽奖的时候，不是最后抽了一个 Cherry 的定制键盘吗？这些都说我的名字很高大上的，其实那个当时抽的时候，其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写十二的两个飞机，写十二的好多个发财。当时本来说是摇币，抽到谁就算谁，但是形势所迫，必须要我在人群中抽一个人来中奖，我就特别的纠结。因为就很容易后院起火嘛，抽谁不抽谁，哎，而且就是如果只抽前面的，后面的是不是就特别的失落呀？或者抽女孩子、抽男孩子怎么样？虽然只有在台上大概十来秒的时间，我心中真是万马奔腾，不知道应该选谁。后来我选了一个，哎，不说了啊，选了一个举灯牌的小伙子。当时大家都举着这个，估计你们都听过了，都举着这个我们发的灯牌，周边袋子里发的灯牌。有一个小伙子举的灯牌跟我们不一样，是橙色的灯牌。想橙一发，橙一发嘛，觉得他又举得很高，我觉得哎，自己做的很有新意，我就把他叫上来了。一叫上来一问，好像这可能是太激动了，忘词了还是怎么样呢？后来我得知那个人是帮别人举了一下灯牌，是他旁边那个灯牌是他旁边的小伙子做的，然后小伙子举不下了，说你帮我举一下，然后他举了，然后就被中了。这有点像那种陪朋友去试镜，就我只是去跟朋友，就接下来我们一起逛街，然后先陪他试个镜，然后导演看中了我那种，一种阴错阳差吧。写加加林的飞机，天选之，哎，入坑了吧？哎，对，这就是，一种 就命运的奇妙吧。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太大了。陪朋友相亲啊，这个事情也是，大家以后如果要见喜欢的女孩子的话，不要带比自己帅的朋友和比自己有钱的朋友一起去参加，真的。女孩子也是，这个社会很现实的。在婚恋市场上，这个比现实多了。就找工作嘛，看能力。我们水友之间都是好玩就在一起玩，但如果是相亲的话，哎呀，那可能就也包博的。其实这爱发发真是太酸了的飞机。哎，这不是那个么么达吗？梨叶对不对？是你吧？我没认错吧？哎，是不是？出来说一下。哎呦，这个手机壳是不是泛黄了？这爱发发真是太酸了的飞机，这梨叶大帝呀、啊！拍到你了，谢谢伦敦西区找蓝翔的发财。有些新同学不知道，他是一个我们这边，一个很有艺术细菌的水友，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一个对美声有些研究的观众。谢杜甫的梦中人的两个发财。时而微笑，时而沉思，时而大家的表情还是很一致嘛。谢谢妈妈的小妮子的发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笑点会变低，你没有发现？
在家的时候大家就相对高冷一些，有什么就说嗯还行吧，冷漠脸，但聚在一起就很容易高兴起来，会传染的，先熬熬熬了发财。感觉那时候我上台什么话也不用说，就挥一下手，然后下面就哈哈哈哈哈哈这种，或者说开口就想说哎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就笑，哎太好笑了，就发发就不在意内容了，可能你们都忘了我说了什么，只觉得嘿那天可太开心了。谢谢37376的发发的飞机，这个小姑娘的笑容真的就很有感染力。也笑痴痴的赵大玩心，谢谢37373 up up 的飞机。哎，这个人感觉像吃胖了的壮壮，是不是？好像啊，有一点点像壮壮，壮壮比他稍微瘦一点，但是这个五官的比例和这个脸型，就我感觉八分神似。

谢谢谢谢离异的司机，谢谢波达的司机，谢谢发量卷心菜的八个发财。最后这瓶水去哪儿了？这是被抽中的人，谁补了妆？还能看出来吗？感觉是雪莉，她感觉要比别人白一些，应该是刚补了粉儿，是吧？嗯，我觉得就是她。被小变态拿走了。不小心说，哎，我就是上面最白的。上来全是白色衣服。这个人把肌肤一千，我是不同的，我自己做的。哇，这还要有纹身，我放大看一下，这应该没什么吧，不会觉得我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这是什么呀？野蔷薇吗？还是月季啊，带刺的玫瑰吧。不多看了，感觉有点猥琐。不过我是女孩子，应该还好。我当时都没注意到，你们注意到了吗？谢谢泡酒近期的飞机。这就变态了吗？人家纹身就是专门给我们，就给别人欣赏的嘛。我甚至说这个裤子这一段可能是他故意剪出来的，你没有发现？就是这一段，就这一个缺口。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为了这个纹身专门剪开的。这边感觉，唉，用心良苦。如果人家纹身了，我们没发现的话，实际上是对人家的一种，就是还是就我们发现了的时候更有礼貌了，很懂事儿。谢谢亮雪莉的村夫的飞机，艺术艺术。

但是开着开着天色都晚下来了。这个小伙子我记得，哎呦，我们当时起想那个，我跟小妍小姐姐不是姐姐了，一起想那个，就是不是要提大家一些问题嘛，又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感觉少了点趣味性，要想问题，我们就想就说唱一下那个童话镇的副歌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超简单了，然后这个小伙子一上来，他说好的，然后就就唱完了，然后一脸就那种。